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你好，老朋友，在四号啊，九月四号星期五早间的8:01，欢迎你锁定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宁宁。那今天呢，我一个人陪伴大家度过愉快的两个小时，欢迎大家在这两个小时节目当中能够和我来互动，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在群里边和我们聊天留言了。大家呢可以传递路况，也可以点歌，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节目所播出的内容啊这方面呢可以来聊一聊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此时此刻你正在哪里做些什么，大家都可以来分享。步入九月，秋意是徐徐的铺展开来，新凉值万金的秋日体感如期上线。近期我市天气平稳，那未来一周呢，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没有明显的降雨干扰，气温起伏适中，风力轻柔舒适，开启秋高气爽的天气模式。无论是日常通勤、户外出行，还是休闲活动，都十分适宜。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眼下昼夜温差逐渐加大，白天体感舒适，早晚偏凉，骑行的朋友请适当添衣。老朋友汪助理已经在群里面发来了云听的网络收听链接，谢谢汪助理。大家呢也可以用网络的方式来收听，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都是可以的。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8:00到10:00，晚上的8:00到9:00还会有一次重播，也欢迎大家的关注。历史上的今天呢，今天和大家了解这么四件事儿啊。1781年的今天，美国第二大城洛杉矶建成。1958年的今天，中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发表。1959年的今天，中国第一座生产合成纤维的工厂北京合成纤维实验工厂建成，开始试车生产。1998年的今天，汉语大词典光盘问世。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可以加群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听到一首关于九月的歌，来自齐豫《九月的高跟鞋》。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

0: 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1: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2: 王助理早上好，看到王助理拍来了早餐的照片啊，他说早晨下个馆子大撅子，用我们普通话讲叫大撅子，给他看看他吃的什么啊，蛋汤、大撅子还有包子是不是？然后我估摸着这个包子是菜包子是吗？就一个撅子，一个蛋汤，一个包子，就这么点吗？好，感谢汪助理啊，晒出了自己的早饭，大家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早上吃的啥，谢谢汪助理的分享，多吃点啊，吃饱一点，吃饱一点有劲儿干活。开学一周的时间了，那么最近呢是市场监管系统全面启动秋季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精准排查，全域覆盖，层层督导，筑牢校园食品的安全防线。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的报道。
1: 上午十点，在蚌埠第一实验学校初中部，市市场监管局和蚌山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对学校食堂开展全方位检查，重点查看后厨环境卫生、食品加工制作流程、餐具清洗消毒等是否符合规范，并核查食品原材料进货查验、所证所票制度落实情况。针对发现的细节问题，指导校方立即整改。蚌埠第一实验学校初中部校长戴征：
3: 为了保障孩子们吃好开学第一餐，我们做了两项重要的举措。一，全面消杀，除隐患，我们保障食品的安全，保障制作的安全。二，是科学配餐保营养。
1: 今年我市实行分层分级全域闭环的校园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建立学校全面自查，县区市场监管局全覆盖检查，是市场监管局重点督查的三级联动机制，全市系统统筹推进，力争九月底前完成全覆盖检查。蚌山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孙红梅：
4: 我们要求校方严格执行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压紧压实校方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下一步呢，我们持续对校园食品安全开展全覆盖的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来指导校方限期整改，及时消除食品安全的风险隐患。
1: 记者丁静新报道。
2: 食品安全不容忽视啊，尤其是咱们校园周边的食品安全，更要加强督导，筑牢校园食品安全的防线。家长呢，我觉得也应该跟孩子们说啊，这个有时候那些小摊小贩的咱就不要买，这个还是要到正规的一些商超啊去购买食品。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好，接下来啊跟大家说说，就是在最近一段时间啊，发现了好几例，应该说好多例啊，有这样的情况。什么情况呢？这个是从我们蚌埠友谊医院了解到的一个信息啊，就是最近这个面神经麻痹，就是我们俗称的面瘫，这个患者呢，他的就诊量明显上升，不少患者一觉醒来就突然就是嘴歪了啊，口角歪斜，给生活带来了诸多的不便。这不，有一位叫高阿姨啊，68岁的高阿姨在友谊医院中医科经中西医结合治疗后康复了啊，特意呢送来了锦旗，感谢中医科团队的精心诊治。那么这个医院的中医科主任蒋子燕啊就介绍说，高阿姨入院的时候呢，她的这个人中沟明显歪斜，口角偏移，伴随喝水漏水等典型症状，医护团队结合患者的身体状况，制定了个体化诊疗方案，予以抗病毒药物干预，配合针灸、推拿等综合治疗。经过近半个月的规范治疗，高阿姨面部歪斜得到矫正，各项功能也恢复了正常，顺利出院。

蒋医生说，很多群众发现嘴歪就误以为是脑梗中风，其实面瘫和中风不仅在症状上有区别，还必须通过检查严格区分。面神经麻痹就是面部肌肉无力或瘫痪，大多单侧发病，造成面部不对称，影响抬眉、闭眼、微笑等动作。一旦面瘫，同时合并剧烈头痛、呕吐、肢体麻木无力、言语不清、眩晕或者是行走不稳等症状，要高度警惕脑卒中，务必立即就医。临床呢，一般是通过头颅 CT 进行排查，以避免漏诊或误诊。咱们蚌埠这边呢，气候特点很鲜明的，春秋时节很短，冬夏两季呢是面瘫的高发期。夏天嘛，气温高啊，面部直吹空调风扇，冷风刺激造成面神经缺血水肿，叠加病毒感染，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呢，就非常容易诱发面瘫。而且这种病呢，就是急性的起病，症状呢经常是在48到72小时达到高峰。典型表现为额纹消失、抬眉困难、鼻唇沟变浅、鼓塞漏气，部分患者呢还会出现耳后疼痛、味觉减退这样的情况。一般的发病年纪呢是在45岁以上。45岁以上的人群，免疫力低下者相对高发，熬夜劳累、烟酒刺激、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因素也会进一步增加患病概率。蒋医生说，针灸治疗面瘫呢，讲究辨证论治啊，辨证论治，并非一套穴位适用于所有患者。科室呢，根据每位患者的舌脉体征、体质虚实，针对性的选配穴位，配合康复训练，兼顾基础疾病，实现一人一侧个体化治疗。一般轻中度患者大多10到14天为一个疗程，六七成患者呢是1到2周可以明显好转，中重度患者需要2到3个疗程，高龄基础病多的人群恢复周期会相应延长。夏天的时候呢，尤其是咱们睡觉的时候呀，其实这个天呢，秋季了啊，初秋的时候应该还有不少朋友会开空调睡觉，对吧？或者开风扇啊。我们要避免风扇空调直吹面部，还要规律作息，戒烟限酒，提升自身免疫力。如果说出现了口角歪斜，要5、6点钟啊，6、7点钟几点钟吃，想什么时候吃都可以啊。何以笙箫默说蚌埠学院啥意思？好，大家可以继续在群里留言啊，你们可以点歌，可以传递路况，可以分享自己的日常，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在今天的老蚌埠记忆这个环节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是蚌埠的塘与湖。啊，这个塘就是梯土旁的这个大塘公园的这个塘啊，湖就是三点水的湖，湖水的湖。但是呢，我要说的是，咱们蚌埠人对塘这个名称有着独特的感受。历史上的商埠码头就是以船塘起家啊，你看咱们不是有什么新船塘社区吗？啊，自豪地把新船塘称为聚宝盆。蚌埠的地貌，蚌山以北本是河滩地，历史上早就留下了一面面水塘。初夏之后，黄梅时节，家家鱼啊，青草池塘处处蛙，乃是蚌埠古渡乡集的田园风光。津浦铁路通车，商埠崛起，最热闹的华盛街二马路西段，直到1930年之后，本地人还习惯地叫这一带为宋家塘，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口水塘。打开1949年的蚌埠市街图，粗略扫描一下，至少也有10多口水塘。那个时候呢，在纬四路与涂山路交汇口的西侧有南大塘，老虎山东侧有戴家塘，也就是现在我们说的戴湖，燕山东南有九里塘，张公山东侧是张公山大塘，蚌山的东边呢是蚌山小学后面，那个地方呢，当年有一口无名的小水塘，跨过中融街则是津浦大塘啊，明苑里。

北头因为有两处相近的水塘，1915年新建电灯厂才把锅炉房设在附近。火车站后的小街子原来呢也是一条长长的水塘，而车站对面二马路以北水塘更多，因地势低洼，每逢淮河发水或内涝，一片汪洋，如同水漫四周，因此又有了所谓的泗水桥。不过呢，泗水桥以北的那片大水面并不叫塘，而称北湖。在蚌埠称湖的地方，最早要算燕山以西的化碑湖。湖的本意在地理学上应当是四面都有陆地包围的水域。从读音上解释，这个湖水的，就是三点水的这个湖啊，从不带三点水的这个湖，还表面，还表示什么呢？水面啊，充满了像胡子般的水草，是这个意思。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北湖显然是一种比喻。这个化碑湖虽然仅有燕山一侧为碑啊，而野草丛生、老鸦成群的自然景观却体现了湖的本意。无论是叫塘还是湖啊，都是淮河两岸很有特色的地名文化现象。塘是淮河岸边最为古老的水域名称，公元前601年楚人东建淮上，启用孙叔敖为相。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今天的霍丘这里啊，开发的水门塘之后，又在寿春之南修建安丰塘，他们都因在我国水历史上占有的重要地位，前者称天下第一古塘，后者较前迟了17年，但是面积比它大，故称天下第一塘。在淮河岸边，对一块面积不大的水域，不论是人工开挖或天然形成，都习惯称之塘。《花鼓灯歌》里就有一句很俏丽的唱词，说妹在塘沿洗洋袜啊，妹在塘沿洗洋袜，大家应该能理解是什么意思哈。所以呢，不存在今天人们想象中的那样，叫塘就显得很土，而称湖则很开放很洋气。事实上，民国时期就追时髦的蚌埠人从未嫌弃塘这个名字。好，大家对我们所播出的这些内容啊，对于塘与湖的这些历史啊，有什么样想说的，有什么样的理解啊，都可以来分享在节目当中。那么随意把塘的名字改为湖，听起来似乎很时尚，结果呢却把这个地方的人文历史割掉了一块，同时呢也不符合现实情况。在淮河两岸称之为湖，与江南地区的湖相比有着特殊的含义。比如农民常说下湖，他既不用乘船也不要潜水，而是走到田地里种庄稼，五收大忙都在湖里抢收抢种。外地人望着满地庄稼，无论如何也搞不明白，原来中游的淮河都在平原流淌，两岸多有河滩洼地，历史上黄河夺淮，水患频发，河滩洼地上的水或是淮水倒灌支流，都会形成一片湖泊，而退水之后又是农田，因此在许多的支流河段常常是河湖不分，湖田不分。

0: 我爸爸已经95岁了，我妈妈也已经90岁了，
1: 我的太奶奶今年已经102岁了。
2: 我家的最小的小孩跟我妈妈整整相差了100岁。
3: 妈妈就像我们家的一棵苍天大树，她把我们6个子女养大成人，很不容易的。妈妈在生活当中经常教育我们，做人要善良本分。
2: 我们对爸爸妈妈好，小辈是看在眼里的。
0: 爸爸妈妈一直把我们放在心上，
4: 身体蛮健康蛮好，就是对我们子女最大的帮助，这是爱护。
5: 自从我们自己有了小孩以后，才发现这个做父母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6: 爸爸妈妈的要求真的不多，我觉得只要他们开心，我们做什么都是可以的。
7: 父母终将老得像个孩子，我们能否报以一样的关爱？敬爱老人，不只在重阳。
8: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107.9 你好老朋友。
9: 老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宁宁，向大家问好，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互动，各位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我们来看听友们的留言。美丽姐早上好啊，她说美好的一天开始了。李队说大家早上好，东海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市政府往东就开始堵车了，原因不明啊，不知道啥情况。东海大道由西

0: 西向东的方向，从市政府往东就开始堵车了。好，谢谢李队的提醒啊。我们听李队刚刚又发来的语音消息啊，我们来听一下他说什么。
1: 在港口港口西路这个游戏方岛上桥出来的路中间有一辆车，好像是坠毁了，但是我现在就看到这一辆车，它的前面应该被坠起来了，没有看到被坠的车辆。在港口港口西路这个游戏方岛上桥出来的路中间有一辆车，好像是坠毁了，但是我现在就看到这一辆车，它的前面应该被坠起来了，没有看到被坠的车辆。
0: 嗯，李队说刚过环湖西路这个由西往东上桥出来的路中间有一辆车呢，好像是追尾了，但是呢他现在就看到一辆车在他的前面，就是他没有看到被追的车辆啊。总之呢这里堵车了啊，大家呢这个要注意控制好车速啊，减速慢行，保持好车距。好，谢谢李队的提醒，谢谢。渐行渐远啊，渐行渐远，老死讲内。妮妮，你去拿个锄头，下洗湖给那块地里的草锄掉去。你当我是白蛇呢？我还下西湖啊？当然了，这个湖并非我们传说当中说的那个湖啊。好，行，咱们一块儿啊。把这个渐行渐远呀，刘健呀，李队呀，汪助理呀，韩婵老师呀，美丽姐呀等等啊，咱们群里边所有的好朋友们都一块儿拿个锄头到这个地里去锄草去啊。渐行渐远老师，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刚才你晒的那个延安路大桥那个照片，你是那个视频啊，你啥时候拍的？就那个鞭炮齐鸣那个你啥时候拍的？好，刘健早上好啊，刘健老师早安。他说幸福每一天，快乐永相伴。谢谢刘健，大家可以继续在群里边留言分享你的日常啊，也可以传递路况点歌，或者是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都是可以的。关注蹦布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接下来呢跟大家了解一个活动啊，什么活动呢？是为了推动社保经办服务下沉基层，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最近呢，这是市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中心积极开展的便民服务进社区活动，把社保政策金融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这么的一项活动，我们来了解一下。
2: 在凤山区碧水蓝天社区，市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中心与碧水蓝天社区签订党建共建协议书，搭建资源共享、服务共作的党建共建平台，依托蹦小宝服务品牌，业务骨干围绕养老金领取、待遇资格认证等群众关心的高频社保业务开展政策解读，同时邀请银行工作人员普及养老反诈、账户安全等金融知识。现场还举办退休人员荣休仪式，工作人员手把手指导居民办理晚市通资格认证、线上社保业务操作，面对面答疑解惑。蹦小宝党员志愿者还走进高龄行动不便老人家中，上门协助完成养老待遇资格认证，提供个性化暖心帮扶。市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中心党支部书记、副主任沈维顺：
3: 技能对决群众需求，把政策宣讲、咨询答疑、便民认证、助老帮扶等党建服务常态化送到社区，依托蹦小宝社保宣传品牌，推进社保政策走进千家万户。
2: 记者刘磊报道。
0: 感谢记者刘磊啊，给我们说的这个消息啊，还是很方便的啊。你说这个社保啊、养老保险什么的，跟咱们是息息相关的嘛。然后我们这个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中心，他把这个便民服务，哎，进了社区里边，把这个社保政策呀、金融服务呀，啊，跟我们居民都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啊，不用咱们跑远路了，就在社区里边。这个活动还是相当好的，我们也希望相关的单位呀、部门呀，能够把相关的这些服务进更多的社区啊，让我们的居民呢能够得到更多的便利。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啊。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事儿，说什么事儿呢？说这个有研究发现啊，说少吃是一个最简单的抗衰方法。 现在谁不想抗衰呀，是吧？都想老得慢一点。这个研究显示啊，每顿少两口，衰老更慢，炎症水平更低。好，就这个话题呢，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讨论当中啊。你平时吃饭大概是吃的觉得很饱呢，还是吃个这个七八成饱啊，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哈。生活当中呢，很多人习惯把吃得饱等同于吃得好，有的人甚至吃到撑才算满足啊，你是属于哪一种？但是如今呢，越来越多研究发现恰恰相反，少吃两口才是一个最简单的抗衰方法。日常适当的少吃，保持七八分饱，整个身体炎症水平都更低了。说这个少吃两口啊，是一个最简单的抗衰方法。很多人都听过一句老话，若要身体安，三分饥和寒。而如今呢，也得到了科学研究的证实。2026年4月，自然衰老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长期吃得太饱，热量摄入过剩，补体系统容易被过度激活，持续的释放炎症信号，让身体陷入慢性低度发炎状态，加速衰老。那相反，在营养充足的前提下，适当的少吃，能帮补体系统降温，减少不必要的炎症反应。2023年自然衰老的另一项研究还给出了更直观的数据，每天减少 25% 的热量摄入，大约就是七八分饱，衰老速度减缓 2% 到 3%， 死亡风险降低 10% 到 15%。 所以并不是吃得越多身体越强，适度少吃炎症更少，身体反而更轻松，七八分饱就是比较理想的节奏。但是呢，有的朋友那形成习惯了嘛，就是喜欢吃太饱或者是吃到撑。但是我告诉你啊，如果说吃得太饱，它是有代价的，每一口都在给身体增加负担，消化系统最先受伤，损害从胃开始。河南省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研究室主任袁普曾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过度进食直接压垮消化系统。你想，你这个胃被撑得满满当当的啊，胃黏膜它没有机会修复呀，胃液反复的侵蚀自身屏障，引发炎症，长期可能导致胃糜烂、胃溃疡，胰腺呢也被迫超负荷工作，大量分泌胰液，严重时可诱发急性胰腺炎，起病凶险，需要及时送医。还有就是长期吃得太饱呢，会升高全身炎症水平。短时间大量进食，过量的食物被身体视为威胁，免疫系统过度反应，反而引发全身性炎症，导致胰岛素抵抗和代谢功能障碍。吃太撑之后呢，容易上火长痘，正是体内炎症水平上升的外在信号。哦，原来吃太饱还容易引起炎症。吃太撑的这个不良的反应啊，是给我们造成的伤害，就是高糖高油高盐的饮食会给全身都增加负担。研究发现，高糖饮食可能让免疫细胞的吞噬能力明显下降，同时呢还会破坏肠道菌群，消耗维生素 C， 劣质油脂比如说反式脂肪酸可能破坏细胞膜功能，干扰免疫和代谢。而吃撑后的疲惫焦虑和内疚还可能会加重慢性炎症，抑制免疫细胞的功能，进一步拉低免疫力。所以说要适当的保持饥饿感啊，就是抗衰饿。但是呢要掌握好三个尺度。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毕延霞2026年接受光明日报采访的时候呢就提醒，抗衰老的饿不是说忍饥挨饿，而是温和的饮食限制，在保证营养的前提下减少部分热量摄入，给身体留一点空腹空间，把握以下三点能够帮助你精准地掌控饿的尺度。哪三点呢？我们在整点之后跟您来介绍。好，大家也可以来留言啊，说一说您平时吃饭吃到几分饱呢？欢迎大家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
3: 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宁宁。美丽姐说，今天宁宁一人孤军作战，辛苦你啦。她说加油。没有孤军作战呀，还有你们陪着我呢，是吧？大家陪着我一块聊天呢啊。今天她请假了啊，我自己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相伴啊。谢谢美丽姐。美丽姐说，以前呢都是吃到撑，现在不了，七八成最饱是最佳的状态，哪哪都好了很多，体重也减轻了。哎，没错，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受。以前呢，就是可能也就是贪吃啊，这个就是叫怎么讲呢，就是好吃贼啊。后来我发现呢，就稍微控食控一点啊，就是吃到七八成饱，这样整个人的消化系统呀、身体状态呀也是比较舒服的哈。好，也谢谢美丽姐的分享，大家可以继续加群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大家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可以点歌，可以传递路况，都是可以的啊，或者是分享您的日常。好，刚才呢我们说到这个吃饭啊，是吃到撑、吃到饱还是七八分饱。我们刚才呢跟大家说，适当的保持饥饿，当然是打双引号的这种抗衰饿啊，要掌握以下三点，就是能够帮助您精准的掌控饿的尺度。第一，就是不要追求强烈的饥饿感，就像美丽姐说的一样，七八分饱就是胃里不再空虚，食欲明显减弱，但是呢仍然能再吃几口的状态。你放下筷子没有撑胀感，半小时之后呢也不会饿。能量上呢，建议中年人每天的总热量较推荐量减少 20% 到 30%， 但是女性不低于1200大卡，男性不低于1500大卡，切记低于基础代谢所需啊，不要你给自己饿的都不行了啊，你干嘛这样折磨自己呢，也不行。第二呢，就是需要保证营养的密度，优质蛋白质要足量，鸡蛋、鱼虾、瘦肉、豆制品，主食要多样化，杂粮、薯类、全谷物占比 30% 到 50% 为宜，膳食纤维要充足，每天一斤的蔬菜叶菜过半啊，300克的水果，10克的坚果。你不能说为了饿然后营养也不够了啊，都营养不够了，那也不行。第三呢，就是说如果说你出现了头晕、心慌、手抖、冒冷汗，那你要注意了。或者说你的注意力涣散、乏力明显啊、女性月经紊乱、男性体力下降等，那你就是饿过头了呀，或者是营养严重不足了，必须立即调整。严重的时候呢，需要直接补充糖或者是温和的食物，切勿硬扛。那有的朋友说了，那我就是好吃啊，我管不住嘴怎么办呢？跟您说这么四个方法啊，适当的少吃，管住嘴。很多人他不是不想少吃，而是不知不觉就吃多了，或者说一有压力就想吃。跟您说这么四招啊，第一就是多吃易饱的食物，比如说富含膳食纤维和水分的食物，更容易产生饱腹感，这样吃其他食物的机会呢自然而然就少了。第二呢，就是每一餐要细嚼慢咽，你要多给大脑一点时间，让它能第一时间知道，哦，我已经饱了。第三就是尽量的按时吃饭，按时吃饭，保持良好的用餐习惯，能避免太饿导致的暴饮暴食，帮助你更好的控制饮食。第四呢，就是尽量的

减轻生活中的压力，并且找到其他可以释放压力、舒缓情绪的方法，比如说听音乐呀，跟我聊天啊，啊等等，避免情绪性的暴饮暴食。那还想跟大家多说一句啊，就是最有性价比的抗衰方式，从来不是在昂贵的护肤品或者是补品里，而在你的每一顿有节制的饭菜中，适当的少吃，保持七八分饱，不是跟自己过不去，而是给身体一个自我修复、免疫重启的机会。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

0: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2: 你好老朋友啊，渐行渐远留言说，我是看到好吃的我就刹不住嘴。跟我一样，我也是的。但是我现在改了，就是吃太撑了吧，自己不舒服，有时候感觉消化不动了，是胃动力不行了，它转不动了，还是怎么回事啊？就撑得也难受，所以我现在也基本上控在七八分饱啊。我原来也是见到好吃的就走不动路，撒不住嘴。我们一样啊。好，美丽姐呢点了一首歌，江东的秋恋啊，她说这是一首很应景的歌。好，稍后来给美丽姐安排啊。大家呢可以继续留言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哈，扫码加群。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一位律师，来自我们蚌埠盈科律所的崔敏律师。崔律师呢要跟大家说说什么呢？说说现在有一些 AR 骗局是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比如说弄一 AR 的假声音啊，冒充你的儿子孙子，哎呀，这老人一听坏了，这儿子孙子打电话视频来了啊，哪怕都有视频来了，说出什么事儿了，你赶快给我转钱，就是这样的一个骗局啊。实际上呢是 AR 做的，并不是说真的是家里边的人啊出什么事儿了。那么崔律师呢也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给大家做了相关的解析和提醒啊，我们来听一听来自盈科律所的崔敏律师啊，跟大家说一说，警惕，尤其是老年朋友啊，要警惕 AR 骗局。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你好，老朋友》。今天呢，我们请到了盈科律所的崔敏律师。您好，崔律师。
4: 你好，主持人。
3: 哎，我听说最近有一种新的骗局特别值得关注，专门针对咱们老年人，而且手段还挺高科技的。
4: 是的，主持人。接下来呢，我要讲的这个案例啊，说实话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都觉得很震惊。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有没有接到过这样的电话？电话那头是您孙子孙女的声音，哭着说，爷爷奶奶，我出事了，快救救我。
3: 这听着让人揪心啊，这老人最疼孙子孙女了，那一听孩子出事儿肯定着急啊。
4: 对啊，骗子恰恰就是利用了这一点。我给大家讲一个2025年发生在湖北黄石的案件。那天呢，丁婆婆接到家里座机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的是孙子的声音，哭着说他在学校和同学发生了冲突，失手把人打伤了，需要赔偿40000块钱私了。对方家长马上要上门来拿钱。丁婆婆一听呢是孙子的声音，又哭得那么伤心，一下子就慌了神，她深信不疑，赶紧凑了20000块钱现金交给了一个上门来取钱的陌生男子。这个取钱的人为了让丁婆婆更放心，还特意再次拨通了这个所谓孙子的电话，让老人亲耳确认。
3: 那这个声音真的是他孙子的吗？
4: 问题呢就出在了，那个孙子的声音根本就是假的，骗子是用了那个 AR 的拟声技术模拟了孙子真实的声音。你想啊，现在手机上随便录几秒钟的语音， AR 就能模仿出那个人的声音，甚至还能实时对话。咱们老年人对这类的新科技比较陌生，根本想不到电话那头的声音可能是假的。同一天，同样的骗局在另外两位老人身上重演，分别都被骗走了20000块钱，最终这个骗子被法院判了2年多的有期徒刑。
3: 哎呀，这些骗子是太可恶了哈，骗老人的养老钱，良心何在？崔律师，这种骗局的核心是什么呢？
4: 这个案子特别值得我们警惕的呢，因为它揭示了一个新趋势，诈骗的手段啊正在高科技化。但更关键的是呢，骗子对咱们老年人心理的精准把握，他们知道老年人最疼爱孙子孙女，所以制造紧急情况让你来不及思考。他们用缝了针、派出所、刑事案底这些词让你感到害怕，他们还会特意说千万别告诉别人，就是阻断您跟家人核实的渠道。
3: 那面对这种骗局咱们应该怎么防范呢？

0: 我给大家几条建议，非常实用。第一呢，凡是电话里要钱的，先挂断再核实，不管对方说的多紧急多吓人，您一定要冷静，就是挂掉电话以后，马上给您的孙子或者您儿子的手机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千万记住，不要回拨刚才打来的那个号码，要重新拨打您家人常用的手机号。第二个呢，设置家庭暗号。这个听起来像小孩子过家家，但特别管用。和家人约定一个只有你们知道的暗号或者问题，比如你小时候最喜欢吃什么菜，遇到电话里要钱的情况呢，先问暗号。第三个呢是千万不要把钱交给陌生人，不管对方说是自己是警察、是律师，还是您孙子的朋友，凡是上门来取钱的都不要给。
1: 家庭暗号这个建议好啊，简单又实用。其实崔律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些骗子他怎么知道这些老年朋友的电话号码的呢？
0: 电话号码的泄露呢，往往有很多途径。比如说，骗子可能会有时候是用一个软件啊，让你有一个什么免费的什么东西，或什么让你填个人信息。往往这样的时候呢，就会被泄露自己的个人信息。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呀，就是在平时我们在日常操作的时候，遇到一些陌生的小程序或者陌生的给你发来什么，比如说还有一些啊，就是亲戚朋友给你发了一个链接，让你点赞呀，你点进去可能也会要求你填个人信息，这样呢就很容易把我们的个人信息给泄露出去了。
1: 就不要随便的填或者是泄露自己的个人信息，
0: 是的，
1: 尤其是对于一些陌生的链接上。
0: 我们的个人信息往往都是在这种不经意之间泄露出去的。
1: 好，那崔律师，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听众朋友说的呢？
0: 骗子的手段呢是在变，但是核心呢没有变。利用咱们的善良、信任和对家人的爱。最后，我再呼吁一下收音机前年轻的朋友们，请多跟父母聊聊这些新型骗局，帮他们建立起防范意识。这不是不信任父母，这是爱的保护。
1: 说得太好了，感谢崔律师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各位听众朋友，请记住崔敏律师的话，不贪小便宜，不轻信陌生人，遇事多问子女，拿不准就报警，守住养老钱，才能安享幸福晚年。咱们下期再见。
0: 听众朋友们，保重，再见。
2: 好，感谢崔律师的介绍啊，我们崔律师呢也是给大家做了这方面的提醒，希望大家啊都不要被骗，凡事儿留个心眼儿。好，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接下来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宋庄四期项目，作为龙子湖区城市更新重点民生工程，宋庄安置房四期项目正在加快推进。目前呢，六栋住宅楼拔地而起，内外装饰配套建设同步推进，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宋庄安置房四期项目位于朱城路和延怀路交口，规划建设5栋17层住宅，1栋16层住宅。眼下施工现场一片忙碌，工人正忙着室内室外粉刷作业。施工人员胡海生：
4: 我们来这工地1个多月了，干外墙粉刷，要是厚的情况下3面，薄的情况下2面就行。
3: 除住宅主体工程外，小区配套建设、物业用房、配电房、市政道路和绿化照明等。现场施工负责人张仁堂：
5: 到今年的5月20号，主体结构全部封顶。目前现在我们的内外装饰正在进行，基本上内装饰已全部完成，现在在进行外墙保稳的施工。我们预计这个项目呢，到明年的7月8月份交付，就交到业主手里。
3: 据了解，宋庄安置房片区目前共建设4期3600多套住宅，其中4期规划设计401套住宅，涵盖多种户型。现场施工负责人张仁堂：
5: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本小区，就是4号楼，这个是135平方的，就是3室2厅2卫一厨，就像这个设计是为了改善性住房吧。
3: 接下来，项目将有序开展电梯安装、外架拆除、小区道路铺设等施工，让征迁群众早日住进新居。记者周学伟报道。
2: 有没有宋庄的朋友来举个手，来分享一下啊？好，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3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大家呢可以。

在群里边和我们来互动哈，传递路况、点歌，然后话题互动都是可以的。刚才梅丽姐点的这个歌啊，我们搜了一下没有啊，就是曲库里啊，然后网上都没有找到哈。您可以换一首歌哈，换一首梅丽姐。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一个重要提醒啊，有的朋友该说了，哪个提醒不重要呀？都重要哈。我们说到什么提醒呢？说到这个槟榔啊，一颗小小的槟榔作为药材具有驱虫、行气和消积的作用，但是当它被包装成类似口香糖的咀嚼食品广泛售卖的时候，过度食用可能对人体造成严重的损害。现在开学了哈，为了防范槟榔及其制品带来的健康风险，守护辖区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市场监管部门组织执法人员深入辖区中小学周边商超、便利店、小卖部，开展槟榔及其制品专项排查整治，即普法宣传行动，压实商户主体责任，净化校园周边的市场环境。与会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就说了啊，跟这个商店里面的人说，说这个货架上的槟榔不能和普通食品摆放在一起，槟榔属于中药材，严禁宣传为食品糖果果什么糖果类的这些食品啊。在校园周边的一家便利店内啊，这个与会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一边翻看货架上的商品啊，重点查看柜台、货架以及储物角落，逐项的排查槟榔制品的摆放位置、产品标签、宣传广告，仔细核对是否存在槟榔与食品混放的陈列销售。一边呢，跟这个店铺的商家就是说刚才说的这个话啊，就是说槟榔不能跟食品摆放在一块儿。另外呢，还说到这个经营广告、产品标签有没有使用食品、糖果等字样对槟榔进行宣传啊，这些都是不允许的。是否存在向未成年人销售槟榔，通过赠送、促导、诱导、促销、诱导青少年消费等违法行为。现场呢，执法人员向经营户宣讲监管政策，明确槟榔的属性，明确这个槟榔呢，它是中药材，它不得作为食品原料加工使用，严禁将槟榔标示为食品进行销售推广，发放监管提示单，督促商户绷紧守法经营这根弦啊，自觉落实槟榔分区摆放、禁止误导宣传、不向未成年人销售槟榔等经营要求。执法人员呢，还走进校园周边，面向学生家长科普槟榔成瘾致癌的健康风险，提醒广大青少年自觉远离槟榔制品，呼吁家长要做好家庭教育引导，共同守护孩子的身体健康。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广大经营商户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守住校园周边经营红线，坚决杜绝向未成年人销售槟榔及其制品，对违规销售、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依法从严查处，持续整治清理校园周边槟榔销售乱象，全方位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那么长期嚼槟榔对人体会产生怎样的危害呢？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口腔黏膜科主任医师韩莹说，槟榔对人体口腔的损害呢，主要是两个方面，首先是物理层面的反复磨损，槟榔纤维粗硬，常年咀嚼相当于让口腔黏膜做砂纸训练，会增加黏膜创伤、破损和炎症的风险。韩莹说，而更严重的则是化学刺激的协同伤害，槟榔中含有的槟榔碱是明确的致癌物，槟榔制品制作过程中呢，会添加石灰等化学物质，进一步加重危害。长期反复的物理化学刺激，可能诱发口腔黏膜纤维化，嘴巴逐渐张不开，黏膜发白变硬，见识说话受限，为癌变创造了温床。长期咀嚼槟榔的危害性如此之大，但是呢，在不少人看来，却与口香糖无异，因为它随处可见，买卖方便。那么，槟榔属于食品吗？中国社会科学院法的
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不再收录。

食用槟榔。2021年进一步明的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不再收录食用槟榔。2021年进一步明确不应再按食品对槟榔进行监管。各地注销了上百家槟榔生产企业的食品生产许可证。实际上呢，有关部门早已明示槟榔的危害。据报道，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早已将槟榔列为一类致癌物。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在2017年公布致癌物清单时，也将槟榔果列入一级致癌物。

实都管用。对于这件事情大家怎么看？欢迎说出你的看法。微信平台啊，搜索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我们来听山楂树。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107.9 你好老朋友，
5: 你好老朋友啊，听了刚才的故事，
6: 来，我是消费者朋友们反映问题的情况。孙主任您好。
7: 主持人好。
6: 请您为大家来概括介绍一下这一周我们接听12315热线的情况。
7: 好的，本周共接收到投诉举报咨询1355件，其中投诉431件，举报68件，咨询856件。投诉举报主要集中在食品安全152件，产品质量103件，广告75件，不正当竞争70件，计量69件，价格72件。主持人。
6: 好的，非常感谢孙主任给我们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7: 再见。
6: 那听众朋友们，如果遇到了消费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记住12315这部热线电话。马上就到中秋节了，9月25号是中秋佳节。我们都知道中秋节是团圆的日子，而到这个时候呢，月亮也是这个月里边最圆的。不过今年的中秋月啊，是15的月亮17圆，最圆的时刻出现在9月27号的0点49分。啊，不过专家也表示啊，赏月嘛，不必要执着于最圆的那一刻。25号、26号、27号这三天晚上的月亮，肉眼看上去差别是不大的，都是适宜观赏的。这是中秋月啊，15的月亮17圆。最近中消协也发布了提示，主要是关于人工智能服务消费的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的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做出决定，应该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的权威渠道来进行核实确认。现在以大语言模型为核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加速融入消费生活各类场景，人工智能在提升消费便利和服务效率的同时，因为信息生成它是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0: 也可能出现信息不准确、表述不严谨、承诺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的问题。比如说啊，提供与实际不符的费率信息，做出难以兑现的赔付表述，提供片面或欠审慎的法律建议等，可能影响消费者的判断和选择，甚至会造成经济损失。根据相关的舆情和全国消协组织近期接收的相关投诉情况，人工智能服务引发的消费问题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类啊。一类呢，就是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应该明确参考属性，防止误导消费决策。一些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消费咨询和维权辅助的过程当中，可能出现对消费者遭受的损失做出缺乏依据的兜底的承诺，对诉讼结果做出过度确定性判断，提供错误的诉讼管辖等法律指引，甚至生成并不存在的款项缴存、案件办理等虚假的信息。所以建议大家，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进一步强化重点场景风险提示和信息质量管理，在涉及金融理财、生活服务、维权决策等与消费者重要权益密切相关的场景当中，应该通过适当方式提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局限性，提醒消费者对重要信息进行核实，同时持续优化模型准确性，完善内容审核、风险预警和纠错机制，提升答复质量，尽可能减少错误信息和容易引发误解的内容。第二点，就是经营者部署的人工智能客服不能因为技术介入弱化经营者的责任。有一些人工智能客服可能出现价格费用说明和实际不一致、优惠活动规则解释不准确、重要限制条件提示不足这样的一些问题。在发生争议之后，个别经营者还可能以那是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的、是系统自动回复的啊，作为一个理由逃避他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那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对消费者就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和使用方法等问题提出的询问，应当做出真实明确的答复。所以中消协呢，也会敦促部署人工智能客服工具的经营者加强审核和管理，确保人工智能客服提供的信息和商品服务实际情况、价格费用、活动规则、合同约定和售后政策保持一致，并且提供便捷有效的人工客服和纠纷解决渠道。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提高经营服务效率的同时，应该建立相应的责任承接机制，对于人工智能客服在经营服务过程中向消费者做出的涉及价格、费用、售后等重要答复，不能只以算法自动生成等理由简单免责，更不能通过相关的声明不合理的减轻或者免除依法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们在咨询寻求相关的售后服务的时候啊，或者是关于商品啊服务的相关的一些咨询的内容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留意啊，人工智能客服他的回答有可能是不准确的。另外呢，我们也非常希望啊，部署人工智能客服工具的这些经营者，他们也能够用好人工智能，同时也为大家提供充足的、能够满足大家需求的人工客服。
1: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2: 蜡封上吊，100年不许变。
1: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3: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1: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4: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1: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5: 我一定尽力而为。
1: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6: 孩子，我支持你。
1: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

0: 起竖起的大拇指。
1: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与会区人民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蔡先生咨询，无房户如何申请公租房，租金是多少，低保户能不能够减免物业费。与会区住建交通局的回复是这样的，根据我市住房保障政策，如果是与会区户籍，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社区申请公租房保障，经审核符合保障条件的将纳入保障范围。保障性住房租金标准针对不同保障对象收入水平实行差别化的租金管理，具体收入标准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社区申请受理认定。

开展集中清扫，同时要求保洁人员增加这个区域清扫保洁的频次。后续街道也会持续对小区的保洁服务质量进行监督。以上是与会区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现在已经是开学了啊，昨天我们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在开学季有一些流言谣言是我们的师生和家长朋友们要特别特别注意区分的，不要上当受骗。那还有开学季呢，有20条安全提示，也希望师生家长啊都能够留意到，让大家啊每天都能够平平安安的上学。比如说上下学的途中有哪些安全隐患，在学校活动要留意哪些细节，遇到意外险情该怎么样来科学自救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一个是交通方面的，过马路的时候放下手机，摘下耳机，左右观察确认安全再通过。不满12周岁的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不满16周岁严禁骑电动自行车上路，拒绝改装车，骑车必戴头盔。骑行的时候不逆行，不闯灯，不拖把，不追逐竞速，不争道抢行，自觉远离机动车道，远离大型车辆转弯时的内侧区域等盲区，不在停车场、车库出入口等危险区域玩耍。这是交通方面的。在校园里面的安全要注意的，不攀爬窗台、天台、走廊栏杆，不在高处嬉戏打闹，谨防坠落。上下楼梯、通行楼道要靠右慢行，在食堂、礼堂等场所不要推挤，远离建筑工地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不在变压器周围逗留，避免触电，不将手脚等身体部位伸入门缝、栏杆缝隙等狭小空间，以防被卡住。消防方面的，不携带火柴、打火机、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进校园，离开教室的时候及时关闭电器照明开关，如果有设备出现异常及时向老师要报告。在宿舍里不随意点蜡烛蚊香，不撕拉乱接电线，不使用大功率电器，确保人走电断。在实验室要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谨慎使用酒精灯和易燃化学药品。如果是去户外活动，要远离危险水域，不在江河湖塘等水边清水平台、工地水坑等区域玩耍，不私自下水。参加秋游、登山徒步等户外活动，提前关注天气预报，不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不到深沟、陡崖等危险区域探险。进入林区要注意严防火种，不携带火种和易燃易爆物品，不野炊烧烤，不违规使用明火。上下学途中如果遇到雷雨大风这样的极端天气，尽快进入坚固建筑物内，不在大树、广告牌、电线杆下停留。雨天出行避开井盖积水，远离临时搭建物，避开或绕行泥石流、滑坡等灾害易发路段。发生火灾的时候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弯腰低姿沿疏散通道快速撤离，千万别坐电梯。发生拥挤踩踏的时候，两手食指交叉护住，护住后脑和脖子这个部位，两肘向前护住双侧太阳穴，顺人流而行。发生地震的时候记住扶地遮挡，手抓牢，在教室躲在课桌下，在室外避开容易倒塌的高大建筑物。这是为大家总结的我们的师生在上学途中以及在校园里或户外活动的时候应该要留意的一些安全事项。实际上这样的一些安全事项呢，不仅仅是在校园里的同学和老师们，我们作为经常可能会在外出啊、到户外活动啊、要遇到雷雨天气啊这样一些恶劣情况下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能够了解到这样的一些细节，避开安全隐患，遇到意外的险情能够科学的自救。

0: 反过来。
1: 这简单，来吧。
0: 我要开车了。
1: 开车了我要。
0: 我系好安全带。
1: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0: 我看红绿灯。
1: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0: 啊、我开快车。
1: 快车开我。
0: 开车我累了。
1: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0: 喝酒不开车。
1: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0: 红灯停绿灯行。
1: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0: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0: 交通规则记明白，
1: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最近啊，有一件事儿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估计您呢也关注到了，就是国家动物博物馆有不文明的参观事件。两个孩子啊，在濒危动物展厅，在标本前玩闹，不断的用手抓、用脚踢标本。随行的父亲非但没有制止，反而还把两件标本拿起来递给孩子，结果呢，两件真品标本不同程度的受损。事件曝光之后，从标本真伪到物种价值，从制作难度到触碰危害，相关的话题啊，持续引发了讨论。可能我们看到了这条消息以后才意识到，哦，原来玻璃展柜里的标本远不是一个普通的摆件那么简单。那印象当中，我们可能都认为，那博物馆里展出的标本很多不都是模型吗？一件珍贵的动物标本从制作到展出要经历多少工序，随意触碰会带来哪些不可逆的伤害？如果我们有一天也走进博物馆，那我们观赏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呢？那我们也一起具体的来了解一下。首先我们说这个事儿啊，发生以后不少网友就提出疑问说，你们展出的会不会只是个模型啊？国家动物博物馆的馆长张金硕明确回应，国家动物馆内除了有恐虫等极小物种的放大展示模型，顶层悬挂的蓝鲸骨骼模型之外，观众能看到的绝大多数的昆虫、鸟兽、爬行类标本全都是真品。所谓真品，就是它的皮张、鳞片、羽毛这样的动物体表面的这些部分都是来自真实的动物，只不过内部啊用玻璃钢、发泡材料等制作假体支撑出它自然的体态的轮廓。这次受损的两件标本啊，即便是后续再开展修复，也没有办法完全恢复到受损前的原始状态了，珍贵程度更是远超普通的展品。它也并不是馆方向标本公司采购的商品，而是由这个物种的发现者之一，湖南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陈远辉先生在七八年前捐赠的。如今濒危等级高于大熊猫了，已经不可能再通过商业渠道去获得同类标本，而且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也只此一件，用于公开展出。好，下面我们来接听一位吴先生的热线。吴先生您好。
1: 你好你好。
0: 您好，您是昨天咨询您的电动车上牌的问题是不是？
1: 是的。
0: 昨天大概中午的时候我给您打电话了，但是您没接，本来准备今天在节目之后再跟您联系的。我们帮您咨询过了，目前您的这种电动的三轮车不能上牌。如果您想用的话呢，要买专门的残疾代步车。
1: 咱们是吗？
0: 残疾人用的代步车，就是您所说的这种老年代步车是现在是不给上牌了。
1: 不给上牌了。
0: 对，是的。
1: 那怎么搞的？
0: 就是如果说您说身体不方便的话呢，您可以买残疾人专用的代步车。
1: 那个咱们代步车都是两个轮子的，两个轮子那是到哪去买个菜都不方便。

0: 啊，
1: 它那个电池含量太小了，
0: 嗯，
1: 都没多长时间就没有电了。所以讲，我这个没办法，我很怕开到外边回来又塌。
0: 是的，会的，因为不给上牌了，所以您那个肯定是上路，肯定就是不允许了呀。所以，您可以考虑一下，就是如果因为您自己说身体方面又不太方便，又必须要出门，那这种情况下，您考虑肯定是要用能上路的这样的代步的工具才可以，不然的话呢，也是耽误事儿，对吧？这是我们帮您咨询的目前的这样的管理的一个制度。嗯，好，非常感谢您，谢谢您参与。好，好
1: 谢谢。
0: 的，您可以看一下，在昨天中午的时候啊，给您打电话，有一个固定电话啊，您没接。好，那谢谢您，吴先生，再见。也欢迎朋友们继续通过20613312、20613332，或者呢是通过微信公众号"蹦蹦广播"。加入我们的微信听友群，您可以在蹦蹦广播里边点击私信，发送123，然后再关注弹出来的“百姓会生活”二维码。好，那下面呢，我们再回到博物馆里的这些动物的标本。所以，经过这么一介绍，我们也就知道啊，放在整个国家动物博物馆的馆藏体系当中看，这个标本啊，非常的珍贵，而且有分量。作为国家级动物标本资源库，馆内1100多万件标本里，绝大多数都不是批量采购来的，而是几代科研工作者远赴青藏高原、横断山区、西双版纳等偏远危险地区，通过野外调查一点点采集积累而来的。馆藏最早可以追溯到1868年的震旦博物院，历经各个时期的积淀，是几代中国动物学研究者的心血结晶。所以说，很多的标本啊，根本就没有办法用金钱来衡量。还有就是不可替代的科研的价值，它们当中很多是物种分布的实物凭证。比如说啊，当年正是凭借1957年采自陕西洋县的朱鹮标本记录，科研人员才锁定区域重新调查，在1981年找到了曾经被认为已经灭绝的7只朱鹮，才有了如今上万只的种群规模。同时，标本也是生命演化研究的时间胶囊，即便历经上百年，仍然可以从中提取 DNA， 解答物种起源、系统发育等一系列科学的问题。这个事儿发生之后啊，还有人会认为说啊，是不是因为里边你涂了剧毒的防腐剂，所以不让人碰啊？这也成了很多人的疑问。实际上呢，这也是一个长期存在的认知的误区。在早些年啊，动物标本确实会使用砒霜来涂抹皮张的内侧，来防腐防虫，对人体确实有害。但是我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基本淘汰这种剧毒工艺，如今面向公众展出的标本都采用安全的防腐处理方式，浸泡类标本也多使用酒精，不会对人体造成直接伤害。那您可能会说，那既然这样，为什么还提醒触碰后及时洗手啊？那这个更多的是一种警示的手段，就是用这种方式提醒观众和展品要保持距离，本质上就是为了保护标本。当然您可千万别觉得听完我节目以后说，哦，反正是无害的，我该怎么碰还怎么碰。哎，这个可不是我们做这个节目给您解释的这个初衷啊。标本真正怕碰触呢，不是说因为说怕碰的人要中毒，它有两方面不可逆的风险。第一个是物理层面的脆弱，有的标本啊，皮张本身薄而且脆，外力去抓握、挤压、甩动，都容易造成鳞片脱落、皮张开裂、结构断裂，这类损失大多是没有办法来完全修复的。还有一层风险是隐蔽的生物污染，你想我们去看的时候，手上免不了的有汗液、油脂啊，有时候手还比较脏，还有衣物啊、背包上携带的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真菌、皮肚虫卵，可能都会在碰触的时候残留到标本上，尤其是皮肚，专门啃食动物的皮张。一旦标本被虫卵污染，虫蛀就会慢慢持续的发生，等到你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造成大面积的损毁了。到博物馆以后，很多人都有伸手去触摸一下展品的这个冲动啊， 这种心情都是可以理解的。

光看不过瘾啊，隔着玻璃看到栩栩如生的动物标本的时候，总是忍不住要通过触碰来感受一下，哎，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手感啊，什么样的质感啊。尤其是带孩子的家长也希望这个孩子啊，光看还不足以给他直观的感受，能摸一摸就更直观了。但是恰恰是这种摸一下没什么的心态，给标本带来了潜在的风险。可能一次不经意的触碰，留下肉眼看不见的油脂和虫卵，一次随意的把玩，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结构断裂。所以说啊，我们去看看啊，各大博物馆的展厅内随处可见请勿触摸的这种标志，安保人员也会反复提醒，这个不是说不近人情，而是在我们观赏的需求和珍贵标本保护之间画出了一道最基本的边界。相信您听完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之后，下一次如果您再去博物馆，一定不会再有这种想法了。因为保护这些珍贵的标本，作为我们来说也是大家共同的愿望。博物馆里的每一件标本啊，它都不是可供把玩的玩具，而是自然留给人类的科研凭证和科普的窗口。它承载着几代科研人的野外跋涉和学术积淀，也承载着一个物种存在于演化的实物的证据。很多时候，观赏的边界藏着对科学的尊重，也是对每一个珍稀物种的敬畏。隔着展柜安静观赏，不伸手不触碰，既是对公共展品的爱护，也是逛博物馆最基本的礼仪。因为保护好这些珍贵的标本，才能让更多人看到它们，了解它们，让它们的价值延续得更久。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希望您今天或者带着孩子到了博物馆，看到了这些珍贵的标本，在若干年之后，如果您的下下代再来，已经没有标本可看了吧。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3: 听众朋友，在节目最后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东北风转偏北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晨最低气温20到21度，预计5号阴转多云。好，我们重播时间是下午5点半，欢迎您到时候关注。朋友们，再见。

0: 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 扣款成功，
2: 划船机到货，
1: 扣款成功。
2: 唉，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3: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4: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

0: 见。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3: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2: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0: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快递员逆行撞车，赔偿该谁掏？外卖平台无订单，骑手撞人谁担责？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快递外卖员车祸赔偿纠纷。为拴绳宠物犬无接触致人受伤，责任如何认定？整点之后，法律在线连线安徽梧桐律师事务所陈泽律师为您普法。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从出生到暮年，从柴米油盐到事业打拼，法律从不是遥远的条文，而是守护你我一生的铠甲。
1: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丽。交网络交友投资类安全保障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履职？如果见义勇为受了伤，谁来为这份善意兜底？这笔债务需要共担吗？
0: 聚焦民生高频纠纷，拆解婚姻家庭合同交易物权保障里的法律逻辑，用通俗语言讲清硬核法条，用真实案例教会维权方法。
2: 我目前最高险的限额是你需要在180,000之内全额赔付。
3: 共同生活期间他的这个财产是怎么处理？
4: 涉及到工伤认定的法律法规，主要就是工伤保险条例以及社会保险法。
0: 法治如光，声波传扬，法律在线与耳畔点亮正义微光，守护你人生路上的每一份笃定与晴朗。
5: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0: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高玲。最近一些年呢，像外卖骑手啊、配送人员啊这样的新业态劳动者越来越多，用工的模式也特别的灵活，从劳务派遣到业务外包、平台派单啊，再加上使用的交通工具所属的情况各不相同，那么一旦骑手在路上发生了交通意外，谁来赔，责任怎么划分啊，经常会引发一些纠纷。今天呢，我们将结合两起真实的案例和大家说说新业态用工背后的法律边界。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快递小哥急着送件，逆行撞上了一辆私家车，车损3万多。可是这个快递员呢，他是劳务派遣性质的，车呢又是租来的，还没有买交强险。保险公司赔完车主之后，该向谁去追偿？是向用工单位呢，还是派遣公司呢？

0: 或者是这辆车的登记方。我们首先来关注山东省济南市中区人民法院最近呢开庭审理的这样的一起交通事故纠纷案件。在2025年6月的一天，贾某驾驶着一辆摩托车在道路上面逆行，那跟一辆正常行驶的小型轿车就发生了碰撞，造成了轿车的严重受损。当时的交警部门呢认定摩托车的驾驶人贾某负有事故的全部责任。这个案件受损的轿车在一家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损失险，机动车的损失险。那么事故发生以后，保险公司核定车辆的维修损失共计是36000多元，并且向保险人呢全额支付了理赔款。那么被保险人出具了索赔权转让文书，就把这个事故的责任方追偿的权利呢转移到了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呢就随即提起了保险人代位求偿的这个诉讼。但是这起案件的法律关系其实并不简单。摩托车驾驶员贾某是一名劳务派遣员工，和一家劳务派遣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由这家公司呢给他发放薪资报酬。而这个贾某呢被派遣到了一家物流公司从事快递投递工作。事故发生的时候，贾某呢是正在外出执行投递工作任务的。而这辆摩托车是他的用工单位，也就是这家物流公司向第三方租赁而来。车辆呢是登记在一家技术公司的名下。你看，关键的问题是这辆用于外勤工作的摩托车是既没有投保交强险，也没有投保商业保险。于是呢，保险公司将骑车的贾某、劳务派遣公司、快递公司以及车辆登记公司四方全部都诉讼到了法院。那么在这起复杂用工的案件当中，究竟保险公司应该向谁去追偿这些赔偿款呢？在整个诉讼的过程中，双方一直是各执一词。贾某说自己啊是属于执行工作任务，应当由单位去承担赔偿责任。那么派遣单位这家公司就提出来说，我只是一个劳务派遣机构，应当由实际用工单位去承担侵权责任。而用工单位就是这家物流公司呢就抗辩说，驾驶人不是我们本单位的直接员工啊，是你劳务公司派遣来的，而他所开的这辆摩托车呢也没有投保交强险，这个过错在于车辆的登记方和出租方，而不是在我方。车辆登记的主体就是这家技术公司，认可自身作为登记所有人的身份，但是他们也主张最多啊，我只仅仅能够在交强险的财产限额内去承担责任。那么法院审理的时候也是围绕着核心问题逐层的去拆解法律关系。首先我们就是要搞懂的是，劳务派遣出事，派遣单位和用人单位谁来赔。根据民法典的第1191条的规定，劳务派遣期间被派遣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致人损害，由接受派遣的用工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劳务派遣单位存在过错的才要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法理就在于，用工单位如果实际指挥管理员工的工作内容啊工作时间啊，而且直接享受劳动者带来的劳动效益，按照利益与风险相一致的这个原则，就应当承担职务行为所带来的风险。而劳务派遣机构呢，仅仅是在人员的选任、培训和资质审查存在过错，那么如果这个过错和损害存在着因果关系，才能够担责。我们再看，在这起案件当中，甲在事发的时候是正在执行投递职务的，那么接受的是物流公司的日常管理指挥，而且现有证据也无法证明劳务派遣公司在人员的招录和培训环节存在过错，所以啊，这起案件全部的侵权赔偿责任应该由他的实际用工单位，也就是这家物流公司去承担，劳务派遣单位呢则无需承担赔偿。 那么当车辆未投保交强险的情况之下，登记所有人要承担什么责任呢？投保交强险是机动车所有人的法定义务。设置交强险制度的初衷其实就是为了去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能够得到及时的救济。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民法典的侵权责任编司法解释的相关的规定，投保义务人和实际侵权责任人不是同一主体，车辆未投保交强险而发生事故的，投保义务人需要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和事故责任人共同承担赔偿。那么我们以前说过，交强险的财产损失赔偿限额是2000块钱。那么技术公司作为这辆摩托车登记所有人，他当然就是属于法定的投保义务人，他应该去投保交强险。那么没有履行投保交强险法定义务的是作为这家技术公司。于是法院呢判令这家技术公司在2000元的限额内和用工单位，也就是这家物流公司去承担共同的赔偿责任。保险公司赔付保险金以后呢，依法取得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那么就可以向事故的责任第三方去追偿全部的损失。法理说完了，我们再来看看在这起案件当中的适用。那么这起案件呢，用工单位就是这家物流公司是承担了全部的赔偿义务。而我们再来说说因为车辆未投保所造成的损失，车辆的登记方这家技术公司仅仅在交强险财产损失2000元的限额内去共同担责。最终呢，法院判决由物流公司向保险公司支付全部的代偿款36360元，而技术公司呢要在2000元的限额内对这笔债务去共同赔偿，而驳回了保险公司对劳务派遣单位的诉求。那么判决在作出以后呢，各方都没有上诉，现在呢案件已经是生效了。用工单位对派遣员工的工作行为是负有管理责任的，如果员工履职的过程里面造成了损害，那么用工单位首当其冲去承担责任。而作为劳务派遣单位呢，也要留存好选任培训的记录，否则可能会因为过错而被追责。我们再来说说对于车辆管理的问题，车辆的所有人和管理人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交强险是必须得买，一天都不能脱保。一旦出事，那么投保义务人就要在限额内去自掏腰包去赔钱，不要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啊。而我们租赁车辆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有书面的约定投保责任的内容，明确谁负责买保险，避免这个扯皮。我们借由这起事故也提醒大家，发生事故以后，保险公司呢先行赔付可以快速的止损，但是呢这个代位求偿的时候却要认准责任的主体，用工单位是主责，投保义务人可以附加连带，而保险人在追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区分不同主体的责任性质，避免告错了对象。
1: 本期主题提示，外卖骑手配送人员属于新业态用工，不少配送站点平台服务商习惯以外包劳务派遣为由，想着出事就把责任推给第三方或者骑手本人。电动车交强险脱保，配送车辆保险缺位，更是行业里普遍存在的风险隐患。就有一起判例，派遣骑手外出送餐途中发生事故，保险公司赔付之后发起代位追偿。法院判决，实际负责骑手日常管理的配送企业承担全部36000余元损失。车辆登记方因电动车为投保交强险，需要在2000元限额内共同赔付。劳务派遣单位无过错，无需担责。新业态经营主体不能借外包甩脱管理责任，应当配齐骑手安全培训，足额购置配送车辆保险。车辆所有人务必按时投保交强险，厘清各方权责。骑手履职发生事故，依法划分主体责任，避免保险缺位引发追偿纠纷。

0: 都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一零七点九，凤浦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3: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快递外卖员车祸赔偿纠纷该如何去处理。其实前面这些案件我们厘清了劳务派遣这个模式之下，用工单位还有车辆所有人和派遣单位三方的责任划分，其实也敲响了警钟，就是这个交强险啊，绝对不能脱保。不过现实当中，新业态用工的难题还不止于此。有一些配送企业啊，他在配送员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会说当时这个平台系统是查不到有效订单的，这样去拒绝承担雇主责任。那么骑手没有订单的时候上路发生事故，到底算不算履职？我们接下来关注今天的第二起案件。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3: 在2024年2月，外卖骑手小吴驾驶着电动自行车和老张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了碰撞，造成了老张受伤。经过交管部门的认定，小吴和老张负有事故的同等责任。这起事故啊，导致了老张腰椎压缩性骨折，经过鉴定呢，构成了九级伤残，并且还产生了医疗费、误工费和残疾赔偿金，以及被抚养人生活费等等各项损失。因赔偿问题协商没有达成一致，老张呢就将骑手小吴以及他的用人单位某物流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小吴和物流公司共同赔偿他的损失的 50%。 在诉讼的过程里，物业公司辩称说，小吴啊虽然是我们雇佣的骑手，但是呢在事故发生的时候，他在平台上并没有有效订单的记录，所以呢不属于执行配送任务，他们觉得自己不应该承担雇主责任。而小吴呢说，事发当天呢是他第一天入职，他已经按照公司的要求到站上线，而处于工作状态。事故是发生在取餐的途中，因为处理事故结果就导致订单被系统改派，所以这才没有了当时的记录。这些案件法院审理当中啊，这个认为啊，焦点在于案件发生的时候，小吴到底有没有在执行他的工作任务，骑手在事故发生时是不是构成职务行为。这个不适合严格的限定为正在完成某一笔具体订单的配送任务的时候，而应当去结合职务行为的职权性、时空性和身份性，去综合考虑骑手当时是否处于一个履职的状态去判断。这起案件事故地点是在配送站点的合理活动范围内，而且小吴呢穿着工服，具有执行职务的明显的特征。小吴呢关于他第一天入职取餐途中发生了事故啊，订单被改派这一系列的陈述细节描述的很完整而且连贯，这就符合这个行业日常运营的常理。那么另外，这起事故发生的时候，小吴已经入职了这家物流公司，就需要接受物流公司的管理，受公司规章制度的约束。他的工作内容和履职状态并不局限于平台接单或者是正式外卖配送这些情况，而物流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掌握骑手的排班表、出险的记录等等一些信息，他们以无订单记录为由来主张自己不承担雇主责任，应该就抗辩提供相应的证据。物流公司经法院要求仍然没能提供相关的管理记录，所以就要承担举证不能的这个法律后果。所以综合认定，这起事故在发生的时候，小吴正在配送订单，履行他的工作职责是具有高度的概然性，他在配送过程中对老张造成的损害应该由物流公司去承担侵权责任。 外卖平台和这个合作用人单位往往呢会依托数据化和弹性化的方式去进行劳动管理，那么他们所掌握的实时订单系统这样的一些后台数据，在纠纷当中啊，常常会被作为界定工作和非工作状态的依据。那么当出现数据记录缺失或者和管理实际不符这样的情形的时候，用人单位更倾向于以无配送记录这样的理由来试图切断与骑手事故之间的这种责任的关联。其实骑手的劳动过程它是具有一个延续性和场景的多样性的，你比如说我们在线上报到，我们等待派单，或者是在交通移动实际配送等等，多个环节是环环相扣的。那么如果说把执行工作任务仅仅是狭隘的等同于我正在完成某一个具体的订单，这样的话既不符合行业实际，也可能会纵容一些用人单位通过技术定义去规避自己应该尽到的雇主责任和安全保障义务。所以呢，这样的情况就会综合考量事发的地点、骑手的着装以及公司事后的行为等等多重因素去认定职务行为是否存在。
4: 本期主题提示，
5: 新业态用工纠纷时有发生，不少配送企业片面以平台后台没有配送订单为由，拒绝未上线后单，转场途中发生事故的骑手承担责任。能不能单凭系统无订单记录就直接认定骑手并非履职状态，一直是司法实践当中的争议热点。福州法院审理一起案件，骑手入职首日上线后单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致人伤残，事发平台并无有效订单，法院没有仅依据后台数据下定论，结合骑手身着工服、事发地点处在配送范围、订单因事故被卸。

0: 同改派等细节，认定属于职务行为，判决由用工物流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各配送经营主体不能把后台订单记录当作唯一判定标准，上线待命、往返站点都属于履职链条，用人单位应当健全考勤排班，配齐骑手安全保障，骑手也要留存上线截图、站长聊天记录，遇事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1: 今天我们通过两起典型的案例和大家说到了这个新业态配送员啊、劳动者在遭遇事故当中如何去界定职务行为，如何去确定赔偿责任的主体。但其实这两起案件，一个是聚焦劳务派遣模式之下骑手照这个出交通事故之后的追偿纠纷，一个呢解答了无平台订单时出示这个责任认定的问题，也提醒我们的各类配送经营主体啊，不能够借外包啊或劳动派遣啊或者自己能够掌握的后台数据去转嫁和规避自身的管理责任。那么当然我们的骑手朋友一定要注意有这个证据意识，妥善的留存自己的工作的相关记录，遇到纠纷也要理性的去维权。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微普法小课堂，那么问题来了。
2: 微普法小课堂，那么问题来了。今天带您了解如何锁好网络安全这道门。现如今啊，网络已经成为越来越多青少年学习生活的必备工具。然而网络世界新花样五花八门，随之而来的是新隐患层出不穷。青少年如何正确合理使用网络，提高网络安全意识变得非常重要。第一招，诈骗手段要识别。你以为与你视频通话的好友是本人，对面可能使用了以假乱真的 AI 换脸技术。面对利用 AI 技术的芯片局，青少年需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除了保护信息，不要轻易提供人脸等个人生物信息给他人之外，如果有人自称熟人，要求你转账，务必多重验证，确认身份，不要未经核实随意汇款。第二招，网络社交讲礼仪。互联网不是遮羞布，案件伤人不可取。网络暴力并不是言论自由，编造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将受到法律制裁。青少年应自觉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如果遇到恶意调侃、谩骂、骚扰和曝光隐私等网络暴力行为，青少年要善用举报功能保护自己。第三招，安全守护要加码。网络游戏互动性、沉浸性和仿真性越来越强，对未成年人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未成年人身心发育还不成熟，自控能力相对较弱，容易沉迷网络游戏产生依赖。青少年能够自律自觉，家长的陪伴同样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合理规划青少年上网时间，多带孩子参加户外活动，更多的融入现实的人际交往中。以上三招教你锁好网络安全门，一起健康网上冲浪。
0: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上午11点，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2: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1: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1: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3: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4: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3: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5: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1和2061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0: 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1: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连线的是安徽武桐律师事务所的陈泽律师。今天我们都共同来关注无接触式动物致人受伤，责任该如何认定。今日上线律师陈泽，安徽武桐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安徽财经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研究生导师。好，接下来我们共同来连线陈泽律师。陈律师您好。陈律师您好。好，我们请我们的导播帮我们再一次连线陈泽律师。今天我们所关注的主题呢是未拴绳宠物犬无接触致人受伤，责任该如何去认定。其实家养宠物啊、这是很多朋友的一个爱好，这个跟也只要是不影响到别人的生活，这个我们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尤其是养犬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么犬只呢有一种习惯，就是排泄，还有一个活动的一个需要。那么小区遛狗就成了我们在小区当中的这个日常。那么在现实当中，如果说狗没有咬到人，也没有碰到人，那么只是冲过来靠近了行人，行人呢受到了惊吓，躲避的时候摔倒受伤，狗主人呢往往会辩解说，我的狗啊根本没有接触到对方，受伤是他自己摔倒的，不该由我去赔钱。那么这种无接触式的宠物伤人到底算不算是侵权呢？稍后我们将会联系连线今天的上线

0: 律师和您来普法。
1: 每一栋华丽的高楼都凝聚他们的汗水，但高楼之下也许辛劳却被付诸流水。每一个生命的成长都饱含父母的心血，但年华易逝，也许付出只化作鬓白和眼泪。每个家庭的愿望都是幸福团圆，但意外和伤害也许会使生活陷入灰暗和迷惘。人生难免遭遇困难挫折，但请相信，有爱就有希望，法律援助就在你身边。12348热线随时为你答疑解惑，我们会帮你伸张正义，我们会为你维护权益。法律援助，让每个人都享有公平正义，让陷入困境者因获得援助而感受爱的温暖。
2: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3: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
2: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0: 今天呢，我们的法律在线连线的是安徽梧桐律师事务所的刘晶晶律师，共同来关注无接触宠物伤人侵权责任如何去界定。好，我们接下来连线刘晶晶律师。刘律师您好。
4: 您好，听众朋友好。
0: 嗯，您好，刘律师。我们今天说到况，那么如何去界定责任呢？今天我们想请刘律师啊，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啊。先带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了解一起典型的案例。69岁的张某带着年幼的小孙子在小区里面散步，这个时候呢，邻居杨某饲养的宠物犬没有拴绳，然后朝着祖孙两人就靠近了。张某当时呢，就担心这个小孙子被狗伤到，于是呢，就把孙子给抱起来，但是慌乱之下呢，他身体失去平衡，摔倒在地上。老人当时呢也受伤住院了，医疗费花了16000多，最终呢司法鉴定呢是构成了十级伤残。双方协商不成，张某呢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去杨某去赔偿他的各项损失。刘律师，这应该是比较典型的一起无接触式动物侵权案件了哈。
4: 对。
0: 那么我们来说说这起案件的审理的相关情况好吗？
4: 行，他这个被告杨某嘛，一开始抗辩的理由呢，就是狗没有碰到原告，然后摔倒呢属于原告自身的行为，但是那个法院啊并没有采纳这个说法。法院这个审理的过程中认为呢，杨某没有按照规定拴绳管束犬只，放任犬只靠近路人，导致张某由于出于保护小孩的心理，然后险些在过程中摔倒。老人受伤的结果和犬只违规放养行为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那个法院最后认定杨某应当承担这个侵权责任。
0: 那么这个责任的划分比例是怎样的呢？
4: 法院这边认定呢，杨某不拴狗绳是事故发生的主要过错，同时呢，张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紧急避险的时候没有尽到充分的这个安全注意义务，自身也存在一定的过失。最后综合全部情况，然后法院判决呢，杨某赔偿各项损失11660

0: 去认定这个损害？
1: 在这个相关的法律，比如说民法典相关规定，侵权责任编专门设置了这个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的这一章。
0: 嗯，
1: 其中第1245条的一般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这就是无过错责任原则，也就是说，即便主人主观上没有想伤人，只要动物造成损害，原则上就要担责。
0: 嗯，那么这个担责并不是说，这个动物损害并不是说只有，被撕咬、被抓伤才叫损害。像我们这起案子当中，虽然没有接触，但是呢，造成了惊吓，这个也是属于动物造成的损害，对吧？
1: 对对对，
0: 好。那么这里面，您在刚才说民法典的这个1245条的时候，那么提到了一个这个就是过错责任，
1: 无过错责任，
0: 哎，过错无过错责任。那么对应这起案件当中，作为狗的饲养人，他的过错责任在哪里呢？
1: 对于什么饲养人是吧？
0: 对，就是狗的主人来说，他没有拴绳，是不是就对应其中的某一个？内容，
1: 对，它就是民法典第一百，刚刚是145条，
0: 1245条，
1: 现在是1246条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大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嗯，
1: 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被侵权人故意造成的，可以减轻。这条规定呢，就是只要遛狗不拴绳，属于违法。违反法律规定，这种情况只有受害人是故意挑逗或者是殴打这个犬只呢，才可以减轻责任。一般的过失的话，不能减轻的。
0: 请大家留意刚才刘律师说的一个这个词，叫做减轻责任。就是说，如果受害人你是去逗了这个狗了，或者是你去虐待这个狗、殴打这个狗了，那么是可以减轻责任，而不是说作为饲养人完全无责，对吧？这个大家一定要去这个分得清楚。其实我们在小区里面这个散步的时候，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狗狗，从这个大型的猎犬，然后到小的这种宠物犬，大家都看到过，这个形态各异啊，有的非常可爱，但是有的看上去也是很凶悍的。那么烈性犬，我们知道烈性犬它是属于禁养犬只范围内的，是不是所有这什么叫做烈性犬？是不是我们看上去很凶的、很可怕的，这个才叫做烈性犬只呢？就是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里面有没有对于饲养烈性犬方面的这个规定？
1: 其中就是1247条，就关于烈性犬的规定，就是如果是烈性犬等法律禁止饲养的危险动物，只要造成他人损害，不管受害人有没有过错，饲养人都要承担全部的侵权责任，没有那个减轻责任的这个空间。
0: 有没有就是我们怎么去，就作为饲养人哈，我怎么样去确定我养的这个狗它是不是属于禁养的烈性犬，是不是就是它长得比较大，比较体型很大，或者是看起来蛮凶的，那么才叫做烈性犬？我们怎么去区分这个禁养和非禁养的这个犬只？
1: 这个烈性犬，
0: 我们有没有各地有没有不同的一些个规定，把这些禁养犬只的这个名录去做一个归类，大家可以有据可查，是不是？
1: 每个省份应该有对这个烈性犬有相关的规定，
0: 各自不同的。大家在养犬之前啊，特别是我们说的这个个头很大的这种犬只，尤其要去查一查。但是不是说你只有大型犬你才是叫做禁养犬，不是这样，对吧？大家在养犬之前啊，本着对这个自己、对他人也对狗狗负责的这种态度，还是要去确定一下自己养的这个狗它到底是不是属于禁养的这个犬只。好，我们再回到这起案件当中来，我们看到就刚才您说到这起案件里面啊，它狗主人没有拴绳，它是有过错的，但是呢它只赔了11000多。对，也就是说它承担的不是全额的赔偿，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在本案中，他是那个这个小孩的爷爷吧，他作为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他对这个 安全。

0: 不遗余物有一定的认知，
1: 嗯，
0: 在这个案件当中他没有认知到，所以他自身存在一定的这个过错吧，所以稍微的减轻了一点这个狗主人的这个责任。
1: 嗯嗯。好，刚才我们通过一起案例，很典型，的案例和大家说到了，这个无接触式的这个动物伤人啊、承担责任的这个情况。那么，其实现实当中啊，我们时而会遇到，有一次的这个节目里面，我们就有一个案例，就是犬只呢。他也没有扑也没有咬，但是呢吓到了在小区里散步的路人，结果这个路人呢他是一个孕妇，因为这个惊吓还导致了流产的这种情况，这种损就是可能后面要赔偿这个损失可能就会更大一些。我们生活里面有时候会听到养狗狗的人有一些说法，有的人说哎，我们家狗很温顺啊，脾气很好，它从来不咬人。有一种说呢，说我这个狗我又没碰到你，是你自己吓着你摔倒的，跟我无关。还有一个就说是对方你看到我的狗你就跑，然后你摔倒了，那我就不该赔。那您是不是帮我们来分析一下这几种说法，它的这种从法律的角度来评价一下，帮我们分析一下好吗，刘律师？
0: 行，关于那个第一呢，它狗虽然温顺，但是不代表没有危险性，动物都有它的那个应激反应，它一旦受惊呢就可能出现这种扑啊冲啊的行为，不能以性格温顺免除其管束义务。第二点，关于就是没有接触不等于没有因果关系，只要犬只的危险行为引发了恐惧然后避险受伤，就可以构成侵权。第三点呢，对于普通人面对突然冲过来的狗狗，出于本能的反应然后躲避属于合理反应，不能简单的就归责于受害人的自身。
1: 嗯，好吧，那如果我们在小区里遇到了对方没有拴绳的狗受到了惊吓，我们该怎么办呢？
0: 你首先看到这样的，就是要首先保证自身的安全，不要去挑逗殴打这个小狗。第二呢，及时固定证据，就现比如说拍照啊、录像，记录这个小狗啊、狗的主人的信息啊，保留相关的就医病历、发票等司法鉴定报告。最后一步，如果协商呀不能解决的，可以报警，请公安机关介入调查。最后公安机关协商。调解不成的呢，可以就是上诉固定的一些证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相关的财产损失。
1: 好，那么这是对于我们这个路人来说，如果反过来对于养犬的市民，我们要注意哪些？首先，我们从这个案子里面得到的经验教训，拴绳，对，你要是牵出去的话，你在家里面你不拴绳这个没有人管你，但是如果你到了一个公共的空间，哪怕只是在自家的小区里面，你也
0: 对
1: 必须要拴牵引绳，对吧？好多人说我这个哎，我们家这个狗啊它不乱跑，或者说呢我们家这个狗我就是带它出来，我就是让它自由自在的这个活动的，但是你可能没有注意到它的这种自由已经影响了别人的不自由，所以你就可能会出现这种侵权的这种情况，是吧？好，这是第一个问题，遛狗要拴绳，这个是法律规定的一个义务。好，您接着说，还要注意什么？
0: 第二个就是尽量到避开这个人流高峰。因为很多人嘛，他有的喜欢狗，有的就很怕狗嘛。
1: 对，是的。
0: 遇到这种路人呢，就要尽量把狗给拉开。产生一定的距离。
1: 对。
0: 还有呢，就是第三个就是要给狗狗啊定期接种疫苗，做好登记。不要饲养那前面说的那种烈性犬，
1: 禁养犬只不能养。
0: 第四呢，就是一旦发生意外，不要拿狗没有咬到人作为借口逃避责任，积极与这个受害者呀沟通处理，然后避免这个矛盾发生。
1: 好的。刚刚我们通过刘律师的这个介绍啊，和大家说到了养犬的市民我们要注意一些问题，就是你很多的养犬习惯已经不光是文明养狗，不光是文明到涉及到文明啊这个道德规范啊这一类的情形，很多时候它其实关乎法律的这个硬性的规定了。好，朋友们，如果在听我们法律在线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啊，也可以通过2061332这路热线，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埠广播，在后台呢来给我们留言您的问题。

0: 题，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呢邀请专业的律师帮助您去解答。好，稍后时间呢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刘律师稍事休息片刻，待会儿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1: 好的。
2: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3: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2: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3: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2: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3: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2: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0: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今天的法律在线，我们连线的是安徽梧桐律师事务所的刘晶晶律师。今天呢，刘律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案件呢，是无接触式的这个动物损害，那么责任赔偿责任承担的一个问题。嗯，其实从这个问题啊，我们也想把这个事件所引发的影响的范畴呢稍稍的这个扩大一些。很多时候涉及到小区里头养犬的或者是宠物纠纷的，就不光是只是停留在这一桩纠纷当中，很多时候它会影响邻里之间的这种矛盾，上升成为邻里之间这个影响彼此之间和睦关系的一个这个导火索。所以在法律的这个框架之下呢，对于这个饲养动物啊就有着非常明确的规定了。那么作为一位法律人，刘律师，法律在这块它的导向究竟是怎么样的？
1: 这个在民法典中有明确的规定，民法典第1251条明确规定，饲养动物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妨碍他人生活。法律并不是禁止养宠物，而是要求文明养犬。养犬是个人权利，但权利行使不能损害他人的人身安全。遛狗拴绳不仅仅是道德要求，更是法定的义务。
0: 对，
1: 很多养犬人觉得我的狗不咬人就万事大吉。但是忽略了犬只的存在本身就会对老人呀小孩呀带来心理上的恐惧。一旦疏于管束就会引发伤害，然后承担民事赔偿。严重的呢还会面临到行政处罚。
0: 通过今天的这个案件，我们要厘清一个关键点，就是宠物伤人这个事情，不是说一定要发生撕咬、接触啊、抓伤啊才是属于宠物伤人。如果说这个狗没有拴绳，只是靠近或者是追赶，那么有人受到惊吓，摔倒了、受伤了，这同样的会构成侵权。所以我们最后总结今天的这个案件啊，是有遛狗没拴绳，结果引发了惊吓引起的。遛狗拴绳这件事情既是文明也是法律的义务，我们的养犬人呢要尽到管束的责任，而作为普通的市民，我们在遇到这个险情的时候也要注意留存证据，来依法去维护自身的权益。好，我们今天的法律在线到这儿又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也要谢谢刘晶晶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普及法律知识。刘律师，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再见，刘律师。
4: 有一种帮助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耀每个角落，
5: 法律援助化解社会矛盾，帮助困难群众，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做好法律援助，
6: 构建和谐社会。

0: 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蹦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蹦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蹦埠的最新新闻。
4: 目标是确保交通安全。
5: 九龙市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6: 在今天的直播蹦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软硬件协同发力，蹦埠星辉智能制造有限公司跑出算力产业加速度。
7: 昨晚延安路大桥成功合龙。
6: 我是在全省率先建立外汇领域行刑反向衔接机制。
7: 我是精准检定充电桩，守护消费公平。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一零七点九蹦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蹦埠，我是明宇。
7: 我是牛磊磊，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蹦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7: 蹦埠星辉智能制造有限公司凭借工业软件技术积淀、高效低代码开发能力及液冷服务器核心研发优势，打造差异化综合算力解决方案，在智能制造与算力设备细分赛道形成独特竞争优势，成功跻身区域高端算力制造领域优质成长型企业行列。
8: 在位于与会区商业航天科技产业园内的蹦埠星辉智能制造有限公司，技术人员严格按照装配流程完成元器件安装、线路调试等工序，一台台定制算力服务器正走下生产线。公司总经理王凯：
9: 那目前是我们从这个风冷到液冷这个产品迭代和转型的一个阶段啊。那我们目前重点在投入的就是这个液冷服务器的研发。
8: 作为与会区的重点智能制造企业，星辉智能于今年二月在中国蹦埠商业航天科技产业园启动场地建设，仅用四个月时间就从毛坯厂房完成建设，搭建起完整的龙和一号 AI 算力服务器生产线。蹦埠星辉智能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凯：
9: 我们是六月底开始这个投产，六月份我们就做到了500多万，然后这个月在手订单2000到3000万。
8: 不同于传统硬件厂商，星辉智能的核心优势源于其扎根工业软件领域多年的技术积累。当前，蹦埠星辉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0: 依托自主硬件研发团队，深耕液冷服务器研发，力争年产值突破1.3亿元。未来3至5年，企业将依托市场订单稳步扩产，立足蚌埠打造华东地区规模化服务器制造基地。记者朱锦成报道。
1: 记者马笑报道，昨晚10:50，延安路大桥合龙快堤提升到指定位置，大桥成功合龙。
2: 最后一块合龙块长6米，宽41米。合龙后，中铁四局将会加快推进大桥主塔装饰块、塔冠安装以及主桥桥面铺装、路灯护栏亮化等附属工程，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1: 作为淮河流域最大跨境的斜拉桥，延安路大桥跨河段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全长839.8米，主跨420米，全桥设计64对，共128根斜拉锁，采用与港珠澳大桥同规格的1680兆帕高强度钢丝，技术标准和建设品质均处于区域领先水平。塔桥高度141米，采用泵形与门形交融设计，寓意蚌埠之门。从空中俯瞰，大桥南北双塔遥相呼应，以门形结构呼应蚌埠南北分界的地理禀赋。
2: 大桥自2023年10月开工以来，历经近3年紧张施工，即将实现主桥贯通。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我市中心城区南北向交通压力，进一步提升淮河两岸互联互通水平，成为服务城市发展、展现蚌埠形象的又一地标。
1: 记者王玉报道，昨天全市社科理论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座谈会召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金盛庆出席。
2: 会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要坚持两个结合，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和理论渊源。要立足蚌埠实际，做好研究阐释、宣传普及、转化运用三篇文章，坚持在学习研究状态下工作，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健全完善联动协作、成果转化机制，凝聚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大工作合力，不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为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4: 直播蚌埠。
2: 记者年复业报道，为破解外汇领域刑事不起诉等于不予处罚的治理困局，补齐违法追责链条短板，近日我市印发关于加强外汇领域行政反向链接工作的实施意见，在全省率先构建线索移送、案件办理、跟踪督促全链条的外汇领域行刑反向链接机制，推动刑事司法结果与行政执法工作无缝衔接，筑牢辖区外汇市场安全屏障。
1: 随着跨境经贸和人员往来的日趋活跃，社会违法犯罪手段是不断翻新。以往办案实践当中，部分涉刑刑事案件因情节轻微、当事人认罪认罚等情形，司法环节依法作出了不起诉的处理，行为人免于刑事追责后，其外汇领域行政违法行为却常常得不到处理，形成刑事不追究、行政难衔接的监管真空，少数不法分子借此逃脱法律制裁，扰乱外汇市场秩序，埋下跨境金融风险隐患。
2: 国家外汇管理局蚌埠市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过去部分涉汇刑事案件作出不起诉处理后，行政惩戒未能及时跟进，追责链条发生断裂，外汇监管震慑力大打折扣。建立行刑反向链接机制，就是要攻克这一治理难题。刑事程序终结绝不代表违法责任一笔勾销，即便司法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只要查实存在外汇违法行为，就要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实现违法行为闭环惩戒，打破不起诉即了事的办案惯性。实施意见对部门对接案件移送、证据采信、反馈监督全流程作出明确安排。
1: 这一机制落地，实现蚌埠外汇领域从刑事不究到行政必究的责任全覆盖，打通刑事司法结果到行政执法的责任链条，织密外汇违法惩戒网，既用好司法环节宽裕处置空间，又不让违法行为逍遥法外，做到宽严相济，过罚相当，维护法律权威统一。
2: 记者何佩、通讯员杨浩月报道。连日来，市计量科学研究院技术人员奔赴各充电场站，为公共充电桩开展精准体检，以专业计量校准市场标尺，守护市民每一次安心充电、放心出行。
1: 在黄山路等加油站充站网点，技术人员携带专业检测设备开展了现场计量鉴定。现场检测包括250千瓦块的充电桩、400千瓦大功率快充桩等，主要对对接的鉴定仪器、比对充电电量数据、核查计量误差、核验设备运行工况，对每台充电桩的设计精度、计费稳定性进行了校验，杜绝计量不准、计费偏差等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
2: 经过严谨细致的现场检测后，技术人员在检定合格指标达标的充电桩位置粘贴强制检定合格标志，让合规资质一目了然，让群众充电消费有据可查，放心可依。
1: 检查不止于精准鉴定，更聚焦辨明细节，针对盛夏强光照射、屏幕二维码反光模糊、市民扫码不便的实际问题，技术人员现场指导站点负责人增设实体固定二维码，优化充电操作体验，把暖心服务融入民生细微之处，切实保障群众绿色出行便捷、公平、舒心。直播蚌埠，稍后您将收听到，我是真金白银筑牢民生保障线。
2: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社会各界通过多种形式缅怀先烈，追忆峥嵘岁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 蚌埠藤壶机场即将开通往返重庆航线。
2: 今日提醒，流感疫苗可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余额支付。
5: 暴雨来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刚好在室外，请记住，被困时不要盲目涉水撤离，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过街通道等低洼地区，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高地，把自己固定好，远离广告牌、电线杆、路灯、电力设施。离开交通工具时保持集体行动，最好全车人一起撤离，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
6: 如果你在室内，请记住，洪水进屋，迅速拉电闸，关闭燃气开关，关闭门窗，或者用胶带封住门窗，减少进水。低楼层人员立即做好准备向高层转移，随身携带一些备用食物，携带手机、充电宝，确保通讯能力。随时关注天气预报，暴雨天气非必要不出行，绝不主动涉水。灾难来临时，积极和居委会取得联系，和自己的楼长、单元长取得联系，就能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
5: 多学防灾自救知识，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7: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民政局，节目时间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养老服务及社会救助等工作开展情况，并且就市民反映的坪山公墓设施损坏的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
8: 市民政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岭介绍，今年以来，全市民政系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改革创新，实现“十五五”民政事业发展良好开局。
9: 我们今年呢，这个加大对上争取的力度，争取了五河县和固镇县的养老服务中心建设。我们累计争取的中央预算内投资的项目是5个，资金量是1.04亿，不论是资金总量还是项目数量，都居全省第一位。这样就可以有效地提升我市的养老服务的品质。今年以来呢，民政这个系统啊，围绕群众所需所盼， 保障城市低保对象是66万人次，城乡特困10.8万人次，实现临时救助4765人次，累计发放了救助资金是4.9亿。
8: 节目中，市民高先生反映：
10: 我们买的是平山公墓寿元十三区，我父母在那个地方，被墓的底下墙体是粉化的，连墓都是毁，反映都3-4年了，到现在得不到解决。
8: 市民政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岭回复：
9: 近几年啊，我们一直在维修，恐怕没有维修到您的地方。上个月我们这个研究了平山公墓的改造工程，现在已经挂到招标网上去了。我们把平山公墓里边的一些整个的道路啊，一些破损的地方，全部纳入了维修改造的这个议程中。我估计9月份就可以招标成功，10月份以后我们就可以进场维修。你的这个项目呢，我们事后啊和你保持联系，如果有问题啊，我们及时的帮你维修。
8: 记者张端宇报道。
1: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我市社会各界通过多种形式缅怀先烈，追忆峥嵘岁月，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0: 在市革命历史陈列馆，市民跟随讲解员的生动讲述，回望历史峥嵘历程，重温烽火岁月，感悟伟大的抗战精神。市民崔明：
11: 看到一件件实物，一幅幅照片，真切体会到了当年战士的惨烈和革命先辈的英勇无畏。我们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传承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
0: 是革命历史陈列馆讲解员龚福霞：
12: 我们用实景史料故事化讲解的方式，让参观者直观了解抗战烽火，让更多人铭记革命先烈的牺牲与奉献，读懂和平的珍贵，让伟大的抗战精神在新时代持续传承，焕发新生。
0: 五河县组织中小学生走进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在庄严肃穆的烈士纪念碑前，学生们整齐肃立，默哀致敬。五河县申吉中心小学学生申堂堂：
13: 想到先烈们为了国家和人民牺牲了一切，甚至有不少先烈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我非常感动，我要珍惜现在的和平生活，把这份崇敬化作学习的动力。
0: 在固镇县第五小学教育集团汇合路校区，各班班主任借助历史图片、抗战短视频等素材，带领同学们重温艰苦卓绝的岁月，讲述革命先辈浴血抗争的事迹。固镇县第五小学教育集团汇合路校区教师陈旭：
14: 让红色精英根植同心，进一步引导学生们常怀感恩之心，常立报国之志，以勤奋学习践行强国初心。
0: 本台综合报道。
2: 不少市民可能并不了解，蚌埠是当时全国16个抗战受降区之一，第十战区受降地点就坐落于凤阳西路与国父街交汇处。
0: 从烽火岁月到胜利受降，蚌埠镌刻着厚重的抗战记忆。2025年，我市在受降原址建成抗战胜利公园，让城市红色历史永续传承。早在918事变后，中共蚌埠地下党组织就迅速响应，江淮中学率先成立抗日救国会，通过宣讲、募捐等方式支援前线。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四级主任科员杨义娇：
15: 1931年9月18日，918事变爆发，中共常淮特委由此开始了抗日宣传活动。11月，江淮中学17名学生组成的义勇军援黑队至蚌埠北上，以援助马占山、江桥抗日。
0: 随着国民党军队前线失利，1938年蚌埠沦陷。日军在境内制造多起惨案，残害无辜百姓。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蚌埠民众奋起反抗。自1939年5月起，彭雪枫、张震将军等率部三进淮上，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斗争，创建抗日根据地。1943年，中共地下党员在二马路刘芳照相馆设立秘密联络点，开展隐蔽斗争，配合持续打击日伪势力。中国军民的抵抗终于迎来反侵略战争的最后胜利。1945年9月24号，第十战区受降仪式在前进指挥所礼堂举行，蚌埠见证了抗战胜利的历史时刻。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朱于军：
16: 我身后这个黄楼就是当时受降地的旧址，这个地方呢就是原来的第十战区前进指挥所。
0: 历经浴血奋战，终迎山河光复，受降仪式是蚌埠抗战历史的光荣见证。从全民奋起抗日到见证侵略者投降，这段历史值得每一位蚌埠人铭记传承。记者杜秋生，通讯员孙怡凤报道。
1: 新学期开始，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开展校园周边食杂店、文具店的专项安全检查工作，全方位筑牢开学季安全防护网。
0: 本次专项检查以中小学周边食杂店、文具店、小卖部等为重点，靶向排查风险隐患。在食杂店，重点核查经营资质、所证所票、食品保质期及储存条件，严查三无食品、过期变质食品等。针对文具店，重点检查学生常用文具、玩具的产品质量，排查气味刺鼻、材质劣质、存在尖锐边角的不安全文具，以及危害身心健康的低俗违规玩具，并督促商户严把进货关口。是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法人员李德民。
17: 开学季是校园周边安全监管的关键时期，学生消费集中，本次检查聚焦食品、学生用品两大重点领域，严厉整治无证经营、售卖过期食品、销售不合格文具等违法违规行为，现场整改台账不规范、商品摆放杂乱、临期食品未隔离等轻微问题，从源头防范食品安全和用品质量风险。
0: 执法人员坚持监管与普法并行，向商户宣讲食品安全、产品质量及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引导诚信合规经营，同时建立问题台账，实行闭环管理。是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法人员李德民。
1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校园周边常态化的巡查力度，加密日常检查频次，常态化开展回头检查，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持续净化校园周边市场环境，以精细化监管守住安全底线。
0: 记者丁静新报道。
2: 好，直播蚌埠，下面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蚌埠藤湖机场即将开通新航线，西部航空计划于9月23号开通重庆往返蚌埠直飞航线。新航线的班期为每周1、3、5、7，8点15分从重庆起飞，10点25分抵达蚌埠，11点10分从蚌埠起飞，13点20分抵达重庆。蚌埠旅客前往重庆无需再经其他城市中转，出行时间大幅缩短。
1: 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将于11月1号起正式实施。此次标准修订聚焦教室采光照明环境的优化升级，核心变化主要体现在更全面、更科学、更优化这三个维度。
18: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10000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9: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0: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18: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21: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9: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22: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8: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

0: 村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 今日提醒，
2: 好，来关注今日提醒。记者翟莹日前从市医保局了解到，按照国家及安徽省政策部署，将流感等非免疫规划疫苗费用纳入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范围，进一步拓展个人账户使用场景，减轻群众接种费用负担。目前我市先行落地流感疫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政策，参保职工可在医保定点医疗机构使用本人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余额支付流感疫苗费用。这一政策仅动用个人账户自有资金，不属于医保统筹基金报销。
3: 在蚌埠三院预防接种门诊，目前已经开放的流感疫苗预约，接种者呢可以选择通过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余额进行支付。需要特别留意的是，预防接种服务费需要另行支付，不可以使用医保统筹基金或者个人账户结算。
2: 市医保局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目前全市范围内有疫苗接种资质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均可开展这项结算业务。有关部门也特别提醒，各定点接种机构正在逐步开通此项结算，市民前往接种前可提前电话咨询接种点确认结算状态，参保职工近亲属可通过个人账户家庭共计结算。好，节目的最后再来了解一下蚌埠地区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东北风转偏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8到29度，明晨最低温度20到21度，预计明天是阴天转多云的天气。
3: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恰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牛磊磊和明宇共同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国新办新闻发布会消息，2028年底长户险制度基本将全覆盖。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出战将于本月19号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火星采样返回任务探测器天问三号计划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携火星样品返回地球，首要科学目标是探寻火星潜在生命痕迹。超长待机的台风沙德尔昨天下午停止编号，残余涡旋仍给福建、浙江、广东多地带来暴雨。警惕危化品隐形炸弹，国务院安委办在全国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伪专项工作，鼓励举报查实有假。伊朗军方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两个美军基地均为后勤保障基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基辅和莫斯科分别举行会谈，推动谈判进程。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表示，和平谈判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医保部门会同财政部首次安排长户险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参保人数超3.2亿人，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有关负责人表示，到2028年底，长户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2: 发布会上还介绍，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5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
1: 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8.3%。
2: 这是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额超过一半。
3: 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进口26734.8亿元，同比增长3.2%。服务贸易逆差9002.5亿元，同比缩小1763.3亿元。前7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9606.2亿元，同比增长6.6%，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1%。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的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57.8%和42.1%。前7个月，旅行服务出口2636.1亿元，同比增长27.7%；运输服务出口3632.3亿元，同比增长27.1%。
1: 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
2: 中国科学院院士、天问三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介绍，天问三号任务已转入初样研制阶段，计划2028年前后发射。
4: 装备啊，就探测的都处在初样阶段。科学上呢，全国的很多科学家团队都在围绕着科学目标进行联合攻关。
5: 侯增谦院士介绍，在工程推进的同时，科学家团队正在围绕到哪里采、怎么采等关键环节展开相关技术攻关和设施建设。天问三号是我国研制的火星采样返回任务探测器，计划于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携火星样品返回地球。它的首要科学目标是探寻火星潜在生命痕迹。火星是太阳系中与地球最相似的类地行星之一，大量证据表明，早期火星曾存在液态水、较稠密的大气和全球性磁场，具备形成宜居环境的重要条件。如果能够获得确凿的生命信号证据，将对回答地球之外是否存在过生命这一重大科学问题产生深远影响。此外，地球、火星、金星在35亿年前本是三兄弟， 之后走上了不同的演化道路。火星研究有助于理解地球的未来。
4: 大家认为啊，就是如果地外有生命的话，火星是最有可能的。为什么火星那么快速衰老？原来是宜居的，为什么现在突然不宜居了？控制要素是什么？这个谜始终还没有解开。那对火星的探测研究有可能解开宜居控制宜居的机理原因之谜，同时呢也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地球，预测地球的未来。
1: 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运动员815人，其中女子404人，男子411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05后占运动员总人数的27%。参赛运动员中有来自17个少数民族的58名运动员。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306名运动员曾参加过奥运会或亚运会，包括游泳、花样游泳、羽毛球、拳击、艺术体操、蹦床、射击等13个项目。36名奥运会冠军将会参加此次亚运会。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进行。
2: 来看天气，据实力部消息，受降雨影响，今天早上5:05，江西赣江中游吉安水文站水位涨至警戒水位。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
1: 昨天早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福建省沿海第3次登陆。昨天下午，沙德尔在广东省梅州市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随后风力进一步减弱。昨天下午5点，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
2: 不过，沙德尔残余涡旋还将会继续影响江南、华南等地。这两天，福建、浙江、广东多地降下暴雨。
5: 昨天6点到9点，福州市4个乡镇雨量超100毫米。其中闽侯县上街镇建平村雨量达到156.4毫米。闽侯县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并启动防暴雨二级应急响应，当地组织排涝抢险力量150余人，排水车12辆，赶赴各积涝点开展抽水排涝。昨天福建泉州永春县突发短时强降雨，局部乡镇降雨量超过150毫米。在永春县五里街镇一村庄内，处于低洼区域的民房积水严重，多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在现场开辟救援通道，安全转移群众。昨天福建永春县国道356线一路段发生边坡溜方，总量约2400立方米，封堵道路长度达80米，

0: 发生后，相关部门迅速调集抢险人员和设备赶赴现场，开展抢险作业。目前，该路段采取双向同步作业模式，抢通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昨天，在福建仙游县龙华镇金溪村，一栋三层砖房受大水冲刷倒塌，所幸当地干部在巡查时发现险情，人员已提前转移，无人员伤亡。
1: 我们村两委干部就是各个包组进行一个巡查，又出现路的塌方，然后一些什么老旧房子啊之类的，会联系相关部门立即进行处理。
0: 受持续极端强降雨影响，浙江温州市苍南县部分河水暴涨，道路、居民区及学校大面积积水，多名群众师生被困。昨天降雨停歇，武警温州支队重点开展苍南县第二高级中学被困学生转移任务。截至昨天12点，已转移被困学生300余人。此外，因积水被困校园的苍南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2500名师生已经全部安全转移。受降雨影响，广东韩江高碑水利枢纽昨天下午6点入库流量涨至485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韩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晚9点，广东将水利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沙德尔残余环流及其外围云系的影响，今明两天，湖南南部、江西西南部、福建东部等地局部会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3: 此外，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中心目前正位于东海东部海面上，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科罗旺将在原地回旋打转。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2: 非法违法生产危害巨大，其中危险化学品种类多、用途广，一旦脱离合规监管，非法生产就会变成威胁安全的隐形炸弹。
3: 国务院安委办近期在全国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专项工作，各地查处的典型案件主要可分为3类。
0: 应急管理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专项行动以来，各地排查整治的高发违规案例主要有3类。第一种是无证无照的黑窝典型，这些窝点常常藏匿在养殖场、废弃厂房、城乡结合部等偏僻场所。第二种是披着合法外衣的伪装型，以生物科技、新材料、医药等企业名义挂羊头卖狗肉，非法从事化工生产。第三种是租赁挂靠的厂中厂型，不法分子通过转租厂房设备、挂靠资质等方式非法从事化工生产。今年4月份，聊城市应急管理部门常态化开展危化品打非治违巡查，对阳谷县一处乡镇开展全域巡查时，发现当地一家门窗厂内部存在异常线索。
4: 我们利用无人机对全市的车间和厂房进行飞行检查，在排查到这个门窗厂的时候，我们发现在厂区的东北部车间的房顶有异常锈蚀的情况。
0: 根据既往巡查经验，当地执法人员判定此处存在隐蔽生产的嫌疑，立即联动应急、公安等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果然在里面发现了大量危化品。经查，该窝点在短短14天内，利用硝酸、尖甲基苯甲酸等原料，采用高危硝化工艺生产二硝基、三甲基苯甲酸，现场囤积成品30余吨。
5: 硝化反应是一个强放热反应，在反应的过程中，如果趁热不及时，最终会导致爆炸事故。此非法窝点设在普通的厂房内，它的防爆、泄爆措施都不满足要求。生产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废气，未集中收集，长时间腐蚀房顶。这也是在我们视频中看到的厂房屋顶大面积锈蚀的核心原因。
0: 查封非法窝点后，公安机关查明，去年9月，董某、滕某等3人合谋开展非法生产，租赁了张某名下的门窗厂厂房作为生产窝点。今年3月，该非法窝点开始进行非法生产并对外销售。当地相关部门深扒违法链条上下游， 锁定了一家为非法窝点提供高危物料特种设备的

0: 化工非法生产常常隐蔽在废弃厂房、城乡结合部等地。群众日常如果发现周边环境出现异常设备、物料等通过车辆频繁运输或异常排放污染物等可疑情况，可拨打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举报内容一经查实，将按规定进行奖励。
1: 接下来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明确，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宣布启动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计划通过3年时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支持城市更新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相关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国家疾控局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九月起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今年国家对重点人群接种流感疫苗有免费和支持性政策，促进提升重点人群接种覆盖水平，降低群众疾病负担和经济负担。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0: 国际方面，3号，伊朗军方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
1: 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
4: 据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发表的声明，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声明称，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6名伊朗军人在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身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此外，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号宣布，自8月30号20时30分至9月2号20时30分，伊朗共有18人在美军袭击中死亡，142人受伤。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万斯还表示，美方正调查有关伊朗称美军袭击婚礼现场的指控，但对此持怀疑态度。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3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均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以色列时报此前援引外媒的报道称，伊朗已警告美国，若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一处有一军事人员及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的目标，伊朗将予以强力回应。
1: 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相信以色列有能力彻底消除威胁并推翻伊朗政权。内塔尼亚胡称，实现这一目标已经很接近。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齐兹当天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
1: 同一天，美国副总统万斯

0: 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中则表示，尽管伊朗方面持续开火，二号仍有约1500万桶石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他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量几乎已恢复至战前水平。
1: 9月2号，美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停靠泰国林察班港，舰上约5000名水兵在此进行休整。美媒称，从外观来看，林肯号航母出现明显大面积锈蚀，水线以上区域以及停放战机和直升机的飞行甲板边缘锈迹尤为明显。当被问及航母的外观状态时，舰长丹·基勒尔回应说，这在长期部署中属于正常现象，我们不会做出进一步评论。该航母去年11月离开美国圣迭戈母港，今年1月被突然调往中东，以支援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媒报道说，在9个多月的部署当中，因缺少休整，生活条件糟糕，舰上的水兵士气低落，有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当地时间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基辅和莫斯科分别举行会谈，推动谈判进程。乌方预计基辅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0: 泽连斯基说，乌方谈判团队已经全面推进了筹备工作，相关会谈已经有初步的日程安排。
1: 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说，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普京还表示，攻击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这无助于和平谈判的进行。
0: 谈及俄美关系，普京说，两国相关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够带来积极的成效。视线转向德国，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3号通报称，决定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犯的起诉，并于10月14号开始审理相关的案件。法院称，根据前期的侦查结果，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犯谢尔盖·库兹涅佐夫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德国检方8月19号通报说，另外一名涉嫌参与北溪管道爆炸案的乌克兰籍嫌疑人在克罗地亚被逮捕，此人与已经被起诉的谢尔盖·库兹涅佐夫属于作案同伙。2022年9月，连同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初步调查显示管道系人为破坏引爆。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在宫城县与法国陆军举行的联合军事训练当中，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小型无人机。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且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专家表示，该型无人机主要任务的场景有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
0: 同一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防卫省举行的自卫队指挥官干部会议上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
1: 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为143.0656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达到创纪录的新高。日本媒体报道，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金融市场对高市政府这种扩张性财政政策存在担忧。
0: 日本媒体此前还报道称，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大规模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的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的状况。
2: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3: 好，接下来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4: 欧盟委员会三号表示，目前尚未准备好批准西班牙提出的旨在应对其飞地休达移民危机的求助。七月底，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目前仍有大约5000人滞留。美国商务部三号发布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七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环比增加24.4%至886亿美元，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七月美国商品与服务出口额为3107亿美元，环比下降2.1%，进口额为3993亿美元，环比增加2.8%。德国多家主要经济研究机构三号发布秋季预测，上调2026年德国经济增长预期，并认为出口回暖和政府支出增加正推动经济逐步复苏。其中，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预计，今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1.4%，高于夏季预测。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布最新公报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称，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9: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0: 中午好，来看天气。受台风科洛旺的影响，在黄海中东部和南部、东海大部呢，普遍会有6级以上大风。另外呢，在湖南、江西，还有像福建、台湾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那么这两天呢，北方多地是晴天为主，白天气温偏高，但是昼夜温差普遍会超过10度，注意添衣保暖。北京21到32摄氏度，抚远12到23度。银川16到28度，榆林16到25度，渭南22到29度，咸阳22到27度，拉萨11到21度，广元20到34度，南充23到36度，乐山22到35度，泸州24到33度，宜宾24到35度，昭通15到26度，曲靖15到25度，晋城15到27度，邯郸22。

0: 到三十三度，鹤壁二十到三十一度，安庆二十二到二十六度，襄阳二十到三十度，南昌二十四到二十八度，泉州二十五到二十九度，漳州二十五到三十度。东海北部小雨，东北风七级左右。东海南部小雨，西北风六到七级。南海东南部小雨转中雨，西南风五到六级。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三十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

0: 冠名播出。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9: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5: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10: 田间盗洞，意外揭开隐秘罪行。
11: 作案的时候，都会用外号，特别是组织者。
10: 一桩警情牵出怎样的连环盗墓大案？
12: 冬天这辆三轮车，有人躺在那个三轮车的斗里，有人过来斗里，带着工具，晚上8-9点开始出去。
10: 警方深挖4年，成功追回数百件珍贵文物，斩断盗墓黑手。今日说法即将播出。这里是山东省青州市，2026年5月18日，一场意义特殊的文物移交仪式在青州博物馆举办。当地公安机关历经数年追缴的82组284件涉案文物，全部移交博物馆永久收藏。
13: 比较难得的是，珍贵文物占比比较高，达到了212件。这不仅是对我们整个博物馆藏品品类的极大丰富和完善。而且有些文物填补了我们馆藏的空白。
10: 这批文物年代横跨商周至清末，承载数千年历史。如此大批量的珍贵文物从何而来？这一切都要追溯到2022年6月的一天。2022年6月20日清晨，一个村民慌慌张张打电话报警说，村里的玉米地被人翻过。
14: 一跑的跑，看的看。最后跑到一个玉米尖子了，不敢跑了。当时以为是那么埋的人啊似的。
10: 民警迅速赶赴案发现场，案发地位于青州市马家庄村北的农田。在挖掘位置四周，民警发现大量金属工具扎入泥土留下的清晰痕迹。
12: 当时呢，我们的派出所所长是刑警出身，他到现场之后呢，发现现场周边有盗墓的工具扎杆所扎的痕迹，他怀疑有可能是一起盗墓案件，立马就通知了我们文物的专业中队。
10: 青州现有登记在册文物保护单位906处，古遗址、古墓葬、石窟寺遗存遍布全域，但在案发之前，马家庄当地村民从未知晓村子周边存在古墓。在文物专家现场指导下，技术人员逐层清理，
15: 把翻的地方打开了，发现是一处盗洞，盗洞下面直通着一处古墓葬。
10: 经文物专家鉴定，这是一处清代晚期富户人家的墓葬。
12: 现场一个青石板的已经被打开，现场认定文物已遭到破坏。
16: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警方说，多数盗墓案件很难第一时间被发现，大多要等到盗洞塌陷才会暴露。彼时盗掘行为往往已经过去数月甚至数年了。马家庄这起案件虽案发及时，但嫌疑人专挑深夜农田作案，隐蔽性极强，给警方追查带来了不小的阻碍。

0: 经过细致的现场勘查，民警发现嫌疑人具备极强的反侦查意识。他们先用秸秆掩盖盗洞口，又在地下 1.5 米处架设水泥檩条，分层回填伪装，妄图彻底抹除盗墓痕迹。那么是谁盗掘了这个古墓？在距离盗洞20米的地方，警方有了发现。
1: 发现了一个饮用完的矿泉水瓶，通过分析呢，在务农的人员之中，携带矿泉水瓶的可能性很低，极有可能是犯罪遗留。
0: 警方提取了瓶子上的生物痕迹送检比对，线索指向一名有盗掘古墓前科的男子吴杰。
2: 吴杰呢，于2016年被外省公安因这个盗掘古墓档打击过，2021年刚刚出狱。
0: 盗墓案件有一个犯罪特点，犯罪嫌疑人通常不会白天进行作案，作案时间一般发生在晚上8点至凌晨2点左右。根据这一案发特点，侦查人员调取了案发区域周边的治安监控。经过筛查，很快他们锁定了一辆凌晨出没的可疑车辆。
2: 筛查出一个近段时间以来频繁于凌晨就是进入现场的一辆车。
0: 嫌疑车辆为银色面包车，经技术核查确认，车内共有5人，坐在副驾驶的男子正是前科人员吴杰。
1: 我们怀疑这是以吴杰贪欲为首的盗墓团伙，由此我们推断这辆车有可能是作案车辆，同时车上的人员有可能贪欲盗墓。我们通过蹲点守护追踪，发现这辆车凌晨2点停到昌乐南部一个树林的停车场旁边。
0: 昌乐县与青州市相邻，这个停车场隐匿在昌乐南部的一片树林之中，位置偏僻。锁定嫌疑车辆的停靠地点后，侦查人员再次开展了全天候蹲守。六月郊外的深夜，蚊虫肆虐，为避免惊动嫌疑人，侦查员只能藏身树丛草丛，全程静默观察车辆动向。
1: 利用晚上时间观察这辆面包车的出入，发现了这辆面包车经常在晚上开着车出去。
0: 经过蹲守，侦查员们发现嫌疑人各自驾车抵达停车场，随后统一换成银色面包车离开。
1: 因为我们是安排了好几组人嘛，一组人在停车场附近进行蹲守，确定嫌疑人的身份，另一组人呢去跟着这辆面包车看他要去哪儿。因为这个人有前科啊，我们怀疑他是长期从事盗墓。
0: 追踪可疑面包车，警方发现这伙人多次前往昌乐县的古墓葬遗址附近，
1: 有可能进行盗掘活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去的地方啊，离遗址墓葬都比较近。
0: 经过几天的侦查蹲守，警方发现这个犯罪团伙有吴杰、张峰、王建国、刘晓等10人。除了警方掌握的前科人员吴杰外，他们还发现了一名有持枪盗墓前科的犯罪嫌疑人刘伟。
1: 虽然来青州的仅仅有5名嫌疑人，但是呢，这10名嫌疑人很有可能交叉结伙，流窜全省作案。
0: 每晚8点左右，5、6名嫌疑人汇集在这个停车场，换乘面包车。他们先后在昌乐、林渠等古墓遗址附近出没，直觉告诉侦查员，这伙人应该是在盗墓。凌晨10分，嫌疑人又坐着面包车回到停车场。
3: 妈，哎，他走了，
4: 得他拐着吧，他应该是回家了。
1: 我们对这几辆车辆进行跟踪，发现了这名嫌疑人都是在自己的家中进行居住，有在昌乐居住的，有在林区居住的，还有在林子居住的。
0: 掌握全部嫌疑人的居住地址后，警方制定了同步抓捕方案，计划将10名团伙成员一网打尽。
2: 抓捕时间就定在了早晨，他们作完案2、3点之后才回到家，清晨应该是睡得最熟的时间，然后统一在各自家中同时进行抓捕。
0: 2022年6月25日清晨，青州公安多路警力同步行动，吴杰等10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捕归案。
1: 嫌疑人到案之后呢，我们在嫌疑人吴杰家门口的草垛里搜出了四件黑釉陶罐，为清代的文物。我们通过对嫌疑人吴杰的审讯，吴杰供述四件黑釉陶罐为青州马家庄墓葬出土的物品，是他伙同昌乐集人员刘伟、刘晓于6月20日凌晨在青州马家庄墓葬盗掘所得。
0: 十名犯罪嫌疑人落网后，青州警方对这些人近一年的活动轨迹进行了研判，发现这些人经常在夜间出入省内各种墓葬遗址周边，这进一步印证了办案人员之前的推测，他们是一个流窜于全省各地作案的盗墓团伙。
5: 在刑侦案件中，盗掘古墓犯罪侦破难度极高，常常因为线索少、报案率低，到警方介入时墓葬早已被洗劫一空。有些案件即便顺利抓获嫌疑人，之后突破审讯获取完整口供也十分困难。针对文物犯罪交叉结伙、跨区域作案的这些特点，青州公安决定以此案为突破口，深挖陈年积案，通过强化审讯攻坚、串并案件分析，梳理出大量的关键案件线索。
0: 化名结伙流窜作案，审讯僵局如何突破？
2: 和他一起的嫌疑人都认为他是姓钟姓崔。
6: 快出来！快走！快啊！快走！
0: 斩断盗墓黑手，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在警方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中，一个名叫王龙的人参与了马家庄盗墓案。到案后，他交代自己是被一名绰号兔子的人邀约入伙，这个代号办案民警早已有所耳闻。
2: 2021年前后，我们也接到过举报，说是一名盗掘古墓的嫌疑人叫兔子，在青州、昌乐、济南等地盗墓，并且是潍坊这边的一个小头目。这个人呢，对外从来不以自己的真实姓名来告诉他的同伙，都是对外自称老钟或者老崔。和他一起的嫌疑人都认为他是姓钟姓崔。
0: 经过指认，侦查人员得知，他们一直查找的绰号兔子的嫌疑人正是本案核心嫌疑人吴杰。
7: 他们作案的时候都会用外号，特别是组织者都以外号相称，即使被公安机关抓获了以后，也互相之间有多数也不认识。
0: 面对审讯，吴杰起初只承认盗掘马家庄古墓的事实，对其余盗掘行为闭口不提。然而，这种僵局很快被吴杰手机上的一条信息打破了。
2: 吴杰的手机收到了一条信息，也就是一个盗墓的邀约，说是临沂有这个古墓，咱们内部叫有个活，然后邀吴杰去干。
0: 这条邀约短信发送于马家庄案发前几天，发信人是青州籍男子冷平。警方立刻围绕冷平展开全面调查，同时加大了对吴杰的审讯力度。很快吴杰就松口了。
1: 嫌疑人吴杰呢，供述了20-30个在全省流窜的同案犯。我们根据他的案件性质呢，还有所起的作用呢，梯次说法，因为我们毕竟人员有限嘛。同时呢，冷平是作为我们的一个重点的关注人员，他仅仅是邀约吴杰进行盗墓活动，并没有进行一个实质性的犯罪，因此呢，我们把这类的人员重点去关注一下。
0: 冷平是青州本地人，虽邀约吴杰前往临沂盗墓，却迟迟没有行动。2023年4月6日，冷平前往山东临沂的兰陵县，在项城镇一户村民家中住了下来。
1: 这个冷某有可能在临沂作案了，他住在一个叫宋厚的人家中。
0: 晚上8-9点钟，多名男子陆续驱车来到宋厚的住处。侦查人员在宋家周边连续蹲守3日，奇怪的是，他们只看见有人进去，却没发现有人外出。犯罪嫌疑人盗墓的地方通常地处偏僻，警方分析，嫌疑人极有可能放弃机动车，步行前往盗掘地点了。
1: 你把村4个出入口全堵上了，还是没有发现。最后没发现什么了，他骑着3轮车，冬天骑着一辆3轮车，有人躺在那个3轮车的斗里，有人坐在斗里，带着工具，晚上8-9点钟 开始出去进行盗墓活动，然后凌晨的时候1-2点钟再回来。
0: 锁定嫌疑人的作案车辆后，警方对三轮车的行车轨迹进行了追踪。很快，侦查人员发现冷平等犯罪嫌疑人先后去过汉代古墓群、曾国故城遗址等地，并在那里有长时间的停留。
1: 他到了那个曾国遗址，基本上就是从事盗墓活动了。
0: 侦查人员分析，冷平等人应该已经动手了。完整固定嫌疑人的作案证据后，办案人员决定对这伙犯罪嫌疑人实施抓捕。
1: 我们在一个晚上他们集合的时间，8-9点钟，他们先去集合在盗墓嘛。他们都集合之后，我们利用这个时间段去送户家里，他们进行了抓捕。
0: 侦查人员当场缴获冷平等人用来盗墓的洛阳铲、扎杆、铁锨、红外夜视仪等作案工具。经过审讯，五名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了到曾国故城遗址、汉代墓群盗墓的犯罪事实。
1: 我们抓到冷平之后，他有个同案犯举报冷平，说冷平曾经在青州市的邵庄一个住户的家里，到了一个古墓道出土了一坑青铜器，卖了几百万。
0: 这条关键线索，民警早在2021年侦办另一起盗墓案件时就有所耳闻。一桩2021年未能侦破的青铜器盗掘大案，重新回到警方面前。
5: 2021年夏季，青州警方通过智能预警平台捕捉到了一处异常线索：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天齐王陵二王冢旁一间早已停业的废弃酒店，长期有不明人员频繁出入。民警乔装侦查后发现，此处被盗墓团伙长期租用，门口啊有一对摆摊卖鸡蛋的老夫妻，专门负责为该团伙望风放哨。
0: 废弃酒店暗藏盗墓窝点。
1: 这个树洞呢是有8米左右深，横洞已经挖了100多米。
0: 转手倒卖文物，警方追回难。
8: 这块工作上做了大量的努力。
0: 斩断盗墓黑手，今日说法正在播出。这里是位于青州市邵庄镇的一个停车场，在停车场的树丛后面有个小旅馆。2020年底，犯罪嫌疑人李明将其租下，开始了疯狂的盗掘古墓活动。
1: 这个地方呢，位于我们酒店负一层，他们利用这个酒店作为掩护来进行的盗墓活动。这是嫌疑人当时从盗洞内挖掘出来的土壤，这是嫌疑人挖的盗洞。这个树洞呢是有8米左右深，横洞已经挖了100多米。
0: 盗墓得手后，犯罪嫌疑人都会清理盗掘翻出的泥土，回填盗洞，彻底抹去所有作案痕迹。2021年7月11日，警方突袭该据点，当场抓获7名嫌疑人。正是因为警方突袭，这些泥土才留在了作案现场，没有填回盗洞。这起案件在办理期间，一名嫌疑人交代，圈内一个叫王军的男子和另一个人曾在邵庄镇的一户民宅挖出大量青铜器。警方怀疑嫌疑人所说的另一个人应该就是冷平。
1: 当时干了1年多，在一个住户家里，哎，我们就怀疑这个冷平跟王军做的是不是同一起案件。
0: 这次在兰陵的盗墓案中，冷平到案了，警方立即对冷平进行讯问，重新提起了2年前的旧案。冷平承认他确实和王军认识。根据冷平提供的线索，2023年7月17日，侦查人员在山东临沂将王军抓获。王军到案后交代，2021年初，他和冷平在青州邵庄镇一户村民家中盗掘出一坑青铜器，当天就以426万多元的价格卖给了淄博市临淄区的古玩商人刘荣。
1: 嫌疑人呢，在盗掘之后，往往呢会在当天或者第二天早上把手中的文物进行出手，因为这是他一个罪证，他会立马把这个东西进行出手，进行变现。
0: 在地下文物黑市，中间商刘荣颇有名气，圈内送其外号一眼针。吴杰、冷平等多个盗墓团伙盗掘出土的文物，最终全部流向刘荣手中。

0: 我们所抓的前期的十个嫌疑人，包括后期的嫌疑人，大部分人物是给了他的。刘荣到案之后呢，我们从刘荣手中扣押回了40多件文物，其中呢有一件一级文物龙纹玉佩，一件二级文物龙纹大玉璧是属于汉代的，还有3件铭文阁。
1: 刘荣到案后，他交代了一些倒卖文物的线索，青州警方展开了一次文物大追缴的行动。通常文物追缴的难度大，是因为盗墓分子得手后即刻销赃，文物流入黑市，层层转手，追回难度大幅提升。
2: 近年来，我们也根据这个公安部的要求啊，在这个追缴文物上啊，做足文章，不能单纯的这个把嫌疑人一抓了事儿，我们要重视这个文物的追缴啊。我们在这一块工作上做了大量的这个努力。
1: 随着吴杰、冷平、王军等人的落网，最初的620马家庄盗墓案彻底升级为跨区域特大系列文物犯罪案。依托串并案深挖线索，警方接连破获一系列盗掘古墓积案。
3: 620从一开始的一起普通的案件，经过我们的侦查以后，逐渐浮出水面多个交叉作案的团伙，到现在为止呢，已经有40多个。作案的盗掘文物的地点呢，也从省内的几个市逐渐延伸到了外省，包括河南、陕西、内蒙等地。我们收缴的文物呢，也从最开始的一般文物，到后来三级文物、二级文物，包括一级文物，都有。
1: 2024年6月，620系列盗掘古墓案被公安部列为挂牌督办案件。历时4年攻坚，青州公安累计侦破盗墓案件60余起，抓获涉案人员153名，追缴文物284件，涉案文物交易总金额超2000万元。其中仅一成案件为现行抓获，其余均为积压多年的陈年积案。本案很多嫌疑人原来都是普通农民，因为一些偶然的原因走上犯罪道路。张峰是马家庄盗墓案的5名嫌疑人之一，案发初期已被法院判刑，由于后续串并案深挖出新犯罪事实，他被重新提回看守所接受审讯。
4: 你们是怎么纠集到一起的？
5: 有朋友打电话说他那个地方有这个古墓，我们就过去找。
1: 据张峰自述，2001年一名社会朋友给他介绍所谓来钱快的门路，得知是盗掘古墓后，他没有拒绝，就此踏入文物犯罪歧途，一步步越陷越深。
4: 通常情况下你们是怎么分工呢？
5: 分工有专门找的，有专门挖的。
4: 你是找的还是挖的？
5: 我找的。
1: 张峰清楚盗掘古墓属于违法行为，他也曾想过收手，但务农劳作辛苦，收入微薄，对比盗墓暴利，他始终难以抵制诱惑。
4: 那你在这之前有没有被判过刑？
5: 有判过。
4: 啊，为什么出来之后还继续干这个？
5: 总想着薄的一夜不复的这么个心理吧。
1: 620系列案件抓获的嫌疑人不少有文物犯罪前科，刑满释放后多数会重操旧业，在高额利益诱惑与侥幸心理驱使下，他们反复触碰法律红线。
6: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宇娟教授。你好，杨老师。我们看到在这个系列的案件当中，吴杰、冷平他都是盗墓活动的组织者，他们是属于交叉结伙作案的，而且是四处流窜。那在这些盗掘墓葬的违法犯罪活动当中，不同的参与者所承担的这个责任应该是有所区别的话，
7: 620系列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依法构成盗掘古墓葬罪，对于团伙实施的共同犯罪，法律会根据他们在犯罪过程当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来确定他们的刑罚。比如说像吴杰、张峰这样的人是组织策划者，是探墓定位者，是主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而如果是一些望风的、开车的、清运土方这些发挥出次要辅助作用的人是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于团伙成员交叉作案的情况，法院会对每一个团伙成员的每一起案件单独进行评价，最后再对

0: 他参与的所有案件一起依照数罪并罚的原则给出一个总的刑期。
1: 杨老师，我们注意到哈，这案件当中有一个古玩商刘荣，他大量收购了哈这个盗墓团伙盗掘的文物，那从法律的角度，他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0: 刘荣构成什么样的罪名，主要看他的主观认知。第一种情况是他明知收购的是盗掘古墓葬文物，那他就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第二种情况是刘荣不知道收购的是古墓葬文物，只是出于古董商的职业，为了牟利而收购这些文物。如果是这样，他将构成倒卖文物罪。
1: 杨老师，我们非常关心的就是这些被盗掘的文物怎么来追回。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文物哈已经流入到黑市，然后被转手无数次了。那如果警方发现了这些文物的话，可以无条件追回吗？
0: 原则上，警方有权无条件追回这些文物。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地下、内水和领海内遗存的一切文物归国家所有，禁止买卖。所以这些从古墓葬里挖掘出来的文物，所有权在国家，并且这个所有权是不能转移的。所以这些文物买卖自始就是无效的。如果是在正规的拍卖行或者是商店购买的，予以追缴之后，买家可以向卖家追偿；而如果是在黑市上买的，追缴之后，损失由买家自负。
2: 2023年7月，吴杰因犯盗掘古墓葬罪，被判有期徒刑14年。2025年7月4日，冷平因犯盗掘古墓葬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2026年4月30日，刘荣因犯倒卖文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2026年5月18日，公安部督办620系列案涉案文物移交仪式在青州博物馆举办，这就有了节目开头一幕。历经警方数年追缴，82组共284件文物正式入藏馆藏，其中26件文物是从外省追回，部分春秋战国车马构件历经2000多年岁月侵蚀，铰链依旧能够灵活转动。
3: 620这个系列案件的打击，实际是我们持续针对文物犯罪打击的一个缩影。青州公安啊，历来非常重视文物打击工作，从91年青州博物馆的文物盗窃案件到现在30几年的文物打击过程，我们也总结了非常好的经验特别是对近几年古墓葬遗存的保护以盗掘犯罪的打击都执行了持续性。我们在打击的同时关注被盗掘文物的追踪追回问题，为青州的文物保护也做出了我们应有的贡献。
4: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0: 南腔北调共青春，吹拉弹唱显其能。
1: 艺术来自于生活，你们就是最棒的艺术，
2: 把我们民族文化跟世界接轨呗。
0: 一方舞台，八方达人，为爱坚守，逐梦前行。
3: 需要提高的东西太多了。
4: 恭喜晋级，
0: 一鸣惊人，全新改版量。

0: 相，好戏登场，精彩纷呈。
1: 一方舞台，百家争鸣。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英宁，非常高兴和大家一起欢聚在一鸣惊人。首先呀，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他们是评剧名家古文月老师。
2: 大家好。
1: 京剧名家朱强老师。
3: 大家好。
1: 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教育教学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南华老师。
4: 大家好。
1: 请明明为我们介绍节目规则。
5: 哎，大家好，我们的规则很简单，每位敬业选手表演结束后，嘉宾根据选手表现进行点评并表决，当四盏绿灯全部亮起时，选手就成功晋级，然后由我为您送上直通春熙网的决赛金鸡卡。您就有希望获得参加春熙晚的机会喽，加油，我看好您哟。
1: 在我们一鸣惊人的舞台上，一段戏曲的背后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故事，那么今天他们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精彩呢？先请各位老师关注大屏幕，寻找关键词。
3: 雪糕，
4: 雪糕。
1: 朱老师还爱吃雪糕吗？
3: 吃不了吗？
1: 吃不了，吃不了，看着雪糕也眼馋。那咱们就选雪糕，咱们看看雪糕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短片。
6: 小的时候，暑假我经常是在外婆家度过的。那时候我最爱做的事情，一是下河游泳，第二个就是逛庙会。每次逛庙会，大人们都会停在戏台那里认认真真的看戏，而为了让我不吵不闹，总会给我买一根雪糕吃。长大以后，雪糕没有了，但是戏台上的人却走进了我的心里。
1: 欢迎参演者登场。请参演者先做个自我介绍。
7: 我是来自中国戏曲学院的青年戏曲演员庞君池。
1: 啊，请问一下，您和这雪糕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7: 这一根雪糕充满了我童年的回忆。因为小的时候嘛，我经常暑假在姥姥家，然后他们那边就有那个庙会，特别热闹，有那个卖雪糕的，卖糖葫芦的，卖那个各种各样的好吃的，然后还有搭台唱大戏。然后每次我都为了跟姥姥混一根雪糕，我就跟着我姥姥屁股后面去看戏。但是其实我醉翁之意不在酒，我是为了雪糕去的。但是经过这个耳熏目染的时间长的这一个熏陶，我真的不知道我在什么时候不知不觉地爱上了戏曲，真的是爱上了，一发不可收拾。
1: 就像我们小时候学那歌谣，拉大剧扯大剧，姥姥家里唱大戏。
7: 对对对对对，真的是这个。
1: 接下来就该看您的表演了，期待你精彩的表现。

0: 你多大开始学戏啊？
1: 13，在河北文宏京剧团。大学以后我毕了业，去北京演艺集团工作了3年，然后第3年的时候我就出来了，从团里就自己这个接一些演出。
0: 多唱多实践就会有提高，这个小生行当非常不容易啊，你这个个头扮相都非常好啊。刚才我听你唱呢，我觉得你嗓音还有待锻炼啊。我不知道这刚才这调门是不是有点低呀、啊？
1: 主要是我特紧张，内行看我这真的是发愁，这是感觉一身汗都是。
2: 你太紧张了，你看我们坐着你就紧张，那我们要站起来可怎么办呢？
1: 站起来我就得哭一场。
0: 所以说你这个唱，在唱功上我觉得还有努力的空间啊。刚才尤其这个头一句啊，稍微有点冒啊，稍微有点跟调门跟胡琴之间有点差距。所以在唱上还要加强，另外就是从音色上这个还是有点虚啊，你将来通过练应该再饱满一点。那个小生啊，尤其这个都是扮演的这个青春男子，你得演出那种刚性来啊，不能太绵啊，要有小生那种骨力劲儿啊，还需要你今后再加强。
1: 好，谢谢老师。
3: 杜强老师说的特别好，你好好的听进去，完了之后呢，在业务上呢再提高自己，哎，因为你很年轻呢，还有提高的空间，哎，所以呢就好好的那什么，非常的好。
1: 好，谢谢老师。
4: 我刚才想到一个有趣的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们是搞这个历史研究多一点，经常看《三国演义》还有《三国志》里面，这吕布的年龄比刘备还大，所以最开始我始终认为吕布是个武生。后来刚才我请教三位老师，他们说吕布是小生啊。这里边体现的其实是我们传统的戏剧艺术创作里边一种智慧。
2: 对，
4: 哎，
2: 对，那么参演者是否能够顺利晋级呢？请各位老师开始表决。是否能够成功晋级呢？让我们一起看大屏幕。好，祝贺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下面请我们的筑梦官明明把晋级卡送给小庞。
5: 恭喜。恭喜晋级。
2: 下一位参演者即将登场。

0: 现在年纪大，我又发现了新的爱好，唱评剧。虽然我只学了两年，但是我已经完全沉浸在评剧带给我的快乐中。我也希望能把这份快乐传递出去。
1: 吴哥，这次您去中央台啊，一定能够马到成功。
2: 哦，谢谢了。
3: 大院柳此一去一战成功。
1: 吴大哥一鸣惊人。
2: 谢谢。欢迎参演者闪亮登场。
4: 您好，我叫吴寿庸，今年64岁。年轻的时候业余爱好篮球裁判，26年的篮球裁判让我从最低的3级、2级、1级最后推到国家级。从少年、青年到成年到全国篮球联赛，我吹了很多很多场。因为年龄大了不再吹裁判了，体力不行了，偶然的机会让我迷上了评剧，喜欢上了评剧。
2: 好，谢谢您，请开始您的表演。

0: 我想请教一下吴老师，就是篮球跟评剧啊，这一动一静两者您是怎么把它结合在一块的？
1: 篮球比赛它要求体力呀，裁判员的体力，它的球场的长度是15×30米，如果100分的比赛应该跑到130回左右吧，这是一个体力活。第二，你永远要跑在运动员的前边，他因为运动员的速度非常的快，需要你在0.5秒到1秒之间要准确的犯规响哨，同时做出7个手势，跑到记录台前面2分算犯规的号，犯规的性质，加罚一次，指向罚球的地点，一连串7个动作，同时裁判吹哨，裁判不应该成为场上的主角，但是你的一声哨绝对会影响一个队的最后的比赛的结果。所以作为裁判员，首先要心正，业务熟练，同时当接到一个比赛任务的时候，要一个月之前要做好准备，3个准备：思想上的准备、心理上的准备、生理上的准备。思想充分认识重视，心理对他的重视程度，每天跑圈锻炼身体，生理上的准备，到赛区还要考试还要学习，这就是一个比赛的前期的过程。
2: 好家伙，
1: 这是第一个篮球裁判。第二，说到您说到评剧了，学评剧让我受益匪浅，让我迷上了评剧，吃饭学，走路学，晚上遛弯学，每天晚上听着评剧入眠。总之我的业余分化生活在退休以后，评剧给我带来了无尽的乐趣。
3: 吴老师，您这个是裁判员啊，是篮球的裁判员，但您站在台上这个口若悬河呀，我觉得您是篮球的解说员。
2: 对，
3: 因为听您在舞台上侃侃而谈，这么谈笑风生的，我觉得您这个口才不得了啊！包括您这个刚才唱的评剧，您学了几年呢？
1: 2年，
3: 真是不得了。我就说看您这状态，包括您上来这个从这个1号门走到这个台中间，那个精神气质，那个精神头，包括您这个谈吐，您是一个特别特别认真的人。
1: 谢谢老师。
4: 我想呢给吴老师呢提点建议，这个咱们这个字的出生吧，应该是呢这个字头、字辅、字尾，最后是字韵。哎，您现在呢就是什么呀，字头有时候啊不太有力，就是好比说小白羊羊，你不能是光出韵不出字，就有些字呢您的字头不清楚，哎，就是让您的字韵占据了您的字头的那个字体，那个腔。
1: 我记住了，谢谢老师。
2: 吴老师，我也给您一个建议，您看您这么短的时间把评剧学得这么好，而且您口才这么好，我觉得除了评剧，您还可以学学评书。谢谢您。那么竞演者是否能够顺利通关，下面请各位老师做出最后的表决。竞演者是否顺利通关，让我们一起看大屏幕。祝贺您顺利晋级，有请众梦官明明为竞演者赠送晋级卡。
5: 恭喜晋级，咱握个手吧。
2: 下一位参演者即将登场，请各位嘉宾老师看大屏幕选择关键词。有舞狮，
6: 多面手，
4: 瓷器啊，这
2: 那要是作词，这就是作曲啊。要么多面手吗？
0: 就一位人物
2: 啊，就这么一位大人物，
0: 挺飒爽的。咱们看一看。
2: 好，那我们就选择这位女律师。
4: 我是一个从业27年的律师，也是一个系龄6年的票友。工作中遵循法律条例，生活中沉醉唱腔韵律，严肃的、柔美的，都是我郎琼英。
2: 欢迎参演者登场。好，请您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各位老师好，我是北京律师协会的郎琼英，我来自北京律师戏曲社。我们这个社的特点呢，就是300多名京剧爱好者全部是北京的在册律师。
2: 那行了，您这个京剧社算是惹不起了啊。那您是专门从事哪方面的法律服务支持呢？
4: 我本人是做民商案件多一些。
2: 民事案件？
4: 哎，
2: 家庭纠纷您管吗？
4: 管。
2: 管家庭纠纷啊？
4: 管。
2: 那您还唱四郎探母？
4: 那才要唱。
2: 好，那么请您开始您精彩的表演。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2: 好的，已添加。
3: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4: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5: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4: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6: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3: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7: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8: 爸妈，我回来啦。
5: 闺女回来了。来
4: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8: 爱是记得，是陪伴，
5: 多吃点儿。
4: 香吧。
8: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9: 李国栋见着于成龙，为了是要这个人情啊，希望他开恩，把舅爷给饶了。哎，他这一说软乎话，于成龙也是满面陪笑。大人，卑职有件事想问啊，请讲，请讲，什么事儿？张富贵是您什么人呢？啊，嗨，不成才的东西，是我的内弟。哦，张富贵所犯的法，您知道怎么回事吗？听说了，哎呀，他是罪该万死啊！不过，不行来不过，不许说这话。既然他犯了死罪，那么我讲的处死，您没得说吧？当然，那没。李国栋还想往下说客气话，他不知道他小舅子已经死了。于成龙厉害就厉害到这儿了，吩咐一声拿过来。李国栋一想，把什么玩意儿拿过来？时间不大，就见有人把张富贵那颗脑袋给拎出来了。于成龙用手一指，李大人，对不起，既然他身犯了国法，犯了不赦之罪，本官按法办事儿，已经把他执行了，这就是他的人头。如果您愿意要的话，领回去安葬了吧。你不但是李国栋没想到，连张朝珍也没想到。张朝珍一看胡子撅起多高了，心说这于成龙真够梗的啊！啊，我们这一到他下了手了。其实心里头也高兴，心说正好，幸亏我没法张嘴，这回也省着我说话了。哎，我怎么说我？哎呀，李国栋啊，你不愿意也这么地了。他没言语。李国栋哎呦了一声，好像没背过气去，用手指着于成龙，姓于的你够狠呐你，哈哈哈哈，今天本官没别的说的，我跟你拼了，来人把他拿下。他带了不少人呢，手下

军兵各拉刀枪绳索往上一闯，打算捆于成龙。于成龙能干吗？手下100多亲兵卫队呢，大伙儿一看眼珠都红了，过来呼啦朝挡了一道人墙，把李国栋的人就给挡住了，也把刀枪拽出来了。你们干什么？你们想造反吗？你们想造反吗？这要真打起来，不定得死多少人。张朝珍一看不好，把脸往下一沉，手臂高高举起，妈，尔等真想造反，还不给我退下？两旁的人一看，巡抚发话了，谁也不敢造次，纷纷退到两旁。张朝珍一想，得给李国栋一个台阶下呀，要不见他怎么离开武昌啊？张朝珍过来了，压低声音，李大人呐、啊，事到如今你看怎么办？人死了死了，一死都了了，何况他犯下死罪了，我看这个事儿就算了。于成龙说得清楚，你愿意领尸，连脑袋带身子你全领走，哎，用好好的棺材把它装起来，找地方一埋，你也算尽到亲戚之情了。李国栋没理张朝珍，眼珠子瞪得溜圆，把牙齿咬得咯咯直响，用手指指着于成龙，姓于的，你记住了，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脚，常感激没有遇不上亲家的时候，你等着我的，我要报复，我要报复。简直跟发了疯一样。刘安招呼着手下的人把尸体的领走啊，脑袋拎着埋棺材给陈列起来，他张了这些后事，驾着李国栋离开武昌。那位说李国栋报复不能不报复吗？那是下文书，咱现在先不说。总算他这一走，张朝珍也得陪着他走啊，还得开会去呢，跟他一块儿走了。这场风波这才过去，过去是过去了，于成龙也睡不好觉了，也吃不下饭去。毕竟此事非同寻常啊，他是又气又恨啊，心说怪不得都说官场如战场，这话一点都不假呀。哎呀，李国栋肯定得报复，你报复吧，随便，我老头子也豁出去了，我看你怎么报复。就这样过了两三天，于成龙一琢磨，李国栋不值得一理，你爱怎么地怎么地，但是张朝珍毕竟是上级呀、啊。那天什么也没说，老头恨我不，我怎么也得到巡抚衙门拜会拜会啊，我赔个不是认个错，让他顺顺气儿，老头对我不错呀，从哪方面来讲我也得去一趟。就这样带着苏超清四个跟班的坐上轿子，起身赶奔巡抚衙。但是巡抚没在衙署之中，现在在哪儿？在咸宁呢。咸宁通城是前线，现在贝勒上山的大营就在咸宁一带，湖北的文武官员大官都在这儿开会呢，正商量御敌之策，老开会。所以他亲自赶奔行辕，书说简短，见着张朝珍了，于成龙就跪下了，大人，卑职领罪来了，我把您气着了，您怎么处置全行？没想到张朝珍乐了，哈哈哈哈，北明啊，北明是他的绰号，这么叫表示亲热，北明快起来起起来，哈哈，你哪有错，你没错，
你做的都是。

对的，而且你的办法很高，你替老夫解了围了。不仅那天我真为难，我还想向你解释呢，我不愿意去，是被李国栋把我绑架去的。你说我见着你说什么？哎，你把他杀了，把张富贵脑袋砍下来了，对极对极呀、啊！我赞成你的魄力，哈哈哈！里边喝茶喝茶。哎呦，哎呀，于成龙这心里热乎乎的，遇上个好上级不容易呀、啊。古往今来，皆同一理呀、啊。这顶头上司要瞅你别扭，你就要倒霉，你怎么干也顺当不了。有一个支持你的，那什么样，天壤之别呀。于成龙感激的两眼湿润，在这坐了一会儿。那么这件事接过去了，于成龙就问呢，大人呐、啊，现在前敌的形势怎么样？问问前敌的事儿。哎，张超真口打一声，压低了声音，北明啊，形势不妙啊。哦，那么严重？吴三桂的大兵打到哪儿了？长沙失守了，整个湖南都丢了，落入吴三桂之手。现在吴三桂挥军北进，奔咱们湖北来了，湖北吃紧呐、啊。现在咸宁通城一带戒备森严，咱得确保他不能进湖北，要一进来长驱直入打到武昌，咱们湖北也保不住了，形势相当严峻、啊、哎呀，于成龙紧锁双眉呀、啊。是吗？我能干点什么？哎，我说于大人，你的武昌怎么样？武昌万无一失，我现在把老百姓全动员起来了，可以协助官军守城，即使吴三桂打来，我也觉着万无一失。好，那我就放心了，把省城要保住了，湖北就算丢不了。前敌现在正在用人之际，咱湖北兵不少，现抽调来不及了。我说北明啊，既然武昌府没什么事儿，你交给旁人去署理，最好你到前线去给我帮帮忙。行啊，您怎么说帮忙呢？同为朝廷效力，您说叫我干什么吧？拿地图来。把地图拿来往桌上一摊。这阵儿张超真用手指着地图，于成龙也凑过来看着，看见没，这是湖北省湖南省交界的地方、这是咸宁，就是咱们现在待这地儿，往东去这就是通城，这一带全是我方军兵，能有10000多人吧，在这坚守着。但是呢，为了预防吴三桂大兵北进，有一个最主要的地方啊，必须得守把好了。哦，就这儿。于成龙一看，两个大字儿，蒲圻。蒲圻是个县呐、啊。这蒲圻县是湖北省湖南省交界处，雁过拔毛至关重要，要过了蒲圻就算打进湖北了，要把这守住等于把大门守住了。所以张超真就说，我说北明啊，你抽出身来，我给你200军兵，你赶奔蒲圻，到了蒲圻之后，看见没，两山夹一沟，这有条河叫狂河，这条河至关重要，你派人把河堰守把好，另外修一座桥，这桥要坚固一些，大兵好从桥上通过，我们的军队过去好抵挡吴三桂的军兵。我不知道我交代清楚没，我听明白了，您派我去。

0: 守住蒲圻，另外修一道大桥，有利我军通过，是吗？
1: 啊，对。
0: 不过北明啊，时间紧迫呀，这桥必须在3天之内完成，今儿个不算，明天后天大后天，3天呢，难度极大。你敢打保修好吗？
2: 能。
0: 北明，君无戏言呐，3天要修不好，耽误大军通过，你就犯了军令了，就要按军法处事啊。钦差大人靖逆大将军贝勒上善一瞪眼，你轻则丢官罢职，重则脑袋可就丢了。大人放心，卑职明白。那好吧，我建议你啊，今天晚上连夜你就起身，争取一点时间试一点啊。啊，我替你着急，我明白。那光于长龙去不解决问题啊，得带点军队啊。所以呢，张朝珍把最可靠的一个把

带着，一直到后半夜一切齐毕，于成龙起身告辞，武昌府先交给旁人，他跟着陈军带着好几百人起身赶奔蒲圻。他不是在蒲圻县里，归蒲圻县管，离着县城30里地以外，来到修桥的地方。于成龙马不停蹄呀，登高往下看，一瞅都眼晕呐。两山夹一沟，下头的水叫狂河，最窄的地方也得有30丈。那水浪翻滚，哗，一泻千里呀！在这上面要修一座浮桥，但这桥得坚固，大军从上头通过，有车辆有马匹，得吃得住分量啊！3天就得完成，那说着玩呢。于成龙赶紧叫军兵把衣服脱了下去，试试水深水浅，怎么个修法，还带了不少专家呢。大伙议论纷纷，有的人就说，大人，这水势太狂，恐怕打桩打不住啊，这事儿不好办，另外还得派人上山伐木头去。于成龙把这200多人分成两波，一波休息养精蓄锐，另一波上山伐木。另外于成龙告诉把本地的老乡，识水性的了解地理情况的老头们找几个来，让他们给做参谋，发动群众嘛。朝清下去了，一会儿领来十几个老头，这些老头没见过大官，一见于成龙有点打怵，大人，于成龙多客气，各位老哥来坐，不必拘束，来坐下，咱们好好谈谈。在山坡上席地而坐，于成龙告诉去，把水拿来，水拿来了，还问你们有吸烟的吗？吸烟你们就吸烟，我不在乎。有的拿着烟袋，吧嗒吧嗒抽上了。于成龙把来意一说，本官打算在这修一座桥，这个桥叫军桥，为了大军通过呀，不定多少军队呢。所以说，烦劳各位出谋划策，你们看看怎么修好，3天之内必须得完成。这些人一开始嘬牙花皱眉，后来七嘴八舌头的献计献策，人多出韩信，这话一点都不假。按着大伙说的，于成龙总结了一下，然后制定个方案，就开始干活。伐木的伐木，打桩的打桩，下水的下水，怕叫水冲跑了，腰里都系着绳子，岸上有人拽着。这活可太难了。于成龙在这监工盘算这时间，3天之前必须得完成啊，不完成耽误了军国大事，掉头之罪啊。但是他又不忍心叫这些人付这么大的辛苦，他把朝清叫过来了。朝清啊，带了点银子没？带了几百两，以备不时之需。你带几个人买酒买肉，让大伙改善生活，吃得香吃得饱，才能服苦啊啊！另外这些老乡们年事已高，让他们别下水了啊，让他们吃饱吃好，多给他们点铜钱。这就叫会用人，人心都是肉长的，一看鱼的人那么大的岁数了，就在这监工，一会儿跑到这儿，一会儿跑到那儿，一会儿把鞋袜扒了，还试试这水，老头图什么呢？那么大的官啊，朝廷的命官，所以老百姓心里头也感悟，心说这要打了胜仗，贼兵不过来，老百姓得以过安定的生活，谁不高兴？换句话说，这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所以大伙干活很卖力气，就这么样干了一晚上，第二天又干了多半天，也是工程进展迅速，把桩子巴巴全打好了，就等着往上铺板子了。于成龙一算，才1天的时间。

那铺碗子要顺利的话，一天就铺完了，提前一天完工了，心里挺痛快。这一松懈，就在那儿坐着就睡着了。那个说怎么那么乏呀？你想想，于成龙60来岁的人了，从武昌府一直赶到咸宁，从咸宁马不停蹄的又赶到这儿，老头从来没歇着，眼睛都没眨嘛，能不乏吗？坐着就着了。苏朝清心疼哎，就在这山坡上支个小帐篷，招呼人抬着于成龙，于成龙都不知道，抬到小帐篷里头，让他好好睡一会儿。心疼老头子，于成龙仰面朝天，呼声如雷。他睡着咱不说，朝清没敢睡，他也乏呀。他跟着把总陈军指挥着，忙上忙下，一看工程进展迅速，能不高兴吗？这一晚上过去了，咱也就说过去2天了，这个桥板迅速又往前伸展，铺完了就算完成了，现在完成了2/3，还差下1/3。正这么个时候，噩耗传来，朝清往这山坡上一看，这干什么的？漫山遍野全是人呢！哇，你说于成龙脾气也够暴的，从马上跳下，拎着马鞭子，啪啪，就抽这支线，抽了好几鞭子，给我回去，回去！哎。知县干不听吗？官大一品压死人呢。走了半截，带着家眷又回来了。逃难的老百姓一听，什么？这是于大人于成龙啊，武昌府的知府，亲自到这儿来督战来了。那一说咱家乡还有希望啊，那咱也别走了，咱回去吧。你看这玩意可了不得，也有一大部分老百姓跟着回来了。人多就有力量啊！于成龙这一进城，有人给罗登云送了信儿了。罗登云感激的涕泪横流啊，跪在于成龙的马前：“大人，你可来了！你助卑职一臂之力吧！这个胆小如鼠的杨彦成要弃城逃走，你看看，他这一走，把整个的蒲旗全都给搅烂了。”大人您看怎么办？行行，我全知道了，全知道了。把那个杨彦成带过来。杨彦成把帽子也摘了，知道自己要够呛啊，跪在于成龙的马前一个劲儿说好话。于成龙冷笑一声：贵县呐，你临阵脱逃，犯下不赦之罪，并非我手狠，没有办法呀。来人，把他推到路口，斩首示众。一句话，咔嚓一刀，把知县脑袋给剁下来了。知县这一死，别的人都下马爪了，还有知县手下那些铁杆的一共13个，其中有几个军队的都是从城上下来跟着跑的，蛊惑人心的，13个全拿货了。于成龙告诉，推到护城河边砍。那位说是不是有点过？战乱年间讲不了了，不这么的压不住茶呀！咔嚓咔嚓咔嚓咔嚓，13个全砍了。这一下全给镇住了。于成龙高声呼喊：“乡亲们，弟兄们！”大家安定，把心神稳住，蒲旗丢不了，我陪着你们守城，我于成龙自要有3寸气在，确保大家平安无事啊！乡亲们稳住心神呐、啊，帮着我守城啊！人的威望可了不得，于成龙无人不

不知无人不晓，老百姓一听有了主心骨了，难民陆续的回来，紧闭城门。于成龙跟这罗登云一商量，把老百姓也编成队，比较年轻一点的都上城，准备挥平炮子滚木雷石，协助官军守城。另外贴出布告，城里边各安生业，谁要趁乱打劫，那就地正法。巡逻队也派出去了，他这一来整个都安定了。于成龙也上了城了，尽管不会练武，也不知从哪弄了把刀，于成龙还练练刀，还心说我这老胳膊老腿的，这玩意也自卫。他拄着刀在城头上一站，哎，军队老百姓士气倍增。你看刚安定了不到一个时辰，吴三桂的先头部队还真就到了，铺天盖地，书中代言来的可不是一般的人呐，都是吴三桂的心腹爱将，还有吴三桂一个当家子，也姓吴，叫吴天成，领着5000大军杀到了。不过他们从湖南刚来，日夜兼程走了200来里地，满脚都是燎炮啊，想要一走一过把蒲圻占领，进城之后大抢他一顿，发点财，然后吃点东西休息休息，等着后头的大部队。他们是先头部队，城上的人就有点发毛啊，一看呀，铺天盖地都来了。于成龙喊安的，大家不必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要怕，准备弓箭，准备挥平炮子。他问罗登云，八总有炮没有？回大人，有3门炮，老爷不使唤，有1门哑炮，打不出炮子儿去，还有2门炮不太好使，炮弹一出去就顺嘴流出去了，打个1丈多远。呸，心说这当官多好，这叫什么炮，没用啊。八总这么办行不？本官领人守城，你挑精壮的多带人，在瓮城那儿埋伏好了，看我一打响了，你突然开城门就杀出去，打他们个措手不及。我发现了吴三桂手下的人远路而来，疲惫不堪，不堪一击呀。咱们的人是兵强马壮，吃的也饱，睡的也香，劲头都挺足，这样可以以一兵十，只要挫了他的锐气，他有多少军队咱也不怕了，咱打个胜仗怎么样？行，交给我了。这罗登云呢真是个干茬子，连老百姓带军兵挑吧挑吧凑了800来人，各拿兵器躲到瓮城听消息。于成龙虽然是文官，但您别忘了他经验丰富啊，到现在豁出去了，一看贼兵到了城下不动了，他也没动，他就观察着。再看这些吴三桂的军兵，那骑兵往城上看看，嘿，一瞅这小土城不堪一击呀，一走一过就平了，哎呀，有点泄气，实在太累了，从马上下来席地而坐。步行的军兵满脚都是燎炮，哎呀，缓缓法歇歇吧，哎，歇歇吧。东倒西歪，满地躺的都是当兵的。其中有个当官的从马上跳下来，手里头拿着马鞭子，往城上看着。哎，当头的有没有啊？啊，守城的，谁是当头的？于成龙仗着胆子把这身子就探出去了，啊。本官就是，你是谁呀？

鱼长龙啊，啊，你成了龙了，我看你是个熊。哎，姓于的，咱商量商量，这仗别打了，行不？我家周王率领百万雄师随后就到，你这弹丸之地还架得住一划了吗？哎，知趣儿的，赶紧献城投降。你不就是个知县吗？那位说他怎么这么说话，他不认得于成龙，难免这么说话，他认为是县官呢。你小小七品官有啥意思？你要开城门投降了，你算立了功了。我家周王千岁一高兴，加封你显官，吃香的喝辣的，你也算立了大功一件。怎么样，有活动气儿没有？玉成龙冷笑了一声，哈哈，闭住你的臭嘴，本官受朝廷重恩，守土有责，我与城池共存亡，不许你们越雷池一步。嘿嘿，行，有骨气，看来大清朝用你算用对了。哥哥兄弟，对付这贱种咱还真得费点劲儿。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攻城都起来，都起来，这小城一使劲儿就完事儿，起来，都起来。你说这还能打仗吗？正在这混乱的时候，玉成龙一看差不多了，弓箭也够得上了，他把袖子一甩，手一挥，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放箭，啪啪啪啪，一下射倒了一片呢。吴三桂的军兵一阵喧哗，乱的时候，罗登云一看机会到了，开城门，这才杀了出去。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5: 我是魏瑶。
7: 哎，那今天我们笑声编辑部跟大家聊点什么呢？通常啊，我们节目会跟大家聊一些内容，聊一些时事。那么今天呀，我们要聊的呢是一位相声的作家。昨天呢是这位相声作家69周年的诞辰，就是写出了《虎口遐想》《电梯奇遇》等等经典作品的相声作家梁左先生。
5: 嗯，
7: 所以今天啊，我们就一起通过相声作品来回忆梁左先生。
5: 很多观众啊熟悉舞台上的相声演员，却很少熟知舞台背后的执笔人。
7: 嗯，
5: 梁左1957年生于北京的书香门第，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是真正集文学底蕴、生活洞察、喜剧天赋于一身的顶尖创作者。
7: 哎，那么不同于传统相声艺人的成长路径、科班的文学修养，他的相声呢跳出了市井的俗套，兼具了文学美感和时代温度，也让80年代的主流相声迎来了一次全新的升级和蜕变。
5: 是的，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梁左开启了自己的相声创作黄金年代。他与姜昆强强联手，连续7年为央视春晚量身打造精品相声作品，创下了相声创作史上难以复刻的记录。
7: 那么说到梁左和姜昆，必须要提到的一段相声作品就是《虎口遐想》。这段相声是怎么来的呢？有一次姜昆先生求助梁左先生的母亲，哎，在讨教的时候偶然呢和梁左谈起了相声的创作。姜昆就见到了梁左的一个幽默的小说，是一个文学稿，叫《虎口遐想》。哎，觉得这个稿子非常有意思。那么姜昆就和梁左一起把这段相声进行了改编。不过要说的是啊，梁左先生创作的是文学稿，那么绝大多数的润色还是由姜昆先生完成的。
5: 那下面咱们就来听这段相声啊，是姜昆和唐杰忠合说的相声《虎口遐想》。
8: 我摔那个地方悬。
9: 什么地方？
8: 北京动物园。狮虎山那块。
9: 怎么摔的？
8: 星期天
9: 啊，
8: 自己没事跑那儿看老虎玩去，正趴着看着带劲呢。
9: 哦，
8: 不知哪位缺德，一边往前挤一边起哄，老虎出山了，肉啪，把我从边上给我挤下去了。
9: 哎呦，摔坏了吧？
8: 你摔坏了哪儿都不怕，摔折胳膊摔断腿，我到医院里结巴我照样使唤呢。摔这个地方不灵，它不是人呆的地方啊。
9: 哦，掉老虎洞里了。
8: 我抬头一看，不远前就趴着一只大老虎。
9: 哎呀，
8: 吓得我这声音都变了。哎呦妈！
9: 哎，怎么管老虎叫妈了？
8: 叫妈叫奶奶也不行了啊！玩完了，大小伙子120多斤，连骨头带肉，正好老虎一顿中午饭呢。
9: 哎呦，
8: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我跑这儿给动物园省了。
9: 别着急
8: 啊，
9: 想办法。
8: 脑袋都大了，当时我偷偷瞟了老虎一眼。哦，还真不错。
9: 老虎没看见你，
8: 正跟我交流感情呢。
9: 啊，瞪你呢？
8: 这老虎一瞪我，脑袋机灵一下，蹭蹭蹭蹭出现许多英雄形象。
9: 嚯，英雄形象！
8: 当时咱们来点胆
9: 啊！
8: 我抬头一看，上面好些人都看着我呢。我一想，咱们是时代青年，当着这么多人，咱们掉老虎嘴边上，不能给这么多人丢脸。
9: 对。
8: 过去你们看武松打虎好不好啊？
9: 好啊，
8: 好啊。
9: 嗯，
8: 那是假的，
9: 假的。
8: 今儿哥们儿在这儿练真的，让你们诸位开开眼。
9: 哎呀，你还真行。
8: 行什么？
9: 想的不错。
8: 我想的是不错呀，腿可得站得起来啊。
9: 哦，腿都软了。
8: 不是，咱们都进行了法制教育。
9: 是啊，
8: 有一个动物保护法，你知道吗？
9: 知道，
8: 谁打死老虎判刑2年呢？
9: 他这法治观念还挺强。
8: 你说谁定的这法？ 合着我打老虎犯法，老虎吃我白吃、哎、
9: 那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才定的。
8: 妇女儿童你保护，野生动物狐狸可你保护它干什么？
9: 对，那也得保护。
8: 正瞎琢磨着呢、嗯、上面可乱了。
9: 是啊，
8: 这个哎呀，来人呐，有人掉老虎洞里，快救人呐、嗯、有人给我打气儿，哎，哥们儿挺住。我一听什么、嗯、挺住，这是什么地方？我挺得住吗？你们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们下来挺一我看看。
9: 哎呀，人家不是为你着急吗？
8: 那也不能那么乱呐。有个老大爷跟我嚷嚷，孩子打虎得要个家伙、嗯、来把我这拐棍扔给你。
9: 拐棍？
8: 有个大嫂跟我喊、嗯、兄弟要刀吗？大嫂这有水果刀。
9: 你瞧这两件武器，
8: 这个出主意说往里扔砖头，嗯，让我踩着往上爬。哦，那个出主意说扔一支烟让我抽一口先提提精神。有个老大娘心眼是真善良。
9: 是啊，
8: 眼泪都流出来了。哦，趴在边上跟我喊，孩子给你一支钢笔，有什么话先写下来。
9: 哎呦，这是要遗嘱呢。
8: 您听听这通乱啊，嗯，也没人出来组织组织，看来什么事都得有领导啊。嗯，哪么组织个虎口临时救人小组呢？
9: 那哪来得及呀、啊、
8: 那扔拐棍扔水果袋管用吗？
9: 这两件武器打虎是差点，
8: 老虎那正犯懒呢，我干什么？嗯，我拿拐棍捅老虎？
9: 别介，那非把老虎捅精神了不可。
8: 再说上面这老头啊，你什么眼神？
9: 怎么了？
8: 你看你拐棍扔这地方。
9: 什么地方？
8: 正扔老虎屁股后头。哎呦，我一够我在这老虎尾巴上。
9: 你呀、啊、你别乱动了。
8: 思来想去啊、嗯、不能乱动。
9: 就是
8: 应了老太太那句话了。
9: 怎么？
8: 趁着现在明白，我先留下几句得了。
9: 哎呀，真要留遗嘱啊？
8: 我也老大不小了，
9: 时代青年。
8: 这算卦的说我28岁，就是今年我有一场大难。哎呦，头些日子过完了生日，我自个儿还美呢。
9: 哦，大难躲过去了。
8: 今儿一琢磨呀，啊、嗯，人家大概是按阴历给我算的。
9: 得，阴错阳差了，
8: 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嗯，要说留几句话，我就埋怨我妈。
9: 这碍你妈什么事了？
8: 你瞧，生我这个头啊，你们台底下看着我挺高的。
9: 是啊，
8: 拿皮尺一量，
9: 怎么了？
8: 1.65米。
9: 哎，凑合了。
8: 你和我凑合了，现在这姑娘她都不跟我凑合呀。
9: 怎么？
8: 一搞对象嫌我个儿太小、哦、都说我二等残废。
9: 我、哦、又吹了。
8: 但凡我有个对象的话，我星期天我能一个人没事跑这看老虎玩来吗？
9: 哎，那怎么不能来啊？
8: 不是，你让搞对象的小伙子你们说说啊，你们搞对象到星期天谁不上丈母娘家干活去？嗯，
9: 是这样吗？
8: 我们家老二今儿早上6点钟起来给丈母娘换煤气罐去了。哎呦，不客气讲，打人家搞对象起、嗯、人丈母娘家就再也不雇保姆了、
9: 哦、那么你就愿意当这保姆啊？
8: 当保姆干活是累一点，嗯，没生命危险呢、啊、
9: 那倒是，
8: 碰不上大老虎。嗯，再说咱们干完活，咱们搞对象。哦，搞对象谈恋爱咱们逛公园。
9: 是啊，
8: 有逛动物园的吗？
9: 没有。
8: 公园什么样？
9: 什么样？
8: 花间柳下、嗯、搂个脖子亲个嘴，它够味儿啊。
9: 哎呦呦呦，
8: 你闻闻，你闻闻动物园什么味儿？啊，你闻闻，腥臊恶臭。你就着这个味儿，他亲什么地方影响情绪啊？
9: 合着你掉老虎洞里就因为没有对象？
8: 你没对象也不要紧啊，你把个儿长高点。我长一个大高个儿，我什么都看得清楚，我往前挤什么呀？这回倒好，我看得真清楚啊，我连老虎几根胡子都看清楚了。
9: 你呀、啊，你这机会难得呀，
8: 给你争取一回。
9: 那我可不去。
8: 你说一说留几句话就埋怨老人，咱们不招老人不喜欢，我不说了。
9: 那你给单位留几句，
8: 怎么说呀？嗯，各位领导，各位师傅啊，星期天出来玩来没留神让老虎吃了，
9: 这不实际情况吗？
8: 都怪我，组织性纪律性不强，自由散漫、嗯，这老虎吃我这后果估计不足。哇，我都死了，我还检查什么呀？
9: 就是，
8: 算了，死了就死了吧。嗯，反正老子从小到大还没死过一回呢。
9: 嗯，活着人都没死过，
8: 这回咱们啊，跟领导说话，咱们也硬气一点。啊，咱们跟领导说，嗯，抚恤金你看着办。 爱给多少给多少，咱也不借这机会坑你讹你，工伤是算不上了，
9: 没法算，
8: 顶多落一个自然死亡，
9: 也就落到这儿吧。
8: 大小伙子怎么死不好，非让老虎吃了，估计什么也追认不上。
9: 那怎么追认你啊？真是的，
8: 这追悼会，依我说开不开两可。
9: 别啊啊！追悼会还得开，
8: 干嘛呀、啊？
9: 让大家送送花圈，领导上念念悼词啊。
8: 怎么写啊？
9: 怎么写？
8: 姜昆同志啊，学习认真，刻苦努力，尊师爱徒。哦，不幸被老虎叼走、嗯，
9: 这不太像话的。
8: 正想到这儿啊，上边大家伙可都给我出主意哦。这个跟我嚷嚷，哎，老虎挺老实的，你再等一会儿，容我们想想办法。那个说，哎，有人给你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啦、哦。还有个青年人在外边出主意，啊、来来来、大家伙跟我喊口号，争取把老虎吓住了。我起头啊，一二三，打老虎！一二三。打老虎，
9: 这管用吗？这个
8: 把我给吓坏了。我说别嚷嚷了，干什么呀？打算把老虎弄醒了是怎么着？
9: 谁呀？真是
8: 要喊口号，我来啊！
9: 你喊，
8: 我离得这么近，他听得清楚。嗯、一、哎，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0: 又出来了。
1: 哎，上面的，喊口号老虎听不懂。哎，你们真有学雷锋精神的，你们下来几个？
2: 什么？你让人家下来不也得喂老虎啊？
1: 你们喂了老虎，那是舍己救人，嗯，那叫死得其所。到时候重于泰山，给你们登报纸，给写那么大文章，把相片搁在上面，搁一黑框，这家属一看多高兴啊！
2: 什么？谁高兴啊？
1: 你说我死了，我就是为了老虎，我算什么？嗯，无畏牺牲的叫轻如鸿毛。
2: 你死了也能上报？
1: 上报纸顶多两句话。
2: 哪两句？
1: 一轻功游园不慎落入虎口丧生，有关部门提醒游人注意安全。
2: 哦，这么两句啊？
1: 哎呀，您听听，这报纸上连我名都没有，他整个反面典型。
2: 你还想当正面的？
1: 怎么了？
2: 你想了这么半天，一点有用的都没有啊！
1: 你别着急，你容我跟老虎商量商量。
2: 还要跟老虎商量？
1: 老虎，老虎，老虎，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挺瘦的，没肉。哎，你要想吃的话，我们单位有一堂姐，中挺胖的
2: 啊！你老惦记我干什么呀？
1: 不是，我就逗他起来。
2: 你这个人
1: 别当真的，老虎。嗯。老虎，你要是不咬我的话，我保证，我保证也不咬你。你要是开了，你放我出去，出去以后，我一定好好活着。在家里，咱们孝敬父母，尊重弟妹；出外，咱们遵守交通规则，不随地吐痰。
2: 嗨，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你别看乱七八糟的，你到我这时候，你不一定想得起来。
2: 这你还骄傲呢？
1: 怎么着？
2: 你现在是想办法出去，
1: 想办法出去啊、嗯！你说的容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关老虎的地方，老虎都出不去，我出得去吗？
2: 这也是啊。
1: 你想想围墙，这围墙三米多高，一点灯头都没有。哎、你们倒修个电梯、啊，修个电梯，你们送饭也方便吗？对不对？哎，上面的你们快点，你们到底想什么？嗯，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了。嗯。管理员星期天休息、啊、哎呦，他休息老虎不休息啊。哎，你们打个电话，你们报个警、嗯、什么110啊119火警飞警都行。算了算了，你们都走，你们甭叫我了。你们出动物园北门，北门那是电视台，你们上电视台，你们叫个摄制组来，让他们拍拍老虎怎么吃我。
2: 拍这干嘛呀？
1: 拍个老虎吃人的片子卖给外国人赚点外汇，也算哥们临死以前为起舞计划做点贡献。
2: 哎呀，他这觉悟还挺高。
1: 你说这大老虎啊，半天了，他就不动地方。哎、你动不动，我跟你比划比划。嗯、啊，他不动，我也不敢动。
2: 你看、啊、还麻烦了。
1: 这老虎是不是退化了？
2: 这老虎不可能退化。
1: 你怎么知道他不可能退化呢？
2: 人家动物园为了保持老虎的野性啊，经常往那个老虎洞子里扔那个活鸡活兔。
1: 扔那干什么呀？
2: 训练老虎捕捉活食啊。
1: 你瞧瞧，
2: 尤其是礼拜天啊，他们还要饿老虎一顿。
1: 坏了，嗯，今儿就是礼拜天，老虎还没吃饭呢，正好捕捉我这活食啊。
2: 那全让他赶上了，
1: 这个可恶的动物园，嗯，我死了以后我跟他们领导没完。
2: 对，让他们好好检查
1: 检查，
2: 下不为例啊，
1: 下不为例啊。那我这回就算了啊。
2: 对，还有这回呢，
1: 老子大小是条性命。我死了以后，动物园园长撤职，管理员检查，扣发当月奖金，我们的丧事费用全得由动物园报销。
2: 哎呀，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这么胡思乱想啊？
1: 那你说我干什么啊？我在底下老虎看着我，我也不敢动地方，我可不就搞点智力开发吗？
2: 啊，你就别糟践名词了，你啊！
1: 正想到这儿，突然一声姑娘银铃般的声音从上面传下来了。哎，大家伙快把皮带解下来，拧成绳子把小伙子拽上来啊！
2: 这个办法好。
1: 我一听，你说这是多好的主意啊！怎么我就想不起来，人家就想得起来？我抬头一看，嚯，这30多人在那解皮带呢。你看这个姑娘穿一个绿裙子，正解一条黄裙带，人家这姑娘简直太漂亮了
2: 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这个心思啊？啊，
1: 不是，我是说呀，你说这个姑娘啊，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她能够挺身相救我，她是不是说明姑娘对我有点意思啊？
2: 什么呀，你呀，你这邪劲儿太大了，你。
1: 哎， 你这叫怎么说话呢？那你说那个姑娘周围她旁边站了那么多小伙子，为什么她谁都不看，她就趴边上光看我一个人啊？
2: 废话，谁让你掉老虎洞里了？不看你看谁啊？
1: 反正甭管怎么说，估计从上面往下看看不出个头大小。没准我的婚姻大事就此而成，这叫因祸得福。
2: 别想，你活了吗？你就想搞对象，
1: 你给我瞪什么眼睛啊？

0: 兄之身有虎，偏向虎山行。
1: 哇，
0: 胸中有红日，脚下无东风，敢以恶虎争高下，不向妖魔让寸分。悲风化作回天力，打虎自有后来人。我一使劲，哎，
1: 怎么样？
0: 我站起来了
1: 啊！你一直在底下坐着呢。
0: 你废话，我腿那么软，不坐着我还趴着啊？
1: 你快点爬呀、啊！
0: 我抬头一看，呵，绳子就在我眼前，啪，一把攥住，蹭蹭蹭蹭，几步来到了中间。俗话说，狗急了能跳墙，人急了劲儿也不小啊。一步两步三步四步，这叫带劲。哎，你说攀登珠穆朗玛峰，后边跟着一个大老虎，是不是个人就上得去啊？哎呀，
1: 你呀、啊，就是胡说，有能耐爬吧。
0: 回过头一看，老虎刚睁开一只眼，哎呀，这叫胜利在望。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哎呀，哎呀，再见吧，老虎，说什么也不上这儿来了啊。你一人啊，在这饿着不？看你一人够孤单的，动物园领导也不关心你。别忙，等哥们儿出去帮你介绍一母老虎啊。
1: 你还胡说呢，
0: 上边一使劲，我一蹬腿告诉你，蹭的一下我出来了。
1: 哦，你得救了。
0: 群众是一阵阵欢呼啊、哦、我是一个劲儿一个劲儿迷糊。
2: 哎呦，这回吓得可不轻了。
0: 上来以后想起一个关键的问题。
2: 什么问题啊？哎呀，
0: 姑娘那裙带子在哪儿呢？
2: 还惦记裙带呢。
0: 在这儿呢，赶紧解下来，像喷哈达一样碰到了胸前。哼，带着姑娘的体温，带着姑娘的芳香，带着姑娘
2: 别闻啊，再闻还有汗味呢。
0: 甭管怎么说，争取走到姑娘面前，先给她来个金珠玛米牙骨朵。我一里歪斜奔姑娘而去。
1: 我说你急着什么呀？
0: 我先跟她套套近乎。
1: 大家这么救你，你不先谢谢大家？
0: 我哆里哆嗦，我现在说得出一句整话来吗？
1: 难道你先跟大家握握手呢？
0: 他们都不和我握。
1: 为什么？
0: 全提着裤子呢。
3: 刚才是姜昆、唐杰忠表演的《虎口遐想》。
4: 哎，《虎口遐想》啊，堪称是跨时代的经典之作了。
3: 嗯，
4: 这个作品啊，是以普通人误入动物园虎口的这个离奇想象展开的，用这个幽默的口吻描摹了普通人的心理活动，有荒诞的趣味，也有真实的众生百态。
3: 哎，其实啊，说到梁左和姜昆先生合作以外呢，还给牛群先生、冯巩先生写过一段《小偷公司》，
4: 经典。
3: 哎。很多人啊还认为这段相声上春晚了，
4: 嗯，
3: 实际上不是啊，这段不是春晚上的作品，
4: 就是因为大家太喜欢了。
3: 哎，我们来听听牛群、冯巩表演的《小偷公司》。
5: 我真是够了，为了偷这点东西，
6: 嗯，
5: 整天窝窝囊囔、抠抠缩缩、战战兢兢、偷偷摸摸，活得一点都不潇洒。我真是够了，我后悔，我怎么当上小偷了？
6: 明白了就好，
5: 还不如拦路抢劫呢。抢劫抓着就毙，省得这么活受罪。
6: 不不，我说，
5: 嗯，
6: 只要你下决心改正，我会全力的帮助你。
5: 好心人，有这句话全齐了，
6: 是不是？
5: 可要让我彻底洗手不干，
6: 嗯，
5: 他们也不会饶了我的。
6: 你参加流氓团伙了？嗯，
5: 参加流氓团伙。
6: 那你
5: 我参加那叫小偷公司。
6: 哎，小偷公司，
5: 全名是小偷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6: 你们这公司有多少人啊？
5: 一百多人。
6: 一百多小偷？
5: 不全是小偷
6: 啊，
5: 真正坚持在第一线工作的就我们俩人。
6: 那其他人呢？
5: 都是领导干部。
6: 你们小偷公司还有领导干部？
5: 哎呦，你这话说的，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
6: 哦，
5: 干部带了头，小偷有劲头。
6: 是，
5: 小偷没领导肯定偷不好，不是偷的少就是跑不了。
6: 对，都有什么干部？
5: 那干部多了，一个总经理，
6: 哦，
5: 48个副经理，
6: 48个人呢，
5: 那各摆一摊啊。
6: 都管什么的？
5: 有管行政的，
6: 嗯，
5: 有管业务的，有管组织的，
6: 嗯，
5: 有管宣传的，
6: 哦，
5: 有管后勤的，嗯，有管计划生育的。
6: 哎，我得等会儿啊。就你们小偷公司还计划生育呢？
5: 哎呦，你这话说，全国一盘棋，我们小偷也不能例外。要不人家都计划生育，我们小偷随便生。
6: 嗯，
5: 大偷生小偷，小偷生幼偷，小偷越来越多，好人越来越少，我们偷谁去？
6: 你们也是为了保持生态平衡
5: 啊？当然了，这都是呢那个上一级的，具体到下一级的科室啊，
6: 嗯，
5: 就分工更细了。
6: 都是什么科呀？
5: 你就拿这个保卫科来说吧。
6: 哎，不，等会儿。就你们小偷公司要保卫科干嘛？
5: 哎呦，太必要了
6: 啊！
5: 100多小偷聚在一块儿，要没个保卫科，那公司有点什么东西，不转眼就没啊。嗯。

0: 我的公司肥发1990年1号文件明确指出，越是肥窝越要加强防盗工作。当然了，这都是常设机构，人浮于事，打头好几年的说要精简，越精简人越多，
1: 是
0: 没办法，都是拉关系走后门来的，上级派来的，派来还就得当个干部。
1: 是啊，
0: 实际上我们这是个业务性很强的单位，他不是说是个人到我们这就能当干部，外行领导内行下指挥，没个不出事。
2: 没错，
0: 你说这人不行吧，人家上头说行，
1: 是
0: 你说这人行啊，上头说不行，你这气还生不得。我们那流传一副对联，太说明问题了。
1: 什么对联？
0: 上联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1: 下联
0: 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1: 横批
0: 不服不行。
1: 这还是一代有文化的小偷啊。
0: 最要命的是成立一个班子就下达几千块钱的硬指标，
1: 那就偷去吧，
0: 谈何容易。你最近是不偷了？
1: 那
0: 不是，就是说呀，你这偷大件我们人手少，偷小件不值当的，偷了存折不敢取，想偷现金吧又怕撞着辨人，有时累累巴巴心情苦苦，一天偷不了几万块钱。
1: 那就不少了。那就
0: 不是都紧偷不够慢花的呀？
1: 至于吗？
0: 你我给你算算。
1: 你算算，
0: 你看我们公司100多小偷吧，
1: 那你说说，
0: 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这都得花钱吧？
1: 这得花钱。
0: 没完没了的到旅游点上学习开会，这得花钱吧？这还不算，我们领导干部还要出国考察。你说你一个小偷公司，你出国考察什么？说是要学习外国先进的偷盗技术。
1: 这也是为了，这也是为了冲出亚洲偷羡慕世界嘛，是吧？
0: 最不能让人容忍的就是什么呀，就是看见人家公司在电视里做广告，我们公司也要做广告。
1: 你们小偷公司也做广告？
0: 连广告词都写好了。
1: 什么词啊？
0: 朋友，你想迅速发财致富吗？请参加小偷公司，它可以使您一夜之间腰缠万贯。本公司的联系人
1: 谁呀？
0: 不宜外传。
1: 电话号码
0: 暂时保密。
1: 电报挂号
0: 无可奉告。
1: 单位地址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1: 那
0: 你找不着啊？他警察堵了我们好几回啊。
1: 是吗？
0: 我一看这架势，赶紧写一报告。鉴于风声太紧，建议公司全体人员立即转移，当否请批示。
1: 递上去了吗？
0: 交给副组长了。
1: 哦，副组长管这事。
0: 副组长拿过来一看，先画了个圆圈。
1: 画圈，
0: 这叫圈阅。
1: 哦，这
0: 意思是基本统一。
1: 太满了，
0: 请组长酌定。
1: 还得组长管这事。
0: 组长拿过来一看，先画了一个圆圈，
1: 又画一圈，
0: 请副科长酌定。
1: 哎呦，
0: 副科长先画了个圆圈，请科长酌定。
1: 哎呦，
0: 科长先画了个圆圈，请副经理酌定。
1: 对，
0: 副经理先画了个圆圈，
1: 五个圈了，这就
0: 请总经理酌定。要说办事效率，还得是我们总经理，
1: 是吗？
0: 哎呀，拿过来一看，五个圈，明白了。提起笔来，唰唰唰唰批了几个字，
1: 怎么批的？
0: 同意到奥运会去偷。呼啦就把我们堵在屋里头了。
1: 该
0: 当我戴上冰凉的手铐，我想完了，全完了，我绝望，我是越绝望越悔恨，越悔恨越恼火，我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我是都因我的报告，你民警同志，官僚主义害死人的。
3: 开车堵在马路，
4: 加班加到麻木，
5: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6: 心情不好想哭。
7: 停，别再 emo，
8: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7: 听相声，
8: 听小品，
7: 陪你笑到捧腹，
8: 两个人
7: 两张嘴，
8: 让你不再孤独。
9: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7: 我是魏瑶。
9: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小霍跟瑶瑶呢，我们两个人一起呢，通过相声作品来怀念一位相声的作者，就是著名的喜剧编剧、相声作者梁左先生。
7: 梁左先生啊，继相声《虎口遐想》之后，又相继推出了像是这个《电梯奇遇》《自我选择》《特大事件》《着急》等等等等，一时间呀、也是震动了相声界，获得了如潮的好评。
9: 哎，我跟大家讲啊，梁左先生啊，其实写过三部曲，我自己把它定义为叫困境相声三部曲。
7: 怎么讲呢？
9: 一段《虎口遐想》，这是姜昆先生的；

0: 区域，也是乾坤先生的。
1: 是。
0: 还有一段叫什么？叫海岛遇险。
1: 嗯。
0: 这段是孝林和李国盛当年曾经冲击春晚，但是最后这作品没上去。你想想啊，梁左先生把一个人物置身于什么窘境呢？掉动物园里。
1: 嗯。
0: 然后困在电梯里，还有放在海岛里，都是一个人在遇到一个危险的窘境的时候，哎，人会做出什么样的心理的抉择，人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周围的人会是什么样一个状态，这是梁左先生创作的一个小方式。
1: 但是啊，要是我说呀，我最喜欢的一段相声就是你刚刚提到那三段当中之一
0: 啊，
1: 电梯奇遇。
0: 为什么呢？
1: 你看啊，它是更精准拿捏了时代生活的细节呀，聚焦了日常出行的电梯场景，把这生活当中的尴尬呀、无奈呀、荒诞啊、趣事啊都融入了包袱当中，贴近了百姓的生活，直击时代日常，让咱们大家在捧腹大笑的同时，其实也能有满满的生活共鸣。
0: 哎，我们下面就来听听姜昆、唐杰忠表演的电梯奇遇。
2: 我最近新想法可多了，最近我琢磨着
3: 啊，
2: 您说要像您这样的演员，要把您关一大铁笼子，放点吃的，卖票参观，是不是能招好些好些人呢？
3: 你说你这叫什么主意啊？
2: 怎么了？
3: 这人有关到那里的吗？
2: 我就给关一回。
3: 关大铁笼子里了？
2: 跟铁笼子差不多。
3: 那什么地方？
2: 电梯。
3: 电梯？
2: 老电梯。
3: 哦，
2: 就一大栅栏门，高了高了高了高了的，外边能看见里边，里边能看见外边。
3: 啊，
2: 那边一大铁坨子，铁坨子下去，电梯上来，电梯下去，铁坨子上来，我就给关这里边了。
3: 嘿，这什么年代的电梯啊？
2: 年代说不准，要论辈分的话，我太老了，叫他大舅。
3: 我八国联军那年的，
2: 差不多。
3: 哪个单位有这样的电梯呢？
2: 我们区新成立一个效率委员会。
3: 你跑那儿干嘛去了？
2: 反映问题去了。
3: 什么问题？
2: 我们家住那居民楼啊，
3: 啊，
2: 夏天水管子老没水，
3: 呵，
2: 弄得给孩子洗澡得干搓泥，搓得我们楼里孩子一个个跟胡萝卜似的。
3: 好嘛，那是得赶紧的反映。
2: 从夏天反映到冬天，
3: 嗯，
2: 水的问题解决了，
3: 好，
2: 暖气又没了，
3: 哎呀，更要命了。
2: 这不是我们居委会最近成立了老年迪斯科学习班，
3: 干嘛呢？
2: 说解决取暖问题。
3: 嗨，那解决得了吗？
2: 居委会大妈说我能说会道
3: 啊，
2: 派我到效率大楼就来反映问题来了。
3: 效率大楼
2: 啊，
3: 甭问这效率低不了
2: 啊，一进门，
3: 嗯，
2: 我就看见这铁笼子似的大电梯了，
3: 嗯，
2: 这边一个那边一个，你说我钻哪个？
3: 你随便上啊！
2: 倒霉就倒霉这随便上。
3: 怎么？
2: 俗话说上去容易下来难，打上去以后我就没下来。
3: 哦，这电梯不走了？
2: 走快着呢。
3: 那
2: 刚一进去，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锁上门，啊，咣！我一看，嘿，五楼到了，
3: 是够快的，
2: 没法不快
3: 啊！
2: 那大铁坨什么分量？我什么分量？他拽我还不跟玩似的？
3: 嚯！我听着都悬的，
2: 悬的还在后边呢
3: 啊！
2: 逛这门怎么也逛也不开，
3: 哎呦，
2: 就听见滋儿啪，
3: 哎，又回一楼了啊，白上了，
2: 没白上，咣，哎，五楼滋儿啪，一楼没20分钟，他租了我60多趟呀、啊！
3: 哎呦，哎呀，那是电梯出故障了，快想办法！
2: 我在里边是又跳又敲又凿又挠，
3: 哎，你可留点神。你要把那大铁坨子震下来，你可就一出了到底了。
2: 你别说
3: 啊，
2: 还真管用
3: 啊！
2: 挠吧挠吧，就听见咔嚓，
3: 怎么样？
2: 电梯停了，
3: 还真不错。
2: 要不说遇到事儿您不能着急，
3: 那
2: 挠两下，
3: 哎，
2: 就给人挠坏了，不是？
3: 哎，不是电梯停了吗？
2: 停的不是地方，
3: 停哪了？
2: 三楼看见我两只脚，四楼看见我半拉脑袋
3: 啊，卡灯件了
2: 啊！
3: 快喊人呐！
2: 当时在里边扯着脖子，我啊！叫唤两声，嚯，一楼两道的人都出来了，
3: 是没法不出来，人不知道里边闹什么呢，
2: 大家一通找
3: 啊，
2: 有眼睛尖的看见我了，
3: 哦，
2: 嗨，别找了，在这儿呢，逮着了，个儿挺大的，还长着眼睛呢，
3: 废话，还喘着气儿呢，
2: 有个领导过来，起开起开起开，我看看逮着什么、
3: 啊、
2: 哎呦，姜昆、啊、
3: 认出你来了，
2: 在这儿玩呢。
3: 哎呀，那叫玩啊！
2: 哎呀，演员深入生活真够深入的，才露半拉脑袋啊！相声演员真滑稽，坐电梯跟人都不一样，两层他一人把着。
3: 哎呀，
2: 真是艺术家的风度。
3: 人家反映问题来了，
2: 不说那个，来来来，在里头跟我们说段相声，我们这鼓掌欢迎了啊！
3: 哎，你先打开门让人出来呀、
2: 啊！不给打，一打他就跑了，这东西快着呢，我跟你。

0: 你说这叫什么领导？
1: 不能怪人家，人家不明白怎么回事。
0: 你跟人说清楚了吗？
1: 从头到尾一讲，所有的人都着急了。哎呀，另一位领导站出来了，我看看怎么回事，哎呀，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老电梯，我早知道他就要出事，我就是木说。
0: 哎，你凭什么不说呀？
1: 我是个伙食科长。
0: 哦，管伙食。
1: 哎，我从我这个工作角度出发，对不？双增双减，这个电梯虽然老点还能动会呀，拉个货呀，拉个人呀，小车不到咱就只管推，反正我是不敢坐。
0: 那现在关了人了怎么办？
1: 咱解决问题啊。
0: 那就对了。
1: 江坤同志，我表表态啊，咱出个主意啊。据我所知，你关在这个电梯里这个十天半个月你是出不去了啊。我的意见，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啊，你在我们这儿入伙吧。
0: 什么？在这里吃饭？
1: 呀，我们这个伙食搞得还是不错的。我把我们伙食科的情况简单向你汇报一下啊。我这儿有份年终总结，我给你念一念。这还有个小帽了啊。碗里红旗飘，人人干劲儿高。伙食工作要搞好，卫生防疫最。
0: 行了，这还关着人呢。
1: 要救人是吧？
0: 哎，就是啊。
1: 哎呀，这个事儿他不归我管。
0: 你瞧，
1: 你看你是干什么？你是演员是不？
0: 是
1: 演员，你是搞宣传工作的。呀，宣传科长在这儿呢。宣传科长，你讲两句嘛，什么事都讲个对口啊。你表态。
0: 这还有位宣传科长呢。
2: 宣传科长过来了。
3: 我不是不表态啊。我早就晓得这么老的电梯迟早是要出现问题的，我就是不说。
0: 你怎么也不说呀？
3: 我到他看一看他把谁给关住。这么老的电梯关住的人一点不奇怪，关住人倒奇怪了。
0: 那现在关了人了怎么办？
3: 关你关在这里头，你对你讲没什么好处啊。
0: 就是。
3: 可是对整个事业来讲，当然也没什么好处了。但是它容易引起领导重视，这就是一个老电梯跟新大楼新旧体制交换起来所产生的一种矛盾啊。
0: 矛盾
3: 呢？哎，你关在里暂时还不适应是吧？
0: 难受着呢。
3: 那么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
0: 那就更受不了了。
3: 所以要加强学习，改造自己，经常到群众当中走一走。
0: 哎，走得出去吗？
3: 我们给点鼓励吗？
0: 鼓励。
3: 我们的口号就是大干苦干100天，第一季度开门红。这个门开不开啊？我们的口号就是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在家也飞不掉的。我们的口号
0: 喊口号了，还是办点实际事儿吧。现在的问题是人关在里头了。
3: 这里关的是人是吧？
0: 多新鲜。
3: 不，这个人他是归人事科管的嘛，对不对？你看人事科长就在这里，我们学习了那么久，主要精神要掌握住，党政还是要分开的嘛。好嘛。
0: 看来这事儿还得听人事科长的。
1: 人事科长大概有点权力，过来就训我。我说这江坤啊，你说这么老的电梯，我早就知道他要出事，我就是不说。
0: 你们都商量好了不？
1: 你说你那么一大活人，不缺胳不缺腿，你往这里你挤什么？你这玩意儿，
0: 人家知道你这怎么回事啊？
1: 你这一人在这里老待着，你说你着急不着急？
0: 着急着呢。
1: 光着急解决问题吗？
0: 解决不了问题。
1: 你说老在这里待着不上班，你是个事儿吗？
0: 他不是个事儿。
1: 你们那边领导能答应你吗？
0: 不能答应。
1: 大伙儿都像你这样在这里边待着不上班去，那四化还实现得了吗？
0: 实现不了。
1: 那祖国大业还能统一吗？
0: 统一不了。
1: 那十三大提出那么老些个，
0: 你可听明白了啊？不是人家乐意关在里头，他是出不去啊。
1: 那我想办法，我就这问题我给他解决了。
0: 哎，
1: 对不对？
0: 那还像个领导的
1: 样。就我职权范围内，我说点个人意见，不一定成熟了啊。
0: 那你说吧。
1: 我那意思，我现在到楼底下，我给你开封介绍信，给你们单位寄去，那叫借调，就算把你给调回来了。白天呢，在电梯里，我算你出勤，晚上算你值班啊。你想睡你睡会儿，睡不着你帮着抓个坏人什么的。你们大家伙说我这主意怎么样？这会儿啊。
0: 我看呢，你这主意够馊的。
1: 你这怎么说话呢？
0: 本来嘛，关在电梯里头能抓坏人吗？
1: 那坏人在外边破坏，你就在里边干看着呀，你啊。
0: 可不就得干看着吗？
1: 那算了算了，抓不抓在你了，反正让我解决就解决到这程度啊。你想要进一步解决的话，办公室王主任你在这儿，你拿总啊，咱别一棵树上吊死。来。
0: 行了，王主任快拿主意吧。
1: 王主任是个东北人。哎呀，这么老的电梯搁俺们这旮瘩关着人呐。
0: 我早知道这电梯要出毛病，我搁半拉站着我就是不说，对不对？
1: 你咋知道的你啊？
0: 你们全这毛病啊。
1: 我在里边也急了啊。我

0: 你们那儿都说什么呢？你们
1: 就是啊，
0: 你们到底放我出去不放我出去？嗯，你们有本事你们老关着我，
1: 关到退休。
0: 你们要是要放我出去的话，我给你们编相声，哎，我讽刺你们，我学你们，我上春节联欢晚会，我给你们说去，我跟你说。
2: 王主任，你看怎么样？
3: 王主任一听，哎呀，姜昆同志，你那玩意儿引发内部矛盾，你搞那嘎子说咱那玩意儿一说，全国影响多大？那玩意儿啊，
2: 好嘛，
3: 你不是不给你解决，依我说，解决你问题主要是两条，哦，一叫上靠领导，下靠群众。嗯，像你这样搁中间待着，同志，你属于上下够不着，四边靠不住。总而言之，你属于十三不靠啊！你
2: 嗨，打麻将呢？
3: 谁打麻将？上班时间打麻将，我扣他奖金。那银子就银呢，你打麻将，你还有个人道主义没有呢？啊，穿了所有人干部跟我走，上六楼会议室开会讨论怎么救银问题，大家都去。姜昆同志，我个人意见，你就不参加了啊？
2: 是啊，他参加得了吗？
1: 我看呐，这会指不定开到什么时候。
4: 你别说，效率大楼还是真讲效率。
1: 是吗？
4: 没一会儿功夫，人家伙食科长回来了。
1: 还真回来了。
4: 姜昆同志，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嗯，我们研究出来了。
1: 还真够快的。
4: 我们通过研究决定把你的伙食标准定在2.6块。中西，咱们吃一点紫细丸子鸡蛋汤，一顿饭有6个馒头，你够不？
2: 哦，研究的就这个呀？
4: 你看都来了。啊，
2: 我一看，嚯，四喜丸子鸡蛋汤，哦，热气腾腾的大馒头，哦，我这个饿呀。那你就吃吧。
4: 那栅栏门挡着进不来啊。
1: 对了，想吃还吃不成。
4: 有个小朋友在外边出主意，嗯，姜昆说说，我们把馒头和丸子掰碎了往里扔，你张大嘴接着啊。
2: 嘿，到底是啊，还是这个小孩的脑子快。
4: 快什么呀，别夸了啊，动物园小孩逗狗熊都会这手。
2: 我说的呢，
4: 这个扔馒头，那个弄馒头，啊，弄得我嘴里头，我东一口西一口，对付了个半饱。嘿，吃汤成问题了。
1: 对了，这汤没办法往里扔，
4: 小孩掏出那滋水枪来了啊，他灌上汤往里滋。
1: 哎，这主意真行。
4: 行什么呀？啊，嘴上眉毛办事不牢，你倒瞅准了，他弄我一脸鸡蛋汤啊。
2: 你说这叫什么事？
4: 这么会儿功夫啊，人家宣传科长也过来了。
1: 哦，宣传科长也来了。
4: 姜昆同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研究出来了。
1: 又研究出来了。
4: 我们觉得像你这样的演员能关在我们这个大楼里，这是很难得的。哦，为了搞一点纪念，我们决定授予你一个光荣称号。
1: 称号？
4: 我们想像什么植树造林、标兵灭鼠能手、百公里无事故，这些名额已经满了，我们就不考虑了。我们的意思是搞一点精神上的。后来大家一致决定送你一块匾，上面写四个大字。
1: 什么大字？
4: 铁窗烈火，怎么样？
2: 这都挨得上吗？
4: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哦，姜昆同志，你可当科长了你啊？
2: 科长？
4: 那玩意儿，我跟你说，刚才我们研究了一下，你这玩意儿演员影响大点，照顾我们单位影响，绝对让你在电梯里期间你享受科级待遇。就你这资历，你还有点破格啊！这瓜子里嗑出一臭虫，什么人都有，他一关关出个科长来，这人要走运了，你不知哪块云彩有雨啊！
2: 好，那人家叫走运呐。
4: 王主任也过来了。
1: 甭问，他也研究出来了。
4: 他跟我商量
1: 商量。
4: 姜昆同志啊，听说你搁俺们这旮的关子，外边围观的群众可是越来越多。嗯，群众呢也是一种热情。嗯，为了照顾这种热情，也为了限制一下人数，俺们决定卖票参观。啊，票价就定3毛一张，你看合适不？
2: 哦，要拿你卖票。
4: 哎，来，赶紧弄盆热水给洗洗脸，那点鸡蛋汤多埋汰呀，花3毛钱让人看个干净的，不能糊弄群众啊。
2: 我看呢，就你糊弄。
4: 大家伙买的票排着队，低着头打我眼前过，一个就跟瞻仰仪容似的。
1: 哎，干嘛要低着头？
4: 他们在上头，我在底下，不低头不行啊。
1: 啊，要不看不清楚。
4: 眼看着天就黑了，嗯，就听一个女同志在喊啊，就说是上外边反映问题来了。嗯，一去不回头。我一打听，自己在这卖票展览呢。啊，你说你至于吗？姜昆，你藏哪儿去了？出来，家姐。
2: 儿子，来的这位是谁呀？啊？
4: 我们孩子他妈来了。
1: 得，这回更热闹。
4: 赶紧讲清怎么情况。嗯，我爱人急得就要哭。哎，他一哭我急了。哎，孩子妈，你别哭。我在里边挺好的。
1: 还挺好的。
4: 你别看我管理的，我都当科长了。
2: 科长。
4: 伙食标准2.6块。啊，中午吃的是鸡蛋汤。
2: 行了行了行了。
4: 你向我学习。啊，我还挺乐观的。
1: 这叫乐观呢。
4: 你在家里千万等我。嗯嗯。

0: 到研究，他等我回家，千万守住了。哎呀，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1: 好了，别表态了。这时候就听见楼道里的广播喇叭响了。
2: 广播什么？
1: 各位同志请注意，各位同志请注意。嗯，为了照顾和抢救关在电梯里的演员，嗯，经领导研究，上级批准，哦，决定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
2: 什么技术？
1: 定向爆破。
2: 爆破！
1: 为了照顾大家安全，请所有的人迅速撤离大楼五十米以外。哎，迅速撤离大楼五十米以外。啊，我爱人一听，江坤怎么快撤？啊，我一挺胸脯，你撤，我掩护。哎呦，
2: 你哪儿行啊？
1: 不行也得行啊！啊，我爱人急得就哭，所有的领导都劝。哭说嘛，哭说嘛，啊，那个炸药啊，那玩意儿那么一大捆，那个小伙子一扛就走，木卫天，啊，哎呀，那个小伙子一顿饭六个馒头还不准够了，我
2: 还离不开伙食问题。
1: 艾伦同志，你不要着急，这个炸药很厉害的啊，咣一炸的话，那个电梯都能成粉粉面面的。哎呦，或掉旧的，我们换新的，我们换新的。
2: 那人你就不管了？
1: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啊，江坤同志啊，我说这炸药进口的，也就是你我给你用，一般人级别的可还不够呢，我跟你说。啊，正好得花多少钱，光机一炸的话，啊，你在这儿先盯着，我先撤一步了啊。
2: 他溜了，
1: 就是人家王主任办点正经事儿。
2: 他有什么主意？
1: 少说话，办实事，赶紧点火。火！所有人快坐，快坐，快坐。江坤同志，别害怕，这玩意儿没准，指不定想不想挠。
2: 我听这话都瘆得慌。
1: 我一看大家伙这么说，我也表表态吧。嗯，我说同志们，你们走，嗯，危险我来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2: 够勇敢的。
1: 十九八七六五，
2: 要点火，
1: 大伙儿都走了，我也别撑着了。啊，我一抱头，一窝腰，就听你嘎，
2: 怎么样？
1: 就这一声，真把我蹦出来了。
2: 好啊，
1: 好什么呀？从这电梯里蹦出来啊，又蹦那电梯里去了。哎，
3: 刚才是姜昆、唐杰忠表演的电梯奇遇。嗯，今天啊，我们跟大家聊了聊梁左先生。其实梁左先生创作的作品很多，
4: 是
3: 也不是说只有姜唐二位。嗯，比如说这个《美丽畅想曲》，哎，侯大明白，刚才提到的《小偷公司》，嗯，哎，等等等等，哎，很多的演员都演过梁左先生的作品。
4: 没错，梁左先生的相声啊，不是刻意的堆砌笑料，哎，他是以小见大，以笑写实。
3: 节目还有一点时间，咱们再来听一段由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侯大明白》。
5: 这是春节联欢晚会的直播现场啊！
6: 哎呦，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跟我打个招呼啊？
5: 跟你打什么招呼啊？
6: 我要给你出点主意，比现在可热闹的多呀！
5: 哦，您这个人懂艺术，
6: 这瞒不了我，你们这点事儿我都明白。
5: 那您简单的给我们大伙儿说说。
6: 首先来说吧，啊，你弄这么些人干什么呀？
5: 热闹啊！
6: 热闹不行啊，这中国人本来就多，啊，天天你瞧着我，我瞧着你，好容易过春节了，打开电视机一看，啊，还这么些人，不行。
5: 那怎么办呢？
6: 你找点那不是人的那个。
5: 哎，对啊。
6: 不是那个，不是这个，不是活的，就那个机器人，
5: 机器人
6: 啊！找俩机器人说相声多好玩啊！
5: 怎么说
6: 啊？俩人站这儿，我
5: 听不懂，
6: 听不懂就对了。艺术在于含蓄。
5: 唱歌也用机器人？
6: 不行，嗯，唱歌你找俩猴，
5: 猴
6: 啊，俩猴往那一站，
5: 哦，行了，
6: 好玩，
5: 这刺耳，嗯，这主意不错啊，
6: 不错吧？
5: 下回我跟导演说说，嗯，再搞晚会找找你。
6: 对啊，也跟导演好好说说啊。哎，
5: 您贵姓啊？怎么称呼啊？
6: 侯耀文，找我。
5: 哦，到您单位一找侯耀文。
6: 哎，不，到我们单位别打听侯耀文啊，没人知道。
5: 那找谁呀？
6: 到我们单位你就问同志，给我跟您打听一下啊，嗯，你们单位那个侯大明白在哪儿啊？哦，你看就在那儿呢，喝凉水那个就是我。
5: 哦，那么具体您在哪单位啊？
6: 我就。跟你们都有关系啊。
5: 哦，文艺单位。嗯，那么您主管哪部门呢？
6: 管是管不了什么了，但是我能煮点，啊，
5: 煮点
6: 啊，煮点，嗯，煮点萝卜白菜水疙瘩呀，哦，拿水一焯，拿盐腌上，注意啊，腌够日子，要不然不进味儿啊。
5: 嗯，说了半天您是腌咸菜的，
6: 怎么了？
5: 腌咸菜的也上我们这儿胡出主意了。
6: 什么叫胡出主意？我刚才给你出这几主意怎么样？
5: 不怎么样。
6: 不怎么样，我下回给你出好的。
5: 哎，下回那更馊了。
6: 那就是盐少，那天热馊了，
5: 还是腌咸菜。
6: 反正我不，
5: 我说，嗯，既然你这么明白啊，给你们单位出出主意，把那工作干好了。
6: 不行，我不能跟他们热气。嗯，我们单位一群糊涂虫，就我一明白人，他们不容我。哦，回家。
5: 家待着。
6: 哎，家待着，听听音乐，看看电视，晚上七点打开电视看看。
5: 哦，看看新闻联播。
6: 哎，看看电视。

0: 哎，这电视里这飞机怎么回事？这是这样这个
1: 哦，这是飞机要降落了。
0: 这飞机怎么降落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哎呦，这可瞒不了我，这我可明白。
1: 哦，这你也明白？
0: 我有研究。
1: 哦，
0: 这个飞机降落，我给大伙说说啊。
1: 嗯，
0: 那是先减速，减速完了以后对准跑道，把那个起落架放下来。
1: 哦，
0: 把两个机翼往下一扣，
1: 嗯，
0: 然后我轻三点，唰就着地了。
1: 轻三点，
0: 仨轱辘一块着地，水平高。
1: 哼。您连开飞机都会，
0: 嗯，
1: 让您腌咸菜有点屈才了。
0: 干什么不是奉献的呢？
1: 您这就够献的了。
0: 嗨，哎，啊，这飞机上下来这是谁啊？
1: 这是外国总统来访。
0: 这国宴怎么吃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这你都不知道？
1: 不知道。
0: 这瞒不了我，这我可明白啊。
1: 哦，你又明白。
0: 哎，国宴先上四个大菜。
1: 什么菜啊？
0: 腌萝卜丝，腌萝卜块，腌萝卜皮啊，腌萝卜片。
1: 哎，对，四盘咸菜。
0: 你不爱吃你拿开呀，这不是先上汤啊？应该。
1: 哎，西餐头道菜就是汤，
0: 对不对？
1: 什么汤？
0: 南豆腐腌雪肉红
1: 啊，对，
0: 这，
1: 嗯，酱菜厂出这点玩意儿都卖国宾馆了，
0: 这我都知道，没意思，你给我晃过来，晃过来，
1: 嗯，
0: 程序是这样的，
1: 哪样？
0: 铺上一层白菜，撒一层盐呢，撒一层辣椒面，铺上一层白菜，撒一层盐，撒一层辣椒面，
1: 啊，又腌上了，
0: 不是，我这给你举个例子嘛，
1: 啊，
0: 你这明白你储存懂吗？
1: 不懂，
0: 储存不懂吗？
1: 啊，
0: 我给你讲储存吧，
1: 哎，
0: 储存太难了，
1: 哦，
0: 只要它一长毛啊，那是不能吃了，
1: 哎，对，还是咸菜。还是咸菜，
0: 晃不来晃不来，这没意思。看这个，这台什么？
1: 哦，这是科技知识。
0: 科技知识，这讲什么劲儿的？
1: 今儿讲的这是那个妇幼保健知识。
0: 什么呀？妇幼保健知识？
1: 无痛分娩法。
0: 无痛分
1: 啊？这您
0: 这你懂吗？
1: 我不懂。
0: 这瞒不了我，这我可明白。
1: 这你也明白？
0: 这个无痛分娩法的关键呢，它就是一姿势问题啊。
1: 哦。
0: 哎呦，这个姿势你要拿好了啊。你换个台吧，我不能教你这个。换个台，换个台。
1: 你也不懂，你别胡说了。
0: 上别的，
1: 我说，啊，整天对着电视机胡出主意。
0: 什么叫胡出主意？
1: 你这人我是看透了。
0: 怎么了？
1: 光说不练。
0: 我干嘛？我光说不练？我上回练了一回，不让警察抓走了吗？
1: 不能，你这么明白，啊，怎么能让警察给抓起来？
0: 别提了，那天我刚一上汽车，我一看，哟，怎么这么多人呢？
1: 嗯，
0: 这里肯定有好人有坏人。
1: 哦，
0: 我看这位就像坏人，这是小偷啊。
1: 哎，不能胡猜疑啊！
0: 不是，维护社会治安，人人有责呀，啊。
1: 这对，
0: 这个看小偷你懂吗？
1: 我不懂，
0: 这瞒不了我啊，这我可明白。
1: 哦，又明白。
0: 小偷跟咱们正常人不一样，
1: 怎么？
0: 咱们正常人正大光明，
1: 嗯，
0: 挺着胸，俩眼往前看。
1: 是
0: 小偷不是？
1: 小偷，
0: 小偷是低着头，俩眼往上翻。
1: 嗯，嘿，
0: 专门看你这仨兜。
1: 哦，看仨兜，
0: 看知道这兜叫什么？
1: 不知道，
0: 这叫天窗。
1: 那么这兜呢？
0: 这叫平台。
1: 裤兜，
0: 这叫地道。
1: 哦，
0: 这可瞒不了我，这我明白。
1: 哎，啊，赶紧抓他呀！
0: 不行，现在抓不行。
1: 嗯，
0: 抓贼得抓脏啊。
1: 哦，
0: 只要小偷把那东西抓住，他往出一拿，你攥着他手，他才能承认呢。
1: 证据，
0: 要不然你抓不着脏，他是不承认的，横极了。
1: 是啊，
0: 要不然怎么说贼横贼横呢？就在这儿留下的。
1: 哦，这么回事。
0: 哎，我看着他抓，
1: 嗯，
0: 我看着掏，快点掏啊！您看见没有，这小偷初学乍练。
1: 我跟人商量，
0: 不行，这小偷他看起来不行，做贼心虚啊他。
1: 嗯，
0: 您看你这汗都下来了。
1: 哦，
0: 再说这小偷不专业啊。
1: 怎么？
0: 这小偷一定是票友。
1: 嗯，
0: 专业的人家练完俩手指头他是齐的。您看他一长一短，这哪能出活？
1: 呵，
0: 再说这小偷眼睛也不对。
1: 怎么？
0: 他看不准东西。
1: 嗯，
0: 你偷你别偷那老头啊。
1: 那
0: 偷那老头，偷旁边那个加黑包那个，那是出差的，那有钱呐。
1: 哦，外地来的，
0: 这他不懂，那咱明白呀。
1: 哦，你又明白
0: 啊？快偷我，偷完我抓你，快的，急死我了。
1: 嗯，
0: 上手，你躲开，我教你。
1: 哎，
0: 你看看这出来了吧？
1: 哎，
0: 这多容易啊！
1: 啊，
0: 哎，我怎么给提溜出来了？
1: 啊，就是啊。
0: 哎，我说这个啊，那个没有，我就是那个，我是坐车的，我就临时帮忙。我说，
1: 这有帮忙的吗？
0: 不是帮忙啊，我就给他示范一个。我就
1: 你这是教唆，
0: 您是这警察呀？
1: 啊，警察，
0: 您说这怎么办呢？
1: 啊，
0: 什么叫怎么办？走，跟我上分局。
1: 哎，
0: 我说分局吧，我到时候跟您解释吧。
1: 啊，
0: 那是哎，不过警察同志，你要上分局，咱们有件事可得说清楚了。
1: 什么事儿啊？
0: 您要带我走，只能带我上交通分局，可不能上公安分局。
1: 为什么呀？
0: 这车上作案归交通分局管。这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斌，要
4: 骗子！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情感训练营。东南某市一家美容院里发生一起命案，一个叫杨静的女人用刀刺死了一个叫孟平的女人。据调查，两人曾是昔日的好闺蜜。那么他们到底为何拔刀相向呢？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情感训练营。

时年45岁的杨静和丈夫陈斌是大学同学。大学毕业后，这对校园情侣开了一家外贸公司，主营跨境电商。2004年，杨静和陈斌结婚，次年生下了宝贝女儿苗苗。在夫妻两人的共同努力下，公司的规模越做越大。转眼苗苗上小学了，杨静退出公司经营，回归家庭，成了一位全职太太。那几年电商行业发展迅猛，公司业务节节攀升，一家三口从普通的小区搬到了市中心的江景大平层。可随着时间的推移，陈斌对杨静越来越冷淡，杨静也想和丈夫多交流，可每每她多问两句，就会被陈斌说你不懂，顾好家里就行。2023年，苗苗考上了北京的一所211大学，杨静很是开心。为庆祝女儿升学，杨静提出一家三口自驾去北京，沿途顺便旅行。谁知陈斌只冷冷地抛下一句，下个月他得去外地交流，没空。为了这事儿，杨静和陈斌大吵一架。很快苗苗去了北京上学，杨静的生活重心一下就没有了。她想趁此机会好好修复一下夫妻感情，可陈斌却提出了离婚。杨静质问，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嫌弃我人老珠黄，配不上你了？陈斌连连否认，说两个人生活在一起

是同床异梦，不如各自安好。可杨静不答应，甚至还撂下狠话：我绝不答应离婚，拖也要把你拖死。自那以后，陈斌回家的次数更少了。杨静知道这是陈斌在逼他主动提离婚，可他偏不。他也想过找私家侦探一探究竟，看丈夫是不是真的在外面有人。可转念一想，自己既然打定主意不离婚，即使找到真相又能如何？但丈夫的冷暴力还是让杨静很郁闷。亲戚朋友那边，她也不愿意让他们看到自己光鲜华丽的婚姻外袍下藏着不堪的虱子。无奈之下，她只好点开了数个关键词为情感挽回或婚姻咨询的情感博主账号主页，通过私信或者连线的方式诉说自己的苦闷。不仅如此，她还加了几个情感社群，社群里时不时会有分享，都是讲述自己如何通过学习用有效手段挽回婚姻的。其中一个网名叫孟平的群友的分享深深打动了杨静。孟平的遭遇跟她何其相似，但孟平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仅挽救了婚姻，还让差点成为前夫的男人重新爱上了她。为了取经，杨静加了孟平的微信。当她发现孟平也是本地的后，顿觉亲近不少。孟平也很热情，她告诉杨静，丈夫之所以弃多年感情于不顾，坚持要离婚，或许是有小三的影响，但本质上来说，还是自己失去了女人的魅力。想要重塑魅力，则需要从多方面改变。随后孟平就给杨静推荐了几本有关女性觉醒的书籍和一些有关女性思想独立的文章，杨静看得热血沸腾，也受益匪浅。渐渐的，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而且从线上走到了线下。孟平自称真名叫李孟平，比杨静小三岁，但她皮肤白皙，身材窈窕，看起来不过三十出头。杨静惊叹不已，直夸她是美女。孟平也夸杨静：你底子也不错，只是平时疏于保养，好好打扮起来一样是美女。果不其然，在孟平的指导下，杨静一改往日风格，整个人都时尚年轻起来，陈斌都夸她会变得打扮了。杨静很开心，越发愿意请教孟平。孟平告诉她，女人在婚姻里既不能太强势，也不能太软弱，而如何把握这个分寸就尤为重要。为了让杨静能够理解并做到，孟平给她讲了很多夫妻相处之道。杨静问她这些技能都是从哪儿学来的，孟平告诉她都是从情感训练营里学来的。在杨静的请求下，孟平给她推了一些线上情感微课，讲授微课的老师都是资深情感咨询师，他们通过真实案例分析讲得头头是道，很多新锐的情感观点让杨静叹为观止。作为感谢，杨静经常请孟平吃饭做美容，两人的关系也因此更亲密了。很多涉及隐私的话题，杨静都毫不设防地向孟平倾诉，希望多得到他的指点。孟平也不推辞，像军师一样在杨静身边帮他出谋划策。每每看到效果后，杨静都欣喜不已，对孟平的建议和推荐的东西越发深信不疑。2024年3月，孟平告诉杨静，最近将有一场名为提高女性魅力，构建和谐婚姻的线下培训课程，专门针对像她这样生活不堪如意的中年女性。杨静动心了，可当她看到课程售价8999元后，还是犹豫了。孟平继续鼓动杨静，尽管学费有点贵，但很实用，很多学员学完后都能让婚姻起死回生。她说自己就是学了这套课程才有所顿悟，挽回了老公的心，而且她身边也有不少失意的女人学了这套课程后都收获满满。杨静迟疑地问，真的有你说的效果那么好啊？孟平告诉她，这个课程属于私域招生，限额50名学员，很超值的，是因为关系好才告诉他的，他要不报名就把名额让给别人了。见孟平说得这么神，杨静当即掏钱报名了。一个星期后，杨静和孟平一起进入为期2天3夜的封闭式情感训练营。

果然如孟平说的一样，学员只有50名，而且来自全国各地，都是和她年纪相仿的女性，也都是因为两性关系出现了问题，想要挽回婚姻或是重新恋爱才来培训的。开课以后，杨静才开始后悔没有提前咨询清楚课程形式。助教居然要求他们全程换上性感的服饰，还要跟着老师的指导学习各种展现女性魅力的姿势和动作。最让内心保守的杨静难以接受的是，在最后一刻，老师还专门请来了一批又高又帅的男模特，让他们这群女学员现场一对一演练学习成果。杨静环顾教室四周，尽管灯光暧昧，学员们衣着暴露，但这些和她同龄的女人都一脸认真地实践老师教授的每一个知识点，可谓是心无旁骛。在这种浓郁的学习氛围里，杨静也就入乡随俗了。这一趟学习下来，杨静真是大开眼界，原来两性相处有这么大的学问。尽管杨静觉得有收获且很刺激，但毕竟和自己受到的传统教育不符，她如实告诉孟平，自己下次就不参加了。孟平嘲笑她是作茧自缚，还试图说服她继续参加下期的课程，可杨静说什么也不再尝试了。孟平无奈，只好给他介绍了其他方式。他告诉杨静，美容只是日常保养，真的想变得年轻漂亮，医美必不可少。在孟平的推荐下，杨静开始尝试去孟平介绍的医疗美容机构做各种项目。虽然花了不少钱，忍受了不少痛苦，但看到自己那张变得漂亮的脸以及紧致且光滑的皮肤后，他觉得还是值得的。东南某市一家美容院里发生一起命案，一个叫杨静的女人用刀刺死了一个叫孟平的女人。据调查，两人曾是昔日的好闺蜜，那么他们到底为何拔刀相向呢？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情感训练营》。

一次两人逛街时，孟平状似不经意地提到，男人喜欢美女，但也是感官动物，我们女人却不能只在外表上下功夫，还要注意内在保养。说完，他把杨静带到了一家女性私处保养会所。杨静第一次体会了一把私处保养，觉得整个人都神清气爽，很快也成了这家会所的 VIP 客户。在孟平和会所技师的推荐下，杨静不仅购买了卵巢保健品、胸部保健品、私处护理等产品，还购买了很多夫妻情趣用品。在杨静一系列的努力下，她从内到外都有了显著的改变，不仅打扮得体，就连对待陈斌的方式都有了明显的改变。陈斌惊讶于妻子的变化，对他的态度也温和不少。陈斌的转变让杨静很受用，他越发觉得自己找到了一条挽救婚姻的良方。此后，杨静真心地将孟平当闺蜜，经常把孟平带回家里，一起吃饭聊天品红酒。当他第一次把孟平带回家时，杨静看得出来，孟平眼里流露出羡慕。这也是杨静第一次在这个漂亮的闺蜜面前有了少许的优越感。杨静还专程把孟平介绍给丈夫陈斌认识，且总在陈斌面前不遗余力地夸赞孟平，而陈斌总是笑而不语，但也不会冷场，偶尔会和孟平唠片理。他穿着性感的服饰和男模们一对一演练的情景都被镜头一一记录了下来，而且由于拍摄角度的问题，配合昏暗的教室背景，每一张照片都显得暧昧异常。杨静当即解释，你听我说，这是我参加线下培训班的照片，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修复我们的感情。可陈平压根儿不听，怒吼道，我查了这一年多的账，你花了家里不下五六十万，你说说这些钱是不是都拿去养小白脸了？杨静坚决否认，并向陈斌解释，可陈斌只是冷笑道，我们还是好聚好散，你要是拖着不肯离，我就把这些照片发到家庭群里，让你父母和亲戚也看看。说完甩门而去。陈斌走后，杨静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待情绪平复后，他回想当初上课之前都签过保密协议，如今照片怎么会出现在陈冰那里？他第一反应是找孟平，可对方一直处于关机状态。思虑再三，他打电话向训练营的工作人员追责，对方却告诉他，他反映的情况会好好调查。杨静不是没有想过报警，但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于是他又找到当初在训练营认识的其他学员旁敲侧击，可似乎只有他一个人遇到了照片泄露的问题。不过一个老学员悄悄告诉他，孟平其实是培训班的工作人员。这个消息完全震惊了杨静，他向训练营的工作人员扬言，如果不给他一个说法，他就把泄露客户隐私的事情曝光出去。训练营的工作人员这才告诉他，孟平确实曾经是他们的员工，但不久之前已经离职了。也是在那天，杨静得知孟平的真实年纪是35岁，而所谓的前夫和失败婚姻也都是他编造的故事而已。杨静如梦初醒，她掏心掏肺是闺蜜的人其实是个托儿。她回想自己过去做的每一个医美项目，买的每个产品，孟平都会有提成，她就觉得自己像个傻子。显然照片是孟平泄露出去的，她跑去质问陈冰为什么和孟平联合起来陷害自己。陈冰看她一脸认真，反倒笑出声来，孟平这种女人一看就知道是个托儿，只有你傻傻地被蒙在鼓里。陈平告诉杨静，自己只是稍微恐吓一下孟平，他就把什么都交代了。当我说想看看你们训练营里的照片时，他就开出了价码，只是这个女人有点贪心，开了个比较高的价位，而我也不想再拖了，于是就买了过来。杨静看着多年的枕边人竟如此设计自己，顿觉悲哀。可陈冰却说，我的律师正在拟离婚协议，只要你尽快签字，我不会亏待你。杨静觉得自己被动到如今的地步，都是拜孟平这个女人所赐，她窝了一肚子火，恨不得掘地三尺也要把她找出来。为了找孟平，她隔三差五就往训练营的工作点讨要说法。前台的姑娘看她可怜，告诉她，孟平兼职了好几个训练营，跟他合作的美容院就是商业街上的那家，可以到那里去找一找。于是杨静转移了阵地。2025年10月16号，在美容院附近蹲守的杨静终于发现了久违的孟平，他一把拽住孟平的胳膊，终于逮到你了，你跟我把话说清楚。孟平怕影响

120和110，公安局接警后迅速赶赴案发现场，将杨静抓捕。案发之后，陈兵向警方坦白，自己早就看出孟平是训练营的托儿，从他那里买照片只是为了逼迫杨静尽快离婚，谁知酿成如此悲剧。案发后，警方通过取证也证实了陈兵和孟平之间的确存在金钱交易。当地中级人民法院以被告人杨静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 107.9 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欢迎您拨打，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发送数字123，然后再识别关注弹出来的百姓会生活二维码，这样可以加入到我们听众的微信群当中来，可以通过语音或者是文字来留言参与节目。好，下面时间我们来连线市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热线的孙明副主任，请孙主任来给我们回顾一下这一周以来我市消费者朋友们反映问题的情况。孙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
0: 请您为大家来概括介绍一下这一周我们接听12315热线的情况。
1: 好的，本周共接收到投诉举报咨询1355件，其中投诉431件，举报68件，咨询856件，投诉举报主要集中在食品安全152件，产品质量103件，广告75件，不正当竞争70件，计量69件，价格72件。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孙主任给我们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0: 那听众朋友们如果遇到了消费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记住12315 12315这部热线电话。马上就到中秋节了，9月25号是中秋佳节，我们都知道中秋节是团圆的日子，而到这个时候呢，月亮也是这个月里边最圆的。不过今年的中秋月啊，是15的月亮17圆，最圆的时刻出现在9月27号的0:49。啊，不过专家也表示啊，赏月嘛，不必要执着于最圆的那一刻。25号、26号、27号这三天晚上的月亮，肉眼看上去差别是不大的，都是适宜观赏的。这是中秋月啊，15的月亮17圆。最近中消协也发布了提示，主要是关于人工智能服务消费的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的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做出决定，应该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的权威渠道来进行核实确认。现在以大语言模型为核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加速融入消费生活各类场景，人工智能在提升消费便利和服务效率的同时，因为信息生成它是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也可能出现信息不准确、表述不严谨、承诺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的问题，比如说啊，提供与实际不符的费率信息，做出难以兑现的赔付表述，提供片面或欠审慎的法律建议等，可能影响消费者的判断和选择，甚至会造成经济损失。根据相关的舆情和全国消协组织近期接收的相关投诉情况，人工智能服务引发的消费问题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类啊，一类呢就是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应该明确参考属性，防止误导消费决策。一些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消费咨询和维权辅助的过程当中，可能出现对消费者遭受的损失做出缺乏依据的兜底的承诺，对诉讼结果做出过度确定性判断，提供错误的诉讼管辖等法律指引，甚至生成并不存在的款项缴存、案件办理等虚假的信息。所以建议大家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进一步强化重点场景风险提示和信息质量管理，在涉及金融理财、生活服务、维权决策等与消费者重要权益密切相关的场景当中，应该通过适当方式提示人工智能生成

0: 内容的局限性，提醒消费者对重要信息进行核实，同时持续优化模型准确性，完善内容审核、风险预警和纠错机制，提升答复质量，尽可能减少错误信息和容易引发误解的内容。第二点就是，经营者部署的人工智能客服不能因为技术介入弱化经营者的责任。有一些人工智能客服可能出现价格费用说明和实际不一致，优惠活动规则解释不准确，重要限制条件提示不足这样的一些问题。在发生争议之后，个别经营者还可能以那是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的，是系统自动回复的啊，作为一个理由逃避他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那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对消费者就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和使用方法等问题提出的询问，应当做出真实明确的答复。所以中消协呢，也会敦促部署人工智能客服工具的经营者加强审核和管理，确保人工智能客服提供的信息和商品服务实际情况、价格费用、活动规则、合同约定和售后政策保持一致，并且提供便捷有效的人工客服和纠纷解决渠道。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提高经营服务效率的同时，应该建立相应的责任承接机制。对于人工智能客服在经营服务过程中向消费者做出的涉及价格、费用、售后等重要答复，不能只以算法自动生成等理由简单免责，更不能通过相关的声明不合理的减轻或者免除依法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们在咨询寻求相关的售后服务的时候啊，或者是关于商品啊服务的相关的一些咨询的内容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留意啊，人工智能客服它的回答有可能是不准确的。另外呢，我们也非常希望啊，部署人工智能客服工具的这些经营者，他们也能够用好人工智能，同时也为大家提供充足的能够满足大家需求的人工客服。
1: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2: 蜡封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3: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1: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4: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1: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5: 我一定尽力而为，
1: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6: 孩子，我支持你，
1: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7: 难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与会区人民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蔡先生咨询，无房户如何申请公租房，租金是多少，低保户能不能够减免物业费。与会区住建交通局的回复是这样的，根据我市住房保障政策，如果是与会区户籍，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社区申请公租房保障，经审核符合保障条件的将纳入保障范围。保障性住房租金标准针对不同保障对象收入水平实行差别化的租金管理，具体收入标准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社区申请受理认定。如果说申请人符合我市公租房保障条件，入住之后公租房物业费由所在公租房小区的物业管理单位减半收取。

去。陈女士反映，张公山北村117号楼没有人负责卫生，楼下卫生特别差，老年人出行存在安全隐患。张公山街道就这个问题的回复是这样的，这个老旧小区的清扫保洁服务由碧桂园生活服务公司承接，这个楼栋配有保洁人员负责日常卫生保洁工作，现在社区已经联系碧桂园，要求对117号楼以及周边区域开展集中清扫，同时要求保洁人员增加这个区域清扫保洁的频次，后续街道也会持续对小区的保洁服务质量进行监督。以上是与会区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现在已经是开学了啊，昨天我们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在开学季有一些流言谣言是我们的师生和家长朋友们要特别特别注意区分的，不要上当受骗。那还有开学季呢，有20条安全提示，也希望师生家长啊都能够留意到，让大家啊每天都能够平平安安的上学。比如说上下学的途中有哪些安全隐患，在学校活动要留意哪些细节，遇到意外险情该怎么样来科学自救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一个是交通方面的，过马路的时候放下手机，摘下耳机，左右观察，确认安全再通过。不满12周岁的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不满16周岁严禁骑电动自行车上路，拒绝改装车，骑车必戴头盔。骑行的时候不逆行，不闯灯，不拖把，不追逐竞速，不争道抢行，自觉远离机动车道，远离大型车辆转弯时的内侧区域等盲区，不在停车场、车库出入口等危险区域玩耍。这是交通方面的。在校园里面的安全要注意的，不攀爬窗台、天台、走廊栏杆，不在高处嬉戏打闹，谨防坠落。上下楼梯、通行楼道要靠右慢行，在食堂、礼堂等场所不要推挤，远离建筑工地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不在变压器周围逗留，避免触电，不将手脚等身体部位伸入门缝、栏杆缝隙等狭小空间，以防被卡住。消防方面的，不携带火柴、打火机、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进校园，离开教室的时候及时关闭电器照明开关，如果有设备出现异常及时向老师要报告。在宿舍里不随意点蜡烛、蚊香，不撕拉乱接电线，不使用大功率电器，确保人走电断。在实验室要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谨慎使用酒精灯和易燃化学药品。如果是去户外活动，要远离危险水域，不在江河湖塘等水边、清水平台、工地水坑等区域玩耍，不私自下水。参加秋游、登山徒步等户外活动，提前关注天气预报，不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不到深沟、陡崖等危险区域探险。进入林区要注意严防火种，不携带火种和易燃易爆物品，不野炊烧烤，不违规使用明火。上下学途中如果遇到雷雨大风这样的极端天气，尽快进入坚固建筑物内，不在大树、广告牌、电线杆下停留。雨天出行避开井盖积水，远离临时搭建物，避开或绕行泥石流、滑坡等灾害易发路段。发生火灾的时候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弯腰低姿沿疏散通道快速撤离，千万别坐电梯。发生拥挤踩踏的时候，两手食指交叉护住，护住后脑和脖子这个部位，两肘向前护住双侧太阳穴，顺人流而行。发生地震的时候记住扶地遮挡，手抓牢，在教室躲在课桌下，在室外避开容易倒塌的高大建筑物。这是为大家总结的我们的师生在上学途中以及在校园里或户外活动的时候应该要留意的一些安全事项。实际上这样的一些安全事项呢，不仅仅是在校园里的同学和老师们，我们作为经常可能会在外出啊、到户外活动啊、要遇到雷雨天气啊这样一些恶劣情况下的
每个人都应该能够了解到这样的一些细节，避开安全隐患，遇到意外的险情能够科学的自救。

0: 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 这简单，来吧。
0: 我要开车了。
1: 开车了我要。
0: 我系好安全带。
1: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0: 我看红绿灯。
1: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0: 我开快车。
1: 快车开我。
0: 开车我累了。
1: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0: 喝酒不开车。
1: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0: 红灯停绿灯行。
1: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0: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0: 交通规则记明白，
1: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最近啊，有一件事儿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估计您呢也关注到了，就是国家动物博物馆有不文明的参观事件。两个孩子啊，在濒危动物展厅，在标本前玩闹，不断的用手抓、用脚踢标本。随行的父亲非但没有制止，反而还把两件标本拿起来递给孩子。结果呢，两件真品标本不同程度的受损。事件曝光之后，从标本真伪到物种价值，从制作难度到触碰危害，相关的话题啊持续引发了讨论。可能我们看到了这条消息以后才意识到，哦，原来玻璃展柜里的标本远不是一个普通的摆件那么简单。那印象当中，我们可能都认为那博物馆里展出的标本很多不都是模型吗？一件珍贵的动物标本从制作到展出要经历多少工序，随意触碰会带来哪些不可逆的伤害。如果我们有一天也走进博物馆，那我们观赏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呢？那我们也一起具体的来了解一下。首先我们说这个事儿啊，发生以后不少网友就提出疑问，说你们展出的会不会只是个模型啊？国家动物博物馆的馆长张金硕明确回应，国家动物馆内除了有恐虫等极小物种的放大展示模型，顶层悬挂的蓝鲸骨骼模型之外，观众能看到的绝大多数的昆虫、鸟兽、爬行类标本全都是真品。所谓真品，就是它的皮张、鳞片、羽毛这样的动物体表面的这些部分都是来自真实的动物，只不过内部啊用玻璃钢、发泡材料等制作假体支撑出它自然的体态的轮廓。这次受损的两件标本啊，即便是后续再开展修复，也没有办法完全恢复到受损前的原始状态了，珍贵程度更是远超普通的展品。它也并不是馆方向标本公司采购的商品，而是由这个物种的发现者之一，湖南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陈远辉先生在七八年前捐赠的。如今濒危等级高于大熊猫了，已经不可能再通过商业渠道去获得同类标本，而且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也只此一件，用于公开展出。好，下面我们来接听一位吴先生的热线。吴先生您好。
1: 你好，你好。
0: 您好，您是昨天咨询您的电动车上牌的问题是不是？
1: 哎，
0: 昨天大概中午的时候我给您打电话了，但是您没接，本来准备今天在节目之后再跟您联系的。我们帮您咨询过了，目前您的这种电动的三轮车不能上牌，如果您想用的话呢，要买专门的残疾代步车。
1: 咱们是吗？
0: 残疾人用的代步车，就是您所说的这种老年代步车是现在是不给上牌了。
1: 啊，不给上牌了。
0: 哎，对，是的。
1: 那怎么搞的？
0: 就是如果说您说身体不方便的话呢，您可以买残疾人专用的代步车。所以您可以考虑一下，就是如果因为您自己说身体方面又不太方便，又必须要出门，那这种情况下您考虑肯定是要用能上路的这样的代步的工具才可以。
1: 好，
0: 非常感谢您，谢谢您参与，再见。也欢迎朋友们继续通过20613312、20613332，或者呢是通过微信公众号蹦蹦广播，加入我们的微信听友群。您可以在蹦蹦广播里边点击私信，发送123，然后再关注弹出来的“百姓会生活”二维码。好，那下面呢，我们再回到博物馆里的这些动物的标本。所以经过这么一介绍，我们也就知道啊，放在整个国家动物博物馆的馆藏体系当中看，这个标本啊非常的珍贵，而且有分量。作为国家级动物标本资源库，馆内1100多万件标本里，绝大多数都不是批量采购来的，而是几代科研工作者远赴青藏高原、横断山区、西双版纳等偏远危险地区，通过野外调查一点点采集积累而来的。馆藏最早可以追溯到1868年的震旦博物院，历经各个时期的积淀，是几代中国动物学研究者的心血结晶。 所以说很多的标本啊，根本就没有办法用金钱来衡量。还有就是不可替代的科研的价值，它们当中很多是物种分布的实物凭证。比如说啊，当年正是凭借1957年采自陕西洋县的朱鹮标本记录，科研人员才锁定区域重新调查，在1981年找到了曾经被认为已经灭绝的七只朱鹮，才有了如今上万只的种群规模。同时标本也是生命演化研究的时间胶囊，即便历经上百年，仍然可以从中提取 DNA， 解答物种起源、系统发育等一系列科学的问题。这个事儿发生之后啊，还有人会认为说啊，是不是因为里边你涂了剧毒的防腐剂，所以不让人碰啊？这也成了很多人的疑问。实际上呢，这也是一个长期存在的认知的误区。在早些年啊，动物标本确实会使用砒霜来涂抹皮张的内侧，来防腐防虫，对人体确实有害。但是我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基本淘汰这种剧毒工艺，如今面向公众展出的标本都采用安全的防腐处理方式，浸泡类标本也多使用酒精，不会对人体造成直接伤害。那您可能会说，那既然这样，为什么还提醒触碰后及时洗手啊？那这个更多的是一种警示的手段，就是用这种方式提醒观众和展品要保持距离，本质上就是为了保护标本。当然您可千万别觉得听完我节目以后说，哦，反正是无害的，我该怎么碰还怎么碰。哎，这个可不是我们做这个节目给您解释的这个初衷啊。标本真正怕碰触呢，不是说因为说怕碰的人要中毒，它有两方面不可逆的风险。第一个是物理层面的脆弱，有的标本啊，皮张本身薄而且脆，外力去抓握、挤压、甩动，都容易造成鳞片脱落、皮张开裂、结构断裂，这类损失大多是没有办法来完全修复的。还有一层风险是隐蔽的生物污染，你想我们去看的时候，手上免不了的有汗液、油脂啊，有时候手还比较脏，还有衣物啊、背包上携带的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真菌、皮肚虫卵，可能都会在碰触的时候残留到标本上。尤其是皮肚，专门啃食动物的皮张，一旦标本被虫卵污染，虫蛀就会慢慢持续的发生，等到你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造成大面积的损毁了。到博物馆以后，很多人都有伸手去触摸一下展品的这个冲动啊，哎，这种心情都是可以理解的，光看不过瘾啊。隔着玻璃看到栩栩如生的动物标本的时候，总是忍不住要通过触碰来感受一下，哎，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手感啊，什么样的质感啊。尤其是带孩子的家长也希望这个孩子啊，光看还不足以给他直观的感受，能摸一摸就更直观了。但是恰恰是这种摸一下没什么的心态，给标本带来了潜在的风险。可能一次不经意的触碰留下肉眼看不见的油脂和虫卵，一次随意的把玩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结构断裂。所以说啊，

我们去看看啊，各大博物馆的展厅内随处可见请勿触摸的这种标志，安保人员也会反复提醒，这个不是说不近人情，而是在我们观赏的需求和珍贵标本保护之间画出了一道最基本的边界。相信您听完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之后，下一次如果您再去博物馆，一定不会再有这种想法了，因为保护这些珍贵的标本作为我们来说也是大家共同的愿望。博物馆里的每一件标本啊，它都不是可供把玩的玩具，而是自然留给人类的科研凭证和科普的窗口，它承载着几代科研人的野外跋涉和学术积淀，也承载着一个物种存在于演化的实物的证据。很多时候观赏的边界藏着对科学的尊重，也是对每一个珍稀物种的敬畏。隔着展柜安静观赏，不伸手不触碰，既是对公共展品的爱护，也是逛博物馆最基本的礼仪。因为保护好这些珍贵的标本，才能让更多人看到它们，了解它们，让它们的价值延续得更久。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希望您今天或者带着孩子到了博物馆，看到了这些珍贵的标本，在若干年之后，如果您的下下代再来，已经没有标本可看了吧。听众朋友，在节目最后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东北风转偏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晨最低气温20到21度，预计5号阴转多云。我们重播时间是下午5点半，欢迎您到时候关注。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2: Being everybody in agreement, I now declare item point 15 adopted as a whole.
3: 2021年7月25日，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顺利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了中国第56项世界遗产。在欢呼声中，一座宋元刺桐城穿越千年徐徐浮现。泉州22处遗产点如同22颗明珠，串联出宋元中国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璀璨王冠，让后世的人们窥见了盛世意义。

0: 泉州拥有得天独厚的航海条件，是一座天然的良港。在宋元时期，泉州在繁荣的国际海洋贸易中蓬勃发展，曾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商往来，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中世纪的两位旅行家马可·波罗和伊本·白图泰将泉州港称为刺桐，在满城刺桐花红似火的东方，第一大港曾经停泊的商船成千上万。在传统的中华农业文明中，这座世界海洋贸易中心港口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推动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流互鉴。宋元时期，商船出海前夕，泉州太守和市舶司官员会来到距离泉州郊外的九日山，为那些被称作帆舶的远洋商船祈祷一路顺风。泉州港几百年的繁华光阴就留在了这一方方石刻上，这些石刻被当地人称为奇峰石刻，它们如同珍贵的历史档案，真实记录了宋代海洋贸易与季风运行周期等历史信息。
1: 在这里呢，给大家介绍什么叫奇峰。奇就是求的意思，我们闽东人啊，这个季节它挂的是东北风，到来年的四到六月间挂的是东南风，所以我们的先民们就利用这个航向，所以冬天出去夏天回，形成叫做冬潜泊夏回泊，也是冬天出去夏天回。从这个从德化安溪两批两江到我这个九山古梁岸港这边汇合，所以这个古梁岸港可以解读现今的物资集散。
0: 在奇峰石刻上曾写着这样一句话：到回泊南风尊仪点也，表达出人们对南风的祈求和对海洋贸易的重视。如今的九日山以特有的人文景观吸引了海内外众多游客来此游玩。九日山现完整保留着宋代以来的石刻共78方，记载了宋代泉州港海上经济贸易和人民之间交往的史实，是海丝文化的瑰宝，也是泉州海外贸易繁盛的时代见证。这处古朴的码头曾是外国商船进入泉州港的第一站，名叫林鸾渡，以唐代航海家林鸾而命名。古老的码头面对大海，仅依在天然的岩石上，当年郑和下西洋的舰队也曾停靠在这里，见证了古代泉州港最为繁盛辉煌的时刻。一箱箱洋溢着异域芬芳的货物从远航而来的帆舶上被卸下来，而一艘艘满载泉州产的丝绸、茶叶、陶瓷的商船也从这里驶向远洋。
2: 以前呢，就是那个这个桥头那边呢，都是停船的地方啊，有渔船啊，有商船啊。林鸾渡从这条下来，这里是一个古码头，就在这里呢。你看这里还有那个找出来那个一只一只的那个一只一只的梯子，你看这里。
0: 码头的礁石上细细密密、层层叠叠落下无数商人、船工的足迹。如今这些古老的石级阶梯仍是当地渔民淘海归来的第一个落脚点。百川归海，汪洋放波。这座屹立在金钗山之上的古塔名叫六圣塔，塔身用花岗岩砌筑，为5层8角楼格式塔，通高约36米，各面门龛两旁有浮雕金刚佛教形象。在离六圣塔不远处还有一座古塔名叫万寿塔，它们都是古时海洋大通道的最主要航标。两座航标塔遥相呼应，构成泉州港独特的古代航海导航体系。传世名塔、千年古桥默默诉说着泉州城的变迁与繁华。在泉州的桥梁中，名气最大的就是洛阳桥。 这座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跨海梁式大石桥，以首创的筏形基础和重力固基法名垂建筑史。它开创了中国在自然条件恶劣的江海交界处修建巨型桥梁的先河。
3: 千年前洛阳桥建造的时候，我们从海蛎子这边受到启发，海蛎子养殖到桥洞上，它就密密麻麻的那长起来，加建了，那起了那个粘合的作用，那比水泥更牢固，所以是了不起的科技创造。
0: 从前洛阳桥下的潮水不似如今的沉静，当时江口两岸的百姓只能通过万安渡渡船来往，由于台风和大浪肆虐，这里时常陷入半瘫痪状态，商旅往来未其险。于是北宋皇佑五年，时任泉州知府的蔡襄开始主持洛阳桥修建工程。如果说洛阳桥是由官方主持建造的历史奇迹，那么安平桥就是官方、宗教人士、商人及平民共同参与的一项浩大工程。它是世界现存最长的中古时代梁式石桥，也是中国现存最长的海港大石桥，有天下无桥长此桥之誉。在泉州水门巷以西一带，同样见证了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2021年5月，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块带有造世博亭璞字样的砖，确认了这里就是泉州世博司遗址。这是北宋元佑二年，也就是1087年，朝廷在泉州设置的管理海洋贸易事务的行政机构。
4: 世博亭它文献上记载的是比较少，但是呢也有记载呢世博亭在世博司内，就佐证了我们这个地方就世博司的位置。外国船来了，他要抽税，他要抽劫，他要泊埋，还要捎带这些人。本地商人要出海的话，他要到世博司那边去领取品证，那就减少了泉州商人来回奔波啊什么的，办手续什么的就比较简单了嘛。
0: 泉州世博司遗址是中国现存的唯一一处古海关遗址。在千年前，这是远渡重洋来到泉州的藩人进入这座城市的必到之处。经历宋元明三代，泉州设世博司历史近400年，推动和见证了泉州海外贸易发展繁荣。泉州先民争城向大海，弄潮于波峰浪尖，把爱拼敢赢渗入血液。他们虔诚焚香向万神祝祷，而后扬帆远航，搏击商海，用勤劳、智慧和无畏照亮了海上丝绸之路。时至14世纪，随着海洋贸易的蓬勃发展，泉州成为令人向往的国际都市，数以万计来自亚洲、非洲、欧洲的商人、传教士聚居在泉州城，世代居住。与当地的政府官员、皇族、精英、平民共同构成宋元泉州的多元社会群体。在泉州历史悠久的图门街，这里汇聚多元的信仰和文化，见证了泉州的开放与包容。泉州文庙及学宫地处古城中轴线的中心位置，在泉州地位之高无与伦比。从2005年开始，每年的8月底9月初，泉州府文庙都会举办拜孔子、行开笔礼的活动，让前来祈愿的新生和家长在开笔石上郑重写下文字，以朱砂开启读书志，祈愿学业有成。
1: 泉州府文庙 它是严格按照中国古代总庙协合一的规制进行建造的，所以泉州府文庙也被称为泉州协宫，是古代祭奠和祭祀孔子的重要场所，是泉州这座城市最重要的城市文脉。
0: 由于气候等因素影响，大成殿一度出现屋面渗漏、屋脊年久、失修断裂等问题。2014年，泉州府文庙大成殿保护性修缮工程启动，坚持最小干预原则，整个工程从立项开始历经7年，洗尽千尘，方现风华。2020年，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发布了年度优秀古迹保护推介项目，泉州府文庙大成殿修缮项目被列入推介名单，成为向全行业推介的4个优秀项目之一。图门街由西往东紧邻文庙的建筑就是清净寺，这是阿拉伯穆斯林在中国创建的现存最古老的伊斯兰教寺，其主体风格为伊斯兰穹顶式样，融合了中国传统建筑中的藻井装饰风格。长久以来，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在这里交汇交融，安然共存，是泉州开放与包容的有力见证。1000年前，泉州是东方第一大港，远道而来的各国商人见证了这里商贾云集、千帆竞发的场景。季风和洋流将中国商船带往全世界，船员和商人就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了深不可测的大海。在科技并不发达的年代，求得心灵安定无疑能给他们信心和勇气，去面对茫茫未知的旅程。关帝庙、天后宫这些图门街上的道教宫观，也构成了古代泉州海洋文明的一环。诸神共佑，烟火半城，通过商业，异域文明与华夏文明有机交织在一起。当季风吹来，清净寺的诵经、开元寺的钟声和文庙里的朗朗读书声交织和鸣，这一首比邻并肩、和睦共处的协奏曲，唱诵着这座城市如大海般兼容并蓄的胸怀。有人销售，有人购买，有人运输，有人管理。长海声中万国商的盛况背后，是国家和地方对海洋贸易发展的重视，是强大的制度保障、生产基地、运输网络与多元社群共同作用的结果。丹溪下草步，静卧于青山绿水间，风拂过山谷，在盛夏之中也有凉意，让人很难将这片阴阴绿毯与千年前红火炽热的冶铁业联系起来。2019年10月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队在这里开展了长达2年的考古发掘。下草步考古发掘将宋元时期的人类活动完整呈现在世人面前。北宋咸平2年，官方于安溪青阳设置专职铁厂，青阳铁厂自此名载史册。五郎山脉取之不尽的燃料，丰富的矿产资源，不远处四通八达的水路可直抵晋江，这座得天独百年。
5: 这个是我们编号4号的这个炉子，然后呢，它和之前我们遗址发现
0: 百年。
5: 这个是我们编号4号的这个炉子，然后呢，它和之前我们遗址发现的其他5座炉子，其实在性质上是有不同的。然后呢，因为我们现在对它的判断，它应该是一个锻造用的锻炉。在下草铺遗址内是发现是6处炉，3号炉子是我们遗址内体量最大的一个炉子。然后呢，它呢是前后有过多次的毁弃和改建。然后呢，这个5号炉子和6号炉子两个都是现在破坏的比较严重，只剩一个圆形的炉底。
0: 下草铺冶铁遗址是中国第一个科学考古发掘的块炼铁和生铁冶炼并存的遗址，其冶炼遗迹、出土遗物展现了宋元中国东南地区冶铁手工业遗址的独特面貌，是古代中国先进冶铁技术的珍贵见证。 志略一书记载，泉州海船行商涉及海外地名200余处，将铁制品作为贸易商品的国家或地区共有48个。一件件铁器通过海洋商贸走向世界，与德化磁灶窑产出的陶瓷制品共同成为了沿线百姓争相抢购的抢手货。瓷器是古代中国海外贸易的重要输出商品，在外销的刺激下，位于泉州西北山区的德化县凭借丰富的原料成为外销瓷的产地。
6: 伟宁窑揭露出来呢，它是横跨宋元明清4个朝代生产的作坊区了，还有这个瓷土的加工区了，是第一次全面的展示德化窑完备的这个体系。我们有3条的瓷板古道通往赤崇港，然后从赤崇港走向世界。
0: 德化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和人文资源，瓷器生产技艺高超，造型丰富，生产出了大量带着东方温润与细腻的美器。宋元时期的德化瓷器以白瓷、青白瓷为主，依靠泉州海商瓷帮远销海外，从此这一抹白让世界为之沉醉。德化窑以白瓷名扬世界，瓷灶窑则以酱釉、绿釉独具特色。在闽南沿海地区，大量的西式洋楼、翻仔楼秉持着红砖配绿釉的审美，

0: 海上贸易的典型物证。
1: 那在我们这一个商品产地呢，是有两个窑址，其中一个呢是我们晋江制造窑址，就金窖以山窑址，以及我们这一个德化窑址。那在这一个德化窑，它的白瓷它主要占领的是这个海外的这个中高端的这种市场。制造窑它生产的一个产品是以中低端的这种商品为主。
0: 晋江瓷造窑址拥有26处古窑址，其中金窖以山窑址是瓷造窑系中揭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出土遗物最多的一处。窑厂选址精妙，地处丘陵地带，瓷土丰富，植被茂密，境内梅溪穿境而过，水上交通便捷。而古人的智慧远不止于此，为占领市场，工匠们在技术革新上下了大功夫，调制出青、绿、黄、酱等不同釉色，且外销商品在器型、纹饰上反映出适应海外市场需求的风格，使瓷造窑在市场有了一席之地。这些层层叠叠的厚重瓷土被窑工们以巧手化成各种日用器皿，成为了驰名中外的外销陶瓷品牌。泉州古城里，中式古厝与南洋骑楼交错林立，充满了浓郁的闽南风情。这里也是泉州遗产点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2021年申遗成功后，泉州不仅要保护好22处遗产点，还要延续宋元时代留下的城市空间肌理和文化传统。
2: 先坐来。
3: 这边怎么样？就整个的情况怎么样？使用情况？
2: 应该讲说，我感觉这里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各年龄段喜爱的一个小网红点了。然后他们把遗产已经当作是自己家里的小盆景了。
3: 对，我们的这个设计还是希望这个世界遗产本身能够是被这个公众来去更多的理解和使用。那么咱们现在其实把这个公共活动的节点又还给了公众。
2: 对，
3: 感觉上也还是挺高兴的。这个瓮城是明代的时候加出来的，然后包括它的功能本身也是还是应该是以咱们现在这么见人见物见生活的这种市井的生活。
0: 近几年来，泉州簪花围迅速在国内外火爆出圈。簪花围是泉州巡捕女性佩戴的鲜花头饰，被称为头顶上的花园。头饰中使用的各类鲜花中，其中素簪花就是随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从域外传入的一种，至今仍然展现着海丝无穷的生命力。簪花围以独特的魅力吸引了各地游客慕名前来，品味专属泉州的文化韵味。在泉州还有一种被称为中国音乐史上活化石的南音，也受到游客的追捧。南音的流行变成了一种城市里的解压音乐。古城的厚度正转化为消费热度，必将推动文化在泉州共荣共生。还原各个时代的历史，保留原生态生活场景，让城市留下记忆。世界遗产不再是玻璃罩里的展品，而是可触摸、可体验、可消费的生活方式。这座活着的古城正以古今创意的火花续写半城烟火半城仙的当代传奇。
4: 在泉州申遗的时候，我曾经提出过一个叫刺桐精神，这个是特别契合于现在我们中国人的理念。第一是宽容啊，对各种文化进来都采取一种包容的态度。第二个是一种叫开创，它是面向海洋啊，远涉重洋而谋得自己的发展，所以它是一种开放和宽容兼具的一种民族的心态，特别适合于我们今天所讲的一带一路啊，海洋强国和与世界和谐发展的这种理念。
3: 它有一个很开放的一个这种视角，然后又有一个拼搏的

0: 奋进的一个态度，最后成为了当时的海洋贸易一个中心。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跟现实我们现在一个全球化的一个发展的需求，那么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需求都是息息相关的。
1: 千年前，来自不同国度、不同宗教、不同族群的人们穿越时空阻隔，在四同城里绘就了一轴璀璨的历史画卷。千年时光流转，繁华从未褪去，这是一条商路，也是一篇史诗。它的一砖一石、一词一句，已化入古城澎湃的脉搏中。时至今日，仍真实地跳动在泉州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重合进呢喃着闽南乡音的市井烟火中。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

0: 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3: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3: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3: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2: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3: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

0: 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师傅，今天的猎目好食材推荐一下。
2: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3: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十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4: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3: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5: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 90% 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 1.89 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杭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杭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6: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杭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3: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7: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百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3: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8: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

0: 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至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

0: 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3: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2: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4: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0: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6: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5: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一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7: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1: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五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9: 等水位下降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8: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两点至七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

0: 郑州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1: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0: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2: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3: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属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金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4: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5: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7: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6: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8: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6: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9: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5: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5: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 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

0: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2: 动手，
3: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1: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二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4: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3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两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6: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一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5: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0: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4: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3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0: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4: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0: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想出。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3: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2: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4: 本次服务已完成。
5: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6: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5: 啊，不用不用，再见。
7: 您有新的派单。
8: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6: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8: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3: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9: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0: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1: 一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12: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也欢迎各位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12 ，QQ 2858204335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民政局，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上线嘉宾，他们是市民政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岭。张局长您好。
13: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主持人早上好。
12: 您好，来到现场的还有市殡葬管理所所长周亮，市养老服务中心主任吕志峰，市社会救助服务管理中心副主任贾静涵，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知道啊，民政部门是重要的民生保障部门，一直以来连接着民心，关乎着民生，也是和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想请张局长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民政工作的主要职能是什么，我们又涵盖了哪些民生服务的领域呢？
13: 民政工作啊，主要职责是贯彻国家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主要负责呢社会组织管理、社会救助、社会事务以及区划地名、养老服务和儿童福利等工作。
12: 嗯，
13: 今年以来啊，在这个全市的民政系统领域，我们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民政工作啊实现了15的民政事业的良好开局。
12: 嗯，
13: 我们今年呢、啊、这个加大对上争取的力度，我们这个建设了争取了5河县和固镇县的养老服务中心建设，我们累计争取的中央预算内投资的项目是5个，资金量是1.04亿，不论是资金总量还是项目数量，都居全省第一位，这样就可以有效地提升我市的养老服务的品质。
12: 通过张局长的一个介绍呢，我们对民政工作主要涵盖的民生服务领域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那接下来我们展开来聊一聊，刚刚您提到了一个其中一个方面，就是社会救助。我们知道社会救助事关我们困难群众的一个

0: 基本生活。我们想了解一下，在保障困难群体方面，我们主要采取了哪些工作措施呢？
1: 这个社会救助啊，关系到困难群众的衣食冷暖，是基本的民生保障工程，也是兜底性的基础性的一个制度安排。
0: 嗯，
1: 今年以来呢，民政这个系统啊，围绕群众这个所需所盼，保障城市低保对象是66万人次，城乡特困10.8万人次，实现临时救助4765人次。
0: 嗯，
1: 累计发放了救助资金是4.9亿。
0: 嗯，也是做出了很多实实在在的成绩。
1: 对。
0: 嗯，好的，我们先来接听一路热线。高先生您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
2: 上线嘉宾好。
0: 哎，您好。
2: 我反映这个问题，是4年之久了，3、4年了。
0: 嗯。
2: 这个我们买的是平山公墓寿元十三区。
0: 嗯。
2: 我父母在那个地方。
0: 嗯。
2: 我反映那个墙体，就是我们讲墙体就是。墓的底下墙体是粉化的，
0: 嗯，
2: 给我们都是毁，
0: 啊、哦，然后
2: 反映反映都3、4年了，到现在得不了解决。他当时的办公接待地点是在大门的西侧那个、嗯、那栋办公，现在新房子盖，咱们的新办公地点都盖好了。
0: 嗯，
2: 我们大家的问题，
0: 嗯，
2: 解决根本得不了解决，他们这个。这个平山公墓、平山园区都搞新项目。
0: 嗯，好的，高先生，您的问题我们已经了解清楚了，张局长。
1: 这个，你说的是平山公墓的里边的墓区里边的有裂缝吗？
0: 嗯，
2: 对呀、啊，寿元十三区。
1: 哦，好的，这个上个月啊，我们专门研究了一笔资金，因为最近几年啊，我们一直在维修，恐怕没有维修到您那地方。上个月我们。这个研究了这个平山公墓的改造工程，现在已经挂到这个招标网上去了。这个我们把平山公墓里边的一些整个的道路啊，一些破损的地方、啊、全部纳入了维修改造的这个议程中。现在这个项目呢，200多万，接近300万，已经在蚌埠招标投标的网站上进行挂出去了。我估计这个月啊，9月份就可以这个招标成功，10月份以后我们就可以进场维修。你的这个项目呢，我们会事后啊和你保持联系，如果有问题啊，我们及时的帮你维修，好不好？
0: 嗯，好的，也感谢高先生的来电咨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常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您好，您请说。
3: 我想咨询领导一下子这个关于无保户这个问题。
0: 嗯。
3: 无保户就是无保户现在享受国家的什么样的照顾？
0: 嗯。
3: 比方说是搁多少钱怎么保吧，
0: 嗯，
3: 这一个，
0: 嗯，
3: 第二个就是要办成无保户，需要什么条件才能享受这个照顾。
0: 嗯，好的，
3: 我就问的是这个事。
0: 好嘞，您的问题已经了解清楚。
1: 好，这个请我们社会保障中心贾应涵贾主任来回答。
0: 好的，贾主任。
4: 好，您好，是这样的，我给您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特困人员的认定条件。首先呢，我们要同时具备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抚养，抚养义务能力的这个三个条件的老年人、残疾人和未成年人。那么这三个条件分别是如何能达到呢？一个是无劳动能力，就是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还有一个就是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还有一个就是残疾等级为1、2、3级智力精神残疾人，残疾等级为1、2级肢体残疾人，残疾等级为1级的视力残疾人。那么无生活来源是什么呢？就是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财产状况符合特困人员财产状况规定的。还有一个就是无履行义务能力。特困人员呢，就是首先就是60周岁以上的低保对象，还有一个呢就是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本人这个收入低于当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且符合低收入家庭财产状况规定的，然后比如说有重度残疾人和残疾等级为3级的智力精神残疾人，本人收入低于当地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且财产状况符合相关规定的这样的一个条件。 才可以认定为我们的特困对象。如果您觉得就是生活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你可以到我们您户籍所在的乡镇街道民政部门进行一个申请，配合提供相关的材料。
0: 嗯，
4: 谢谢。
0: 好的，也感谢常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民政局。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聊到了我们在保障困难群体方面，市民政局围绕我们群众的所需所盼，采取了一系列的工作措施，并且也是取得了很好的工作成效。那我们具体采取了哪些工作措施，能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吗？
1: 今年呢，我们全面升级了蚌埠市社会救助的数据系统。
0: 嗯，
1: 这个数据系统升级过以后啊，我们这个在办理低保的过程中，推行了一次申请分类审核的便民工作模式。
0: 嗯，
1: 将过去的这个多次申请啊、多次填表啊等这些复杂的流程，这个统一为一套表，一次办结，有效地减轻了人民群众啊这个办事的负担和基层的压力，
0: 效率也更快，
1: 哎，
0: 便捷度也更高。
1: 对，
0: 嗯，
1: 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强化了数据的赋能，
0: 嗯，
1: 积极和医保啊、司法啊、残联等那个部门对接，总共这个信息共享了有50个重点数据，这个实现了21个部门的数据共享。
0: 嗯，
1: 这样的话，我们就对所有这个低保过去的低保户，或有申请办理低保户，这个进行查询核查。这个核查呢，从这个申请户低保户本人，一直延伸到他的亲属，
0: 嗯，
1: 近亲属，就是供养这个义务人的家庭成员，
0: 嗯，
1: 还有省内，一直到省内省外，
0: 嗯，
1: 这个核查全覆盖。这样的话就精准了识别。这个今年以来啊，我们发动了核查核对是6.5万户，终止的确认的救助的是168户。符合取消救助的是695户。
0: 嗯，
1: 这是一个功能。
0: 嗯，也是为我们精准识别提供了非常有力的支撑，
1: 保证了社会的公平公正。
0: 嗯，好的。
1: 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聚焦主动服务，我们将这个低收入的人口啊纳入了动态的预警。
0: 嗯，
1: 这个预警机制呢，里面这个科学设置了57项精细化的标准，包括重点监测，这一户有没有大病，大额的医疗费支出啊，有没有重度的残疾啊，有没有发生这个刚性支出啊等一些导致贫困的情形。
0: 嗯，
1: 我们通过这个大数据比对就可以精准的识别，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政策找人，
0: 嗯，
1: 这个主动帮扶这个困难群众。
0: 嗯，
1: 今年以来全市共开展了数据化比对是83次。
0: 嗯，
1: 选送预警信息是2476条。
0: 嗯，
1: 精准救助困难群众是268人。
0: 嗯，通过您的介绍呢，我们在对保障困难群体方面采取的具体工作有了一个更加详细的了解。我们知道啊，现在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是日益加剧的，可能在当前和今后较长的一个时期，这都是我国的一个基本国情。那养老服务就成为了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了。那想请张局长为我们介绍一下，我市在养老服务方面采取了哪些工作的举措以及成效。那在介绍之前呢，我们先来接听一路热线。胡先生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0: 哎，您好，您请说。
5: 啊，我有个问题想那个咨询一下子。
0: 嗯，
5: 因为我是一级残疾人。
0: 嗯，
5: 那个父母亲的那个就是连火化证明和死亡证明，
0: 嗯，
5: 因为搬家的找不到。
0: 嗯，
5: 因为我这个一级残疾人办事也没办法。
0: 嗯，
5: 能不能讲的请一讲的那个宾馆或者补办，或者是能不能那个给上门那个那个也帮忙办一下的，因为眼睛实在不管。
0: 好的好的，胡先生。嗯，张局长。
1: 这个问题啊，请我们这个殡管所周亮所长来回答。
0: 好的，周所长。
6: 好，是这样的，考虑到你这个情况特殊，我们会线下这个让殡仪馆联系你，尽快的给你补办手续。
0: 嗯。嗯，那我们是可以提供上门服务这样的一个。
6: 可以的，
0: 可以的，是吗？好的，也感谢胡先生的来电咨询，也请您将手机保持畅通的状态，下线之后工作人员将会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帮助您解决问题，也感谢您的来电咨询。好，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民政局，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民政局，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12 ，QQ 2858204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那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继续接听热线。李先生您好。
7: 哎，您好。
0: 哎，您好，您请说。
7: 啊，您好，我今天我想民政局领导上线，我想我有一点困难。
0: 嗯。
7: 我是这样的，我是享受低保的。像我去年呢，在三院住了两回院。
0: 嗯。
7: 那住了两回院，虽然这个医保上面呢也报销了一些，但是我在吃药了、吊水了也花了一些钱。
0: 嗯。
7: 现在呢，这个生活上呢有点困难。
0: 嗯。
7: 我想民政局领导能不能帮助我一下？
0: 嗯，好的。
7: 我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以前呢都是指俺姐。俺那个李玉兰是我姐，都是她帮助我。
0: 嗯，
7: 现在呢，她饭店也不开了，她现在，她以前呢也帮助这个帮助那个呢，我是她弟弟了，她肯定也帮助我呀。
0: 所以您想请问的是，就是我们现在的困难，民政局能不能帮助解决一下，是吗？
7: 哎，对了对了，我虽然呢，我也有老伴，老伴呢，他是我们是二婚。
0: 嗯，好的，李先生，李先生是这样的，现在您的问题我们已经了解清楚了，我们来听一听我们的民政局的领导如何解答，好吗？
1: 好的，这个对于困难群众啊，我们的救助方式有很多。
0: 嗯，
1: 有的纳入低保，有的呢就是临时救助。
0: 嗯，
1: 还有呢，对一些这个因病啊致贫的，我们还有一些这个办了一些惠民保。看他的这个消费支出，
0: 嗯，
1: 具体的情况呢，我们还要跟他具体对接，因为他的这个你看是二婚，已经有婚姻，
0: 嗯，
1: 这个他是不是有退休工资啊，收入多少，我们要他的困难程度啊，
0: 核实清楚，
1: 哎，要核实清楚，
0: 嗯，
1: 我想呢，线下呢把他的电话留下来，留下来呢，我们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安排他到和他们的所在的街道啊和他本人联系，
0: 嗯，
1: 把他的信息确认好过以后，
0: 嗯，
1: 看能不能精准对接我们哪一个。这个方向的救助，
0: 好，
1: 好不好？
0: 好的，也感谢李先生的来电咨询，也请您将手机保持畅通状态，下线之后工作人员将会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也感谢您的来电咨询。那现在呢，我们继续刚刚的话题啊，就是想请张局长为我们介绍一下，我是在养老服务方面采取了哪些工作举措，又取得了哪些实效呢？
1: 好的，这个应该说啊，人口老龄化是今后一个阶段的趋势。
0: 嗯。
1: 我们蚌埠市呢，从2025年底的统计数据啊，
0: 嗯，
1: 60岁以上的老年人是77.3万，
0: 嗯，
1: 占比呢达到20.19%，
0: 嗯，
1: 这个数字呢已经确认我们的蚌埠市的进入了中度老龄化社会，
0: 嗯，
1: 而且这个趋势啊是不断加重的，
0: 嗯，
1: 它属于一种加速度，这个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全局，
0: 嗯，
1: 这个。我们民政局啊，这个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
0: 嗯。
1: 特别是近两年，我们在推进建设养老服务建设水平的提高。
0: 嗯。
1: 首先就是建设嵌入式的养老机构。
0: 嗯，好的。
1: 这个、所谓。
0: 那我们在介绍嵌入式养老机构之前，我们先来接听一路热线。
1: 好。
0: 好的，门先生您好。
8: 那你好。
0: 哎，您好，您请说。
8: 我想问一下啊。我有个弟弟，他是一个自理财产的，
0: 嗯，
8: 他现在正常享受低保，是那个叫什么呢，叫什么保嘞，
0: 嗯，
8: 他享受过这些个待遇之后，他能不能在村里边那个接受这个少户籍啊四大级这项工作，
0: 嗯，
8: 这个国家给的这个政策是允许。
0: 嗯，那您的问题是什么呢？
8: 我就是想让我这个兄弟，自己上台里的能不能再享受一个岗位？
0: 嗯，好的，张局长。
1: 好，你这个请让我们那个社保中心的贾主任来回答吧。
0: 好的，贾主任。
4: 你好，是这样子的，我们是鼓励我们有能力的低保对象参与就是就业的，如果他有能力去参与一些就业的话，可能对他现行的生活会有一个良好的改善。作为低保户的话，我们倒没有什么限定的条款说他不能参加一些工作。
0: 嗯，好的，也感谢蒙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

0: 南的老人，到那里就餐，而且享受这个到了一定年龄还享受一点补贴，所以这个嵌入式养老机构啊，非常适合我们蚌埠市的一些现实情况，我们目前呢，已经建成了17家这个嵌入式养老机构，我们今年呢计划建设8家嵌入式养老机构，到2030年这个30年呢，就是15结束的时候，我们要建设40家嵌入式养老机构，这样呢就可以有效的解决我们居家养老的这些老人啊，上门提供服务啊，或者就近提供服务啊这些方面，我们现在大力在推行这个方面，也请社会各界啊，大家共同关注，共同支持，因为这是我们老年人的共同的事业，
1: 也是让大家享受这个养老服务更加的方便，
0: 更方便，
1: 也是针对我们养老服务设施，像是之前出现的建设水平不高这样的问题，进行一个合理的解决。
0: 对，而且我们，积极的引入一些，这个规模化、这个品牌化的这个机构来运营这个嵌入式养老机构，这样有效地提供它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
1: 那我们的这个农村的敬老院的服务水平有没有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进行提高呢？
0: 这个农村的养老院啊，是这个党中央，就包括省市各级领导非常牵挂的一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农村的养老机构啊，相对啊条件比较差，这个不论是建设水平啊，还是服务这个质量呀，包括经费保障啊，相对都比较低。这一块呢，我们这个从今年开始，我们对全市59家的这个农村的这个敬老院，全部进行了逐一的调研。调研过以后呢，我们形成了一个方案，叫提质增效的一个方案。这里边呢，对这个11家这个基础特别差，不太适合再办敬老院的这个机构呢，我们进行了撤并。然后呢，我们在县一级、乡镇街道一级建造了养老服务中心，同时呢，我们每个镇一些镇啊设了一个这个敬老院。对这些敬老院呢，我们全部纳入了提升改造的这个范畴。我们争取用这个2年时间，把我们农村敬老院所有的敬老院，除了撤并过以后啊，所有的敬老院，在服务质量、服务规范上，在硬件建设上，全部有所提升。这样的话，就可以这个把我们的这个农村的敬老院，这个服务水平、服务质量，整个一个这个比较可以可见可视的一个质量的提升，这也是我们重点的工作之一，
1: 就是全面的、有效的去提升我们农村敬老院的一个标准化、规范化、专业化的一个综合的服务水平。好的，那我们想了解一下，针对我们养老服务消费能力不足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又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进行解决呢？
0: 这一块啊，我们从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个给老年人、中度失能以上老年人啊发放这个消费补贴，把全市121家机构、这个社会养老服务的入库的12家企业，包括这个全部入库，然后对老年人进行评估，这个评估过以后啊，这个对中度失能以上老年人，这个补贴在每个月800块钱，这个目前呢，我们已经注册老人是4664人次，这个核销使用的消费券呢是19154张，涉及的金额呢是1289万元，这是今年一直到8月份的，就是这个促进消费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打造了一个惠诸城的网络平台，这个包括刚才讲的嵌入式养老机构，都是为居家养老服务啊提供帮助的，因为我们现在啊养老机构这个我们的老人啊，受传统观念的影响，99%的老人，都是居家养老，居家养老呢，就是他为他提供服务呢就不太方便，
1: 对，
0: 这个供给侧啊，还需要建立，这个有供给侧有服务单位，这个找不到上门服务的对象，或者这个有服务的对象找不到，这个需要服务的单位，这样呢，我们就打造了一个惠诸城智慧养老平台，就是架起了这个需求两方之间的桥梁。
1: 大家通过这个平台就可以找到符合自己的一个服务。
0: 对，这个平台呢，我们这个是属于微信小程序上的一个平台。这个在这个平台上呢，我们就搭建了

0: 这个送药上门的，有上门清洁的，有提供老年产品的，还有这个住行的等等，各式各样的需要的服务对象，我们都可以在平台上点击，而且这个服务的这个比较优惠，比较优惠，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依靠这个平台，这个把这个养老机构啊，还有这个运营补贴啊，老年助餐啊，高龄津贴啊，把这些数据啊全部纳到里边去，纳到里边过以后呢，我们通过这个和其他部门，包括这个卫健啊、公安啊、人事啊等这些部门，这个数据打通过以后啊，就可以精准的发放，让这些津贴啊精准的发放一些这个符合条件的有需要的老人，
1: 就是我们的数据也进行了一个精准的准
0: 核，对，
1: 大家到这个平台就可以有效的进行对接哈。那我们有没有通过什么样的措施，采取什么样的宣传力度，让更多人去了解到我们这个平台，了解到我们平台有这么多的功能呢？
0: 这个呢，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民政局的网站啊，还有这个一些的这个日常的一些宣传，我们都做了一些宣传，这个包括一些微信啊、一些小程序上都做了一些宣传，我们想啊，这个为老年人服务是我们这个民政部门的工作宗旨，我们想呢，就是通过这些宣传也好，这个让广大老年朋友啊，这个知道自己的有哪些需求，在哪地方解决，哪些条件符合解决，把这些政策啊都给他宣传好，应该说这方面我们在持续的在努力，
1: 也是通过刚刚您分享这个数据，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尤其是老年人朋友们的接受度还是很高的，评价还是非常好的。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张局长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谢谢您，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积极参与。朋友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下周一也就是9月7号，节目的上线单位是怀远县人民政府，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朋友们再见。
2: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宾夕法尼亚大学神经学教授莎拉曼宁佩斯金用比小说更揪心的真实病例带你潜入大脑的微观战场，一个 DNA 字母的错位能让杂技演员的身体失控，一种畸变蛋白质能让准新郎陷入无法控制的痉挛，一粒肉眼看不见的维生素缺失能让人编造出从未发生的记忆。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体验机器，我们的大脑如何预测和塑造现实。
4: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4: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4: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3: 麦克·贝洛斯是在高中走廊里第一次注意到埃米·霍姆斯的人，那个高挑的金发女孩总是被一群朋友围着，笑声能穿过课间嘈杂的储物柜碰撞声。她当时只是个刚入学的新生，矮她两级，只敢隔着餐厅偷偷看她。而埃米呢，其实啊也在看她，那个沉默寡言的男孩身上有种同龄人没有的沉稳，可两个人谁都没开口，就这么着错过了整个的青春期。麦克高中毕业后加入了海军陆战队，退伍后像父亲和祖父一样当起了锅炉维修工，在高空悬挂的铁链和千磅重的铁块之间讨生活。他结了婚又离了婚，艾米呢也

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独自的抚养孩子。20年后，他们在老家的一家杂货店重逢，麦克终于把当年没说出口的话说了出来，约他出去。艾米发现这个曾经害羞藏在卧室的衣柜深处，但生活从来不会按剧本走。那个夏天，他们和朋友一起去海滩度假，艾米第一次察觉到了异常。麦克一反常态地避开了所有人的目光，独自走到海岸远处，坐在沙滩上盯着海浪发呆。一向开朗的他几乎不跟人搭话。艾米起初以为他只是累了，可回到日常之后，情况急转直下。麦克开始盗汗，早晨醒来时整个枕头都是湿的，换了床单，添了风扇都没用。他重新捡起了戒掉多年的香烟，一根接一根地抽，好像要靠着那点尼古丁把胸腔里没来由的恐慌压下去。他的心跳快得要冲出喉咙，哪怕一个人坐在客厅里也坐立不安。他尝试用运动和酒精来让自己放松，但所有曾经管用的方法都失灵了。等到海岛的旅行临近时，麦克的状态已经明显的不对劲儿。在飞往群岛的航班上，艾米只是不小心碰了一下他的膝盖，他突然伸直腿朝前排座位狠踢了一脚，惹得陌生人回头怒视。艾米赶紧缩回手，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回到酒店，下台阶时，麦克竟然绊了一跤，整个人僵硬地摔倒在地板上。他原本是那个在高空作业时如履平地的锅炉工，现在却笨拙地像换了一个人。那天晚上，他在酒店房间里无缘无故地暴怒，用拳头砸墙，石灰块都被震得簌簌地往下掉。艾米不得不打电话叫保安来把他带到单独的房间过夜。第二天早晨，麦克坐在餐厅里茫然地看着他说，我不记得昨晚发生了什么。他完全不记得自己发过脾气，那枚藏在盒子里的戒指始终没能拿出来。整个假期在压抑和困惑中草草收场，两人谁也没有享受到沙滩和阳光。回到美国后，麦克的行为越来越让人摸不着头脑。有一天，艾米发现他坐在前院的摩托车上，死死地盯着栏杆，嘴里嘟囔着收费站的事儿，说着说着就摔倒在了草地上。又有一天，他把车窗外的蜘蛛网当成了困住艾米的陷阱，发短信问他，你还好吗？外面一定很可怕。他开始坚称自己是美国总统，向看不见的人发号施令。最离谱的一次，艾米半夜下楼，发现他只穿内裤和鞋子坐在厨房餐桌旁，手里攥着一根钓鱼竿，说要带他离开这里。救护车成了常客。在医院里，麦克问艾米，走廊里那个人是不是我朋友？其实那里只有护士推着药车经过。他记不住自己为什么住院，也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到了这个阶段，麦克的身体也开始背叛他，他全身痉挛，哪怕只是轻轻地动一下手指都能够引发连锁反应，肌肉像通了高压电一样疯狂地抽搐，他的牙关咬得死紧，牙齿几乎要咬碎舌头，整张脸扭曲到变形。医生们尝试了热敷、冷敷、物理疗法、肌肉松弛剂，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止住那些爆竹般此起彼伏的抽搐。半年里，他在医院和康复机构之间来回的折腾，各种检查做了一轮又一轮，却没有一个医生能够给出确切的诊断。直到有一天，救护车把他送到了格雷格·麦卡锡工作的医院。麦卡锡是出了名的疑难杂症专家，他注意到麦克的症状，痉挛、焦虑、出汗、意识混乱，形成了一个罕见的组合。麦卡锡怀疑麦克的免疫系统出了问题，具体来说是身体产生了一种不该存在的抗体，正在攻击他的神经系统里某个关键环节。大脑不是摄像机，而是永不停歇的预测机器，你的一切所见所感都是他在颅骨内编织的受控幻觉。全民阅读

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体验机器，我们的大脑如何预测和塑造现实。欢迎继续收听。医生对麦克的这个判断背后的科学线索要追溯到19世纪末。西班牙科学家圣地亚哥·拉蒙·卡哈尔在1888年用隐染法观察鸟类大脑切片时，发现神经系统的结构并不像当时公认的那样是一张连续的网络，而是由一个个独立的细胞组成的。他拿着显微镜和载玻片跑到了柏林的学术会议上，当场让同行们亲眼验证，最终推翻了统治神经解剖学多年的网状理论。那些独立的细胞后来被命名为神经元，但神经元之间如何沟通又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直到1921年，德国神经学家奥托·勒维在半夜梦里灵光乍现，他跑到实验室用两颗青蛙心脏做了个简单却天才的实验。他刺激其中一颗连着神经的心脏，让它跳慢，然后把浸泡过这颗心脏的液体倒到另一颗没有神经的心脏里，结果那颗心脏也跳慢了。这说明神经元会释放化学信使分子，通过液体来传递信号，那些分子后来被统称为神经递质。在所有神经递质里，最小的一个叫做甘氨酸，它的作用很朴素，帮我们放松肌肉，卸下一天紧绷的神经。甘氨酸需要找到神经元表面的受体分子才能发挥作用，就像钥匙必须插进正确的锁孔。而麦克身体制造出来的那种抗体恰好把甘氨酸的锁孔给堵死了。免疫系统本该保护我们免受外来入侵，可有时它会把人体自身的分子错当成敌人。麦克体内的抗体附着在甘氨酸受体上，使神经元再也收不到放松的指令。麦卡锡在麦克的脊髓液里找到了这些抗体的证据，至此诊断他所患的是一种罕见的自身免疫性脑炎，致病根源就是那些叛逆的蛋白质。治疗方案很快跟上，大剂量的类固醇药物压制了麦克的免疫系统，血浆置换清除了血液中的有害抗体，另一种药物则摧毁了那些持续产生抗体的细胞，效果几乎是立竿见影的。不到一周，困扰了他大半年的痉挛就停了，头脑也像乌云散尽的天空一样逐渐地清明起来。他拿记号笔在病房的白板上颤颤巍巍地写下，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停止爱你。随后医护人员调整了呼吸管，他第一次用自己沙哑的声音给艾米留下了语音留言，我能说话了，给我回电话。拔掉呼吸管之后，他开始重新练习咀嚼吞咽，用嘴唇和舌头配合着发出不同的音节。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扶着墙一步步挪动萎缩的肌肉。几个月后，他从康复中心搬回了艾米家的一楼卧室。在一个普通的日子里，他拄着拐杖走到原来的珠宝店，退了那枚旧戒指。他觉得那枚戒指象征的是厄运，于是他重新买了一枚新的。他跪在艾米家的厨房地板上说，我从高中时就爱着你，你愿意嫁给我吗？麦克的故事里，叛逆的抗体是罪魁祸首，但身体破坏大脑的方式远比这更诡谲。有时候出问题的不是某种不该存在的蛋白质，而是原本正常的蛋白质被强行的扭成了另一种形状，然后这种变形的蛋白质会像病毒一样感染周围的同伴，让他们也跟着一起变形。这种匪夷所思的机制最早是在一个已经绝迹的疾病库鲁病身上揭开的。库鲁病的故事始于1950年，公共卫生官员文森特·齐格斯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闻听一种怪病，福尔部落的一个年轻女性坐在篝火旁剧烈颤抖，

周内死亡。他深入福尔部落，目睹患者抖得抓不住手中的物品，脸上挂着空洞笑容，却查遍文献无人能识。1957年卡尔顿·盖杜谢克加入考察，他们验血验尿，显微镜下不见任何常规病原体，但疾病明确传染，且只侵袭女性与儿童。盖杜谢克将患者脑组织注入黑猩猩，数月后猩猩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传染性被证实，元凶却成谜。类似的海绵状脑病变也见于克罗伊茨费尔特·雅各布病，英文缩写是 CJD。 一位退休的化学家突然站不稳，手抖失刃，脑电图显示特征性节律波形，发病仅一个月便离世。1976年盖杜谢克获诺贝尔奖，但真正谜底直到1982年由斯坦利·普鲁西纳揭开。他将感染脑组织反复纯化，排除所有已知生物体，最终剩余物只有蛋白质。他创造软病毒一词，却面临悖论，无 DNA 的蛋白质如何繁殖？答案在折叠方式，正常软蛋白呈螺旋状，错误折叠的扁平蛋白会迫使周围正常蛋白效仿，像多米诺骨牌般扩散，最终摧毁脑组织。这是库鲁病、 CJD、 疯牛病乃至阿尔茨海默病的共同底层逻辑。书中其他故事同理，亨廷顿病源于 DNA 重复序列，哥伦比亚痴呆家族因单核苷酸突变，额颞叶痴呆来自基因微错位， NMDA 受体脑炎让患者幻想丧失，免疫系统攻击自身受体，酗酒者的虚假记忆因硫胺素缺乏，而百年前横扫南部的糙皮病仅是因为缺少烟酸。把上述疾病区分开的原因只是几种蛋白质的折叠方式，几个原子的空间排列不同，所以一个正常人与疯子之间真的只有一个分子的距离。读完《理智与疯狂：神经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大脑与生活》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它既没有用煽情消费苦难，也没有用晦涩术语拒人千里，而是冷静地讲述每一个分子如何改变一段人生。它让我们重新理解了健康的脆弱，珍惜每一个清醒的当下，是这本书教给人们的最重要的事。

0: 汉化送到社区，依托泵小宝社保宣传品牌，推进社保政策走进千家万户。
1: 记者刘磊报道。
2: 感谢记者刘磊啊，跟我们说的这个消息啊，还是很方便的啊。你说这个社保啊，养老保险什么的，跟咱们是息息相关的嘛。然后我们这个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中心，他把这个便民服务，哎，进了社区里边，把这个社保政策呀、金融服务呀，啊，跟我们居民都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啊，不用咱们跑远路了，就在社区里边，这个活动还是相当好的。我们也希望，相关的单位呀、部门呀，能够把相关的这些服务进更多的社区啊，让我们的居民呢能够得到更多的便利。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啊。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事儿，有研究发现啊，说少吃是一个最简单的抗衰方法。现在谁不想抗衰呀，是吧？都想老得慢一点。

报采访的时候呢，就提醒，抗衰老的饿不是说忍饥挨饿，而是温和的饮食限制，在保证营养的前提下，减少部分热量摄入，给身体留一点空腹空间，把握以下三点，能够帮助你精准地掌控饿的尺度。哪三点呢？好，大家也可以来留言啊，说一说您平时吃饭吃到几分饱呢？欢迎大家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参与到我们的群聊当中。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宁宁。美丽姐说，今天宁宁一人孤军作战，辛苦你啦。她说加油。没有孤军作战呀，还有你们陪着我呢，是吧？大家陪着我一块聊天呢啊。今天她请假了啊，我自己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相伴啊。谢谢美丽姐。美丽姐说，以前呢都是吃到撑，现在不了，七八成最饱是最佳的状态，哪哪都好了很多，体重也减轻了。哎，没错，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受。以前呢就是可能也就是贪吃啊，这个就是叫怎么讲呢，就是好吃贼啊。后来我发现呢，就稍微控食控一点啊，就是吃到七八成饱，这样整个人的消化系统呀，身体状态呀，也是比较舒服的哈。好，也谢谢美丽姐的分享，大家可以继续加群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大家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可以点歌，可以传递路况，都是可以的啊，或者是分享您的日常。刚才呢我们说到这个吃饭啊，是吃到撑吃到饱还是七八分饱。我们刚才呢跟大家说，适当的保持饥饿，当然是打双引号的这种抗衰饿啊，要掌握以下三点，就是能够帮助您精准的掌控饿的尺度。第一，就是不要追求强烈的饥饿感，就像美丽姐说的一样，七八分饱就是胃里不再空虚，食欲明显减弱，但是呢仍然能再吃几口的状态。你放下筷子没有撑胀感，半小时之后呢也不会饿。能量上呢，建议中年人每天的总热量较推荐量减少 20% 到 30%， 但是女性不低于1200大卡，男性不低于1500大卡，切记低于基础代谢所需啊，不要你给自己饿的都不行了啊，你干嘛这样折磨自己呢，也不行。第二呢，就是需要保证营养的密度，优质蛋白质要足量，鸡蛋、鱼虾、瘦肉、豆制品，主食要多样化，杂粮、薯类、全谷物占比 30% 到 50% 为宜，膳食纤维要充足，每天一斤的蔬菜叶菜过半啊，300克的水果，10克的坚果。你不能说为了饿然后营养也不够了啊，都营养不够了，那也不行。第三呢，就是说如果说你出现了头晕、心慌、手抖、冒冷汗，那你要注意了。或者说你的注意力涣散、乏力明显啊，女性月经紊乱、男性体力下降等，那你就是饿过头了呀，或者是营养严重不足了，必须立即调整。严重的时候呢，需要直接补充糖或者是温和的食物，切勿硬扛。那有的朋友说了，那我就是好吃啊，我管不住嘴怎么办呢？跟您说这么四个方法啊，适当的少吃，管住嘴。很多人他不是不想少吃，而是不知不觉就吃多了，或者说一有压力就想吃。跟您说这么四招啊，第一就是多吃易饱的食物，比如说富含膳食纤维和水分的食物，更容易产生饱腹感，这样吃其他食物的机会呢自然而然就少了。第二呢，就是每一餐要细嚼慢咽，你要多给大脑一点时间，让它能第一时间知道，哦，我已经饱了。第三就是尽量的按时吃饭，

按时吃饭，保持良好的用餐习惯，能避免太饿导致的暴饮暴食，帮助你更好的控制饮食。第四呢，就是尽量的减轻生活中的压力，并且找到其他可以释放压力、舒缓情绪的方法，比如说听音乐呀，跟我聊天啊，等等，避免情绪性的暴饮暴食。那还想跟大家多说一句啊，就是最有性价比的抗衰方式，从来不是在昂贵的护肤品或者是补品里，而在你的每一顿有节制的饭菜中，适当的少吃，保持七八分饱，不是跟自己过不去，而是给身体一个自我修复、免疫重启的机会。

0: 天使，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2: 你好老朋友啊，渐行渐远留言说，我是看到好吃的我就刹不住嘴。跟我一样，我也是的。但是我现在改了，就是吃太撑了吧，自己不舒服，有时候感觉消化不动了，是胃动力不行了，它转不动了，还是怎么回事啊，就撑得也难受，所以我现在也基本上控在七八分饱啊。我原来也是见到好吃的就走不动路撒不住嘴。我们一样啊。美丽姐呢点了一首歌，江东的秋恋啊，她说这是一首很应景的歌。好，稍后来给美丽姐安排啊。大家呢可以继续留言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哈，扫码加群。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一位律师，来自我们蚌埠盈科律所的崔敏律师。崔律师呢要跟大家说说什么呢？说说现在有一些 AR 骗局是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比如说弄一 AR 的假声音啊，冒充你的儿子孙子，哎呀，这老人一听坏了，这儿子孙子打电话视频来了啊，哪怕都有视频来了，说出什么事儿了，你赶快给我转钱，就是这样的一个骗局啊。实际上呢是 AR 做的，并不是说真的是家里边的人啊出什么事儿了。那么崔律师呢也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给大家做了相关的解析和提醒啊，我们来听一听来自盈科律所的崔敏律师跟大家说一说，尤其是老年朋友啊，要警惕 AR 骗局。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你好老朋友。今天呢我们请到了盈科律所的崔敏律师。您好崔律师。
4: 你好主持人。
3: 哎，我听说最近有一种新的骗局特别值得关注，专门针对咱们老年人，而且手段还挺高科技的。
4: 是的主持人。接下来呢我要讲的这个案例啊，说实话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都觉得很震惊。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有没有接到过这样的电话，电话那头是您孙子孙女的声音，哭着说爷爷奶奶我出事了快救救我。
3: 这听着让人揪心啊，这老人最疼孙子孙女了，那一听孩子出事儿肯定着急啊。
4: 对啊，骗子恰恰就是利用了这一点。我给大家讲一个2025年发生在湖北黄石的案件。那天呢丁婆婆接到家里座机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的是孙子的声音，哭着说他在学校和同学发生了冲突，失手把人打伤了，需要赔偿4万块钱私了，对方家长马上要上门来拿钱。丁婆婆一听呢是孙子的声音，又哭得那么伤心，一下子就慌了神，她深信不疑，赶紧凑了2万块钱现金交给了一个上门来取钱的陌生男子。这个取钱的人为了让丁伯伯更放心，还特意再次拨通了这个所谓孙子的电话，让老人亲耳确认。
3: 那这个声音真的是他孙子的吗？
4: 问题呢就出在了，那个孙子的声音根本就是假的，骗子是用了那个 AR 的拟声技术模拟了孙子真实的声音。你想啊，现在手机上随便录几秒钟的语音， AR 就能模仿出那个人的声音，甚至还能实时对话。咱们老年人对这类的新科技比较陌生，根本想不到电话那头的声音可能是假的。

0: 同一天，同样的骗局在另外两位老人身上重演，分别都被骗走了2万块钱。最终，这个骗子被法院判了2年多的有期徒刑。
1: 哎呀，这些骗子是太可恶了哈！骗老人的养老钱，良心何在？崔律师，这种骗局的核心是什么呢？
0: 这个案子特别值得我们警惕的呢，因为它揭示了一个新趋势，诈骗的手段啊正在高科技化。但更关键的是呢，骗子对咱们老年人心理的精准把握，他们知道老年人最疼爱孙子孙女，所以制造紧急情况让你来不及思考。他们用缝了针、派出所、刑事案底这些词让你感到害怕，他们还会特意说千万别告诉别人。就是阻断您跟家人核实的渠道。
1: 那面对这种骗局，咱们应该怎么防范呢？
0: 我给大家几条建议，非常实用。第一呢，凡是电话里要钱的，先挂断再核实，不管对方说的多紧急多吓人，您一定要冷静，就是挂掉电话以后，马上给您的孙子或者您儿子的手机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千万记住，不要回拨刚才打来的那个号码，要重新拨打您家人常用的手机号。第二个呢，设置家庭暗号，这个听起来像小孩子过家家，但特别管用。和家人约定一个只有你们知道的暗号或者问题，比如你小时候最喜欢吃什么菜，遇到电话里要钱的情况呢，先问暗号。第三个呢，是千万不要把钱交给陌生人，不管对方说是自己是警察、是律师，还是您孙子的朋友，凡是上门来取钱的都不要给。
1: 家庭暗号这个建议好啊，简单又实用。其实崔律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些骗子他怎么知道这些老年朋友的电话号码的呢？
0: 电话号码的泄露呢，往往有很多的途径。比如说，骗子可能会有时候是用一个软件啊，让你有一个什么免费的什么东西，或什么让你填个人信息。往往这样的时候呢，就会被泄露自己的个人信息。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呀，就是在平时我们在日常操作的时候，遇到一些陌生的小程序或者陌生的给你发来什么，比如说还有一些啊，就是亲戚朋友给你发了一个链接，让你点赞呀，你点进去可能也会要求你填个人信息，这样呢就很容易把我们的个人信息给泄露出去了。
1: 就不要随便的填或者是泄露自己的个人信息，
0: 是的，
1: 尤其是对于一些陌生的链接上。
0: 我们的个人信息往往都是在这种不经意之间泄露出去的。
1: 好，那崔律师，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听众朋友说的呢？
0: 骗子的手段呢是在变，但是核心呢没有变。利用咱们的善良、信任和对家人的爱，最后我再呼吁一下收音机前年轻的朋友们，请多跟父母聊聊这些新型骗局，帮他们建立起防范意识。这不是不信任父母，这是爱的保护。
1: 说得太好了，感谢崔律师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各位听众朋友，请记住崔敏律师的话，不贪小便宜，不轻信陌生人，遇事多问子女，拿不准就报警，守住养老钱，才能安享幸福晚年。咱们下期再见。
0: 听众朋友们，保重，再见。
2: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重播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2: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1: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2: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3: 李国栋见着于成龙，为了是要这个人情啊，希望他开恩，把舅爷给饶了。哎，他这一说软乎话，于成龙也是满面陪笑。大人，卑职有件事想问啊，请讲，请讲。什么事儿？张富贵是您什么人呢？啊，嗨，不成才的东西，是我的内弟。哦，张富贵所犯的法，您知道怎么回事吗？听说了。哎呀，他是罪该万死啊，不过不行来不过，不许说这话。既然他犯了死罪，那么我讲的处死您没得说吧。当然，那没。李国栋还想往下说客气话，他不知道他小舅子已经死了。于成龙厉害就厉害到这儿了，吩咐一声拿过来。李国栋一想，把什么玩意儿拿过来？时间不大，就见有人把张富贵那颗脑袋给拎出来了。于成龙用手一指，李大人，对不起，既然他身犯了国法，犯了不赦之罪，本官按法办事，已经把他执行了，这就是他的人头。如果您愿意要的话，领回去安葬了吧。你不但是李国栋没想到，连张朝珍也没想到。张朝珍一看胡子撅起多高了，心说这于成龙真够梗的啊！啊，我们这一到他下了手了。其实心里头也高兴，心说正好，幸亏我没法张嘴，这回也省着我说话了。哎，我怎么说我？哎呀，李国栋啊，你不愿意也这么地了。他没言语。李国栋哎呦了一声，好像没背过气去，用手指着于成龙，姓于的，你够狠呐你！好好好好。今天本官没别的说的，我跟你拼了，来人把他拿下。他带了不少人呢，手下的军兵各拉刀枪绳索往上一闯，打算捆于成龙。于成龙能干吗？手下100多亲兵卫队呢，大伙一看眼珠都红了，过来呼啦朝挡了一道人墙，把李国栋的人就给挡住了，也把刀枪拽出来了。 你们干什么？你们想造反吗？你们想造反吗？这要真打起来，不定得死多少人。张朝珍一看不好，把脸往下一沉，手臂高高举起，妈，尔等真想造反，还不给我退下？两旁的人一看，巡抚发话了，谁也不敢造次，纷纷退到两旁。张朝珍一想，得给李国栋一个台阶下呀，要不见他怎么离开武昌啊？张朝珍过来了，压低声音，李大人呐、啊，事到如今你看怎么办？人死了死了，一死都了了，何况他犯下死罪了，我看这个事儿就算了。余生荣说得清楚，你愿意领尸，连脑袋带身子你全领走，哎，用好好的棺材把它装起来，找地方一埋，你也算尽到亲戚之情了。李国栋没理张朝珍，眼珠子瞪得溜圆，把牙齿咬得咯咯直响，用手指指着于成龙，姓于的，你记住了，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脚，常感激没有遇不上亲戚的时候，你等着我的，我要报复，我要报复。

简直跟发了疯一样。刘安招呼着手下的人把尸体的领走啊，脑袋拎着埋棺材给成殓起来。他张了这些后事，驾着李国栋离开武昌。那位说李国栋报复不能不报复吗？那是下文书，咱现在先不说。总算他这一走，张超真也得陪着他走啊，还得开会去呢，跟他一块儿走了。这场风波这才过去，过去是过去了，玉成龙也睡不好觉了，也吃不下饭去。毕竟此事非同寻常啊，他是又气又恨啊，心说怪不得都说官场如战场，这话一点都不假呀。哎呀，李国栋肯定得报复，你报复吧，随便，我老头子也豁出去了，我看你怎么报复。就这样过了两三天，于成龙一琢磨，李国栋不值得一理，你爱怎么地怎么地，但是张超真毕竟是上级呀。那天什么也没说，老头恨我不，我怎么也得到巡抚衙门拜会拜会啊，我赔个不是认个错，让他顺顺气儿，老头对我不错呀，从哪方面来讲我也得去一趟。就这样带着苏超清四个跟班的坐上轿子，起身赶奔巡抚衙。但是巡抚没在衙署之中，现在在哪儿？在咸宁呢。咸宁通城是前线，现在贝勒上山的大营就在咸宁一带，湖北的文武官员大官都在这儿开会呢，正商量御敌之策，老开会。所以他亲自赶奔行辕，书说简短，见着张超真了。玉成龙就跪下了，大人，卑职领罪来了，我把您气着了，您怎么处置全刑？没想到张超真乐了，哈哈哈哈，北明啊，北明是他的绰号，这么叫表示亲热。北明，快起来起起来，你哪有错？你没错，你做的都是对的，而且你的办法很高，你替老夫解了围了。不仅那天我真为难，我还想向你解释呢，我不愿意去，是被李国栋把我绑架去的。你说我见着你说什么？哎，你把他杀了，把张富贵脑袋砍下来了，对极对极呀、啊！我赞成你的魄力，哈哈哈！里边喝茶喝茶。哎呦，哎呀，玉成龙这心里热乎乎的，遇上个好上级不容易呀、啊。古往今来皆同一理呀、啊，这顶头上司要瞅你别扭，你就要倒霉，你怎么干也顺当不了。有一个支持你的，那什么样，天壤之别呀！于成龙感激的两眼湿润，在这坐了一会儿。那么这件事接过去了，于成龙就问呢：“大人呐、啊，现在前敌的形势怎么样？问问前敌的事儿。”哎，张超真口打一声，压低了声音：“北明啊，形势不妙啊！哦，那么严重？吴三桂的大兵打到哪儿了？长沙失守了，整个湖南都丢了，落入吴三桂之手。”现在吴三桂挥军北进，奔咱们湖北来了，湖北吃紧呐、啊。现在咸宁通城一带戒备森严，咱得确保他不能进湖北，要一进来长驱直入打到武昌，咱们湖北也保不住了，形势相当严峻、啊、哎呀，玉成龙急。

锁双眉呀、啊，是吗？我能干点什么？哎，我说于大人，你的武昌怎么样？武昌万无一失，我现在把老百姓全动员起来了，可以协助官军守城。即使吴三桂打来，我也觉着万无一失。好，那我就放心了。把省城要保住了，湖北就算丢不了。前敌现在正在用人之际，咱湖北兵不少，现抽调来不及了。我说北明啊，既然武昌府没什么事儿，你交给旁人去处理，最好你到前线去给我帮帮忙。行啊，您怎么说帮忙呢？同为朝廷效力，您说叫我干什么吧？拿地图来，把地图拿来，往桌上一摊。这阵儿，张朝珍用手指着地图，于成龙也凑过来看着，看见没？这是湖北省、湖南省交界的地方，这是咸宁，就是咱们现在待这地儿。往东去，这就是通城，这一带全是我方军兵，能有10000多人吧，在这坚守着。但是呢，为了预防吴三桂大兵北进，有一个最主要的地方啊，必须得守把好了。哦，就这儿。于成龙一看，两个大字儿，蒲圻，蒲圻是个县呐。这蒲圻县是湖北省、湖南省交界处，雁过拔毛至关重要。要过了蒲圻，就算打进湖北了。要把这守住，等于把大门守住了。所以张朝珍就说：“我说北明啊，你抽出身来，我给你200军兵，你赶奔蒲圻。到了蒲圻之后，看见没？”两山夹一沟，这有条河叫黄河，这条河至关重要，你派人把河堰守把好，另外修一座桥，这桥要坚固一些，大兵好从桥上通过，我们的军队过去好抵挡吴三桂的军兵。我不知道我交代清楚没？我听明白了，您派我去守住蒲圻，另外修一道大桥，有利我军通过，是吗？啊，对。不过北明啊，时间紧迫呀，这桥必须在3天之内完成，今儿个不算，明天、后天、大后天，3天呢，难度极大。你敢打保修好吗？能。北明，君无戏言呐。3天要修不好，耽误大军通过，你就犯了军令了，就要按军法处事啊！钦差大人、靖逆大将军贝勒上膳一瞪眼，你轻则丢官罢职，重则脑袋可就丢了。大人放心，卑职明白。那好吧。我建议你啊，今天晚上连夜你就起身，争取一点时间试一点啊！啊，我替你着急，我明白。那光于长龙去不解决问题呀、啊，得带点军队呀、啊。所以呢，张朝珍把最可靠的一个把总，姓陈，叫陈军，给找来了。陈军这小伙子27、8岁，大个儿。块头也大，五官忠厚，一看就是个武官，挎着弯刀来见张朝珍。张朝珍向他交代：“陈军呐、啊，在，从今天开始，你归属于大人统领。于大人叫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明白吗？明白。你手下多少人？属下450人。”450人留一半，你带着250人跟随于的人赶奔蒲圻，啊，你辛苦了，听没听见？是。

着命令，不听行吗？准备器械，修桥啊，修桥用什么都得带着。一直到后半夜，一切齐备，于成龙起身告辞，武昌府先交给旁人，他跟着陈军带着好几百人起身赶奔蒲圻。他不是在蒲圻县里，归蒲圻县管，离着县城30里地以外，来到修桥的地方。于成龙马不停蹄呀，登高往下看，一瞅都眼晕呢。两山夹一沟，下头的水叫狂河，最窄的地方也得有30丈。那水浪翻滚，哗，一泻千里呀！在这上面要修一座浮桥，但这桥得坚固，大军从上头通过，有车辆有马匹，得吃得住分量啊！3天就得完成，那说着玩呢。于成龙赶紧叫军兵把衣服脱了下去，试试水深水浅，怎么个修法，还带了不少专家呢。大伙儿议论纷纷，有的人就说，大人，这水势太狂，恐怕打桩打不住啊，这事儿不好办，另外还得派人上山伐木头去。于成龙把这200多人分成两波，一波休息养精蓄锐，另一波上山伐木。另外于成龙告诉把本地的老乡、识水性的、了解地理情况的老头们找几个来，让他们给做参谋，发动群众嘛。朝清下去了，一会儿领来10几个老头，这些老头没见过大官，一见于成龙有点打怵，大人，于成龙多客气，各位老哥，来坐，不必拘束，来坐下，咱们好好谈谈。在山坡上席地而坐，于成龙告诉去，把水拿来，水拿来了，还问你们有吸烟的吗？吸烟你们就吸烟。我不在乎，有的拿着烟袋吧嗒吧嗒抽上了。于成龙把来意一说，本官打算他是修一座桥，这个桥叫军桥，为了大军通过呀，不定多少军队呢，所以说烦劳各位出谋划策，你们看看怎么修好，3天之内必须得完成。这些人一开始作鸭

所以老百姓心里头也感悟，心说这要打了胜仗，贼兵不过来，老百姓得以过安定的生活，谁不高兴？换句话说，这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所以大伙干活很卖力气，就这么样干了一晚上，第二天又干了多半天，一是工程进展迅速，把桩子巴巴全打好了，就等着往上铺板子了。于成龙一算，才一天的时间，那铺板子要顺利的话，一天就铺完了，提前一天完工了，心里挺痛快。这一松懈，就在那儿坐着就睡着了。那个说怎么那么乏呀？你想想，于成龙六十来岁的人了。从武昌府一直赶到咸宁，从咸宁马不停蹄的又赶到这儿，老头从来没歇着，眼睛都没眨嘛，能不乏吗？坐着就着了。苏朝清心疼哎，就在这山坡上支个小帐篷，招呼人抬着于成龙，于成龙都不知道，抬到小帐篷里头，让他好好睡一会儿。心疼老头子，于成龙仰面朝天，呼声如雷。他睡着咱不说，朝清没敢睡，他也乏呀。他跟着把总陈军指挥着，忙上忙下，一看工程进展迅速，能不高兴吗？这一晚上过去了，咱也就说过去两天了，这个桥板迅速地往前伸展，铺完了就算完成了，现在完成了三分之二，还差下三分之一。正这么个时候，噩耗传来，朝清往这山坡上一看，这干什么的？漫山遍野全是人呢，这才看清难民呀。苏朝清一想，怎么有难民呢？这能有上万人呢，从哪儿来的？不行，过去了解了解情况。他快步如飞跑到难民前边，截住一个四十来岁的人，我说老兄，我打听打听，你们从哪儿来？从通城啊，从县城那方向下来的。县城就是蒲圻县。你们这上哪儿去？不知道跑哪儿算哪儿。为什么不在县城？吴三桂的人马杀来了，县城已经保不住了，落入敌手了，现在没办法，我们就得逃难啊。蒲圻县丢了，我们走那会儿还没丢，现在可能是丢了吧。哎呦我的妈呀，那么说蒲圻县要丢了，证明吴三桂的大军已经进入湖北了，他能不着急吗？不敢耽搁，转身进了小帐篷，把于成龙给唤醒了，问问他这桥还修不修了。吴三桂大兵要来了，修这桥就没有意义了，等于给吴三桂修了。大人大人大人，什么事？哎呀，大人，是大事不好。苏朝清感觉到事态严重，不告诉于成龙不行了。尽管心疼老头子，想叫他多睡一会儿，现在不是睡觉的时候了。等于成龙醒了之后，苏朝清把这事儿一说，于成龙顿时是睡意皆消啊，老头就蹦起来了，啊，蒲圻丢了，那没看见，老百姓是那么说的。哎呀，糟糕糟糕糟糕啊！于成龙就琢磨，不行，我得去看看呢，到底县城丢是没丢啊，我好做的心里有数，光听传言不行，这是战乱年代，谣言四起，不得不慎重啊。因此于成龙做了安排，他告诉那把总陈军，让他负全责继续修桥，起码这桥得保住啊，不

据懈怠继续工程进展，我去去就回30里地。他带着朝清，带了点亲兵卫队，骑着快马，正好跟这些难民呢走顶头胖。一边走着，他一边打听，有的说蒲奇丢了，落入吴三桂之手；有的说没丢，我们来前城还没落到吴三桂手里的。说什么的都有。于成龙啊，恨不能泪生双翅，一下飞到县城看个究竟。正这时候，远远的就看着蒲奇县的县城了。哎呀，丢是没丢，没看着吴三桂的旗号。那么到底丢没丢？蒲奇县发生什么事了呢？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儿。按下于成龙咱先不说，单说城里发生的事儿。蒲奇县七品正堂，就这县官姓杨啊，叫杨彦成，是个胆小如鼠之辈。平常作威作福，战乱年代他有点麻爪。现在蒲奇县正是前线，那吴三桂声势浩大呀，已经破了长沙，攻下越州，下一步就奔这儿来了。所以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县城里的买卖是关门闭户啊，有钱的人早跑了，没钱的人都在这观望。这消息就传到知县杨彦成耳朵里了，他这六神无主啊，心说这吴三桂要来了，头一个我得去那死的，好得了吗？怎么办呢？召开个紧急会吧。他把武官把总叫罗登云，这最高的武官就是个把总啊，把罗登云请来了，一文一武的商量商量。知县就说，我说罗大人，大敌当前呐，听说吴三桂手下有数万之众啊，咱们小小弹丸之地焉能守得住啊，我想跟你商议商议，咱们撤退吧。没想到这罗登云还是忠臣。罗登云把脑袋一拨了，我知县大人，您这话什么意思？您这话是不是放弃蒲奇呀？我们就让给吴三桂了，咱跑。哎，话不能说的这么难听，总之咱不能以卵击石啊。这城里的你手下有多少军队？充其量不到1000人，都是老弱病残，这小城又不高，怎么能抵挡住数万之众啊？本官也是为城中父老着想啊，干脆发出告示，让老百姓先行撤退吧，避免点损失。我身为父母官，不能不替老百姓着想啊。哼，我说知县大人，您说的好听，这叫临阵脱逃。我大人呢，你吃着朝廷的俸禄，为皇上效忠，守土有责，这贼咱还没见着呢，把好端端一座县城就献出去了，咱就跑了，怎么向皇上交代？怎么向父老交代？我看不妥，我们不能走。杨彦成把脸一沉，那罗大人，你的意思我的意思，死守，虽然兵不多，城中还有数万老百姓，男人青壮年不在少数，大人应当号召所有的父老协助官军守城，我们挥平炮子也有，弓箭不缺，多多准备砖头瓦块，也能抵挡一阵，实在抵挡不住了再撤也不迟，就这么一箭不发，一刀都不砍，咱就跑了，我不能从命。说着说着，一文一武闹给别扭了，顶了牛了。知县点了点头，好好好，我罗登云，
你别不识抬举。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想偷鸡。哎，您这话什么意思？我偷什么鸡？你想用城中数万老百姓的生命和弟兄的鲜血换你的饼子？你想沽名钓誉？哎，你想升官也不能这么升啊，你拿这些人做牺牲品是也不是？罗登云一听，像话吗？我知县大人，你侮辱人呐！你要撤你撤，我是不走的。我撤，把城交给你了，有种你守着，你抵打吴三桂。头一天耗子洞到窝里反，这知县也不管不顾，回去跟夫人一说，跟姨太太一说，全害了怕了，收拾金银细软，准备车辆，带着这仆人老妈丫鬟能有几十口子，第二天就要撤退。就是于成荣来的这时候，他们就要撤退，刚走到城门这儿，罗登云得知信儿了。罗登云气的领着自己100多名军兵把城门给堵住了，用手指着这知县，我杨大人，你个怕死鬼，你走不了，我不能让你走，要死咱们死在一块儿。杨彦成也急了，我罗登云，你临死还抓个垫背的吗？本官说走我就走，将来出了事儿我负责，我不能陪着你死到这儿，冲出去！他指挥他的衙署往外冲，罗登云就在这拦着不让他走，结果大打出手，动了刀枪了。这一动刀枪，自家人死了10来个呀。城头上的守军抱着刀枪看着，都有私心。哥哥兄弟啊，咱咋办？那么罗大人交代了，让咱们死守咱们县城啊，守得住吗？就咱这几头蒜能守得住吗？你看看这小县城，城墙高了下不到2丈，连砖都没有，都是土城啊，架得住吴三桂的大兵吗？人家架起大炮了，咚一炮，这城就塌了，咱在这待着白送死啊。那你说怎么办？随着知县大人呗，知县要撤退，他是本地最高长官，咱不听他的，听谁的？也不算咱贪生怕死啊，咱随着知县咱也撤吧。那罗大人不允许，罗大人也得听知县的，撤吧撤吧。大部分都是胆小如鼠，就起了哄了，也不守城了，从马道上下来了。罗大人不能听你的，我们也得撤退，我们守不住了，把罗登云捶巴了一顿，好悬没给放了血。罗登云抵挡不住了，眼瞅着知县手下人赶着车辆，有几百人跟着离开了县城。罗登云就骂呀，胆小鬼，你挡着我的，我跟你完不了。知县带头一跑，老百姓当然跟着跑了，谁也阻挡不住了，跟开闸的洪水相似。罗登云一看是大势已去呀，心说我吃着朝廷的俸禄，守土有责，也没打仗就这么跑了，好说不好听啊，皇上啊，臣对不起您老，我无能为力。说着这抹脖子，手下人手快眼尖，大人且慢，过去把他抱住，把宝剑给夺下来了。罗登云放声大哭啊，毕竟这些人都是忠臣，一个个热血沸腾，大人您别难过，我们不走，我们陪着你守住蒲旗，跟叛军杀到底，跟他们没完。罗登云一听备受感动，我谢谢，我谢谢弟兄们。要说那么大的蒲旗县，老百姓都怕死吗？也不尽然，有一部分不想走的，故土难离啊，这一走房子

地全没了，所以这些人也愿意守住蒲圻县，一凑吧凑吧了几百人，都听罗登云的指挥。罗登云一看高兴了，好好，我谢谢乡亲，我谢谢乡亲，来来来，上城，编队50个人一队，我们守住蒲圻。正这时候，于成龙来了。于成龙不知道发生这些事儿，没说他枪着茬奔蒲圻县走。哎，走着走着，一看怎么那么多车辆啊？哎，正好奔自己这方向来，看那意思不是普通的人。他让朝清打听打听，那是什么人？苏朝清催马过来一问，正好是知县那个怕死鬼杨彦成。回去禀报于成龙，说那知县离开城了，带着家眷要逃跑。好嘛，于成龙是火旺上撞，这个畜生，叫他过来见我。一说于成龙来了，这知县脑瓜子嗡嗡直响啊，想走走不了了，硬着头皮来见于成龙。大人，你是杨彦成？正是卑职。你是蒲圻县县令？正是卑职。你上哪儿去？大敌当前，卑职恐怕手把不住，老百姓遭了涂炭，为了确保老百姓的安全，我打算放弃蒲圻，携父老找一安全的地方，将来对皇上也有个交代。俺呸！胆小鬼，你真会找借口啊。你说于成龙脾气也够暴的，从马上跳下，拎着马鞭子啪啪就抽这知县，抽了好几鞭子。给我回去，回去。哎，知县敢不听吗？官大一品压死人呢。走了半截，带着家眷又回来了。逃难的老百姓一听，什么？这是于大人于成龙啊，武昌府的知府，亲自到这儿来督战来了。那一说，咱家乡还有希望啊，那咱也别走了，咱回去吧。你看这玩意可了不得，也有一大部分老百姓跟着回来了。人多就有力量啊。于成龙这一进城，有人给罗登云送了信儿了。罗登云感激的涕泪横流啊，跪在于成龙的马前。大人，你可来了，你助卑职一臂之力吧，这个胆小如鼠的杨彦成要弃城逃走。你看看他这一走，把整个的蒲圻全都给搅烂了，大人您看怎么办？行行，我全知道了，全知道了。把那个杨彦成带过来。杨彦成把帽子也摘了，知道自己要够呛啊，跪在于成龙的马前，一个劲儿说好话。于成龙冷笑一声：“贵县呐，你临阵脱逃，犯下不赦之罪，并非我手狠，没有办法呀。”来人，把他推到路口。斩首示众，一句话，咔嚓一刀，把知县脑袋给剁下来了。知县这一死，别的人都下马爪了，还有知县手下那些铁杆的，一共13个，其中有几个军队的，都是从城上下来跟着跑的，蛊惑人心的，13个全拿活了。于成龙告诉推到护城河边砍。那位说是不是有点过，战乱年间讲不了了，不这么的压不住茶呀。咔嚓咔嚓咔嚓咔嚓，13个全砍了，这一下全给镇住了。于成龙高声呼喊：乡亲们，弟兄们，大家安定，把心

身稳住，蒲旗丢不了，我陪着你们守城。我于成龙自要有三寸气在，确保大家平安无事啊。乡亲们稳住心神呐、啊，帮着我守城啊。人的威望可了不得，于成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老百姓一听有了主心骨了，难民陆续的回来，紧闭城门。于成龙跟这罗登云一商量，把老百姓也编成队，比较年轻一点的都上城，准备挥平炮子滚木雷石，协助官军守城。另外贴出布告，城里边各安生业，谁要趁乱打劫，那就地正法。巡逻队也派出去了，他这一来整个都安定了。于成龙也上了城了，尽管不会练武，也不知从哪弄了把刀，于成龙还练练刀，还心说我这老胳膊老腿的，这玩意也自卫。他拄着刀在城头上一站，哎，军队老百姓士气倍增。你看刚安定了不到一个时辰，吴三桂的先头部队还真就到了，铺天盖地，书中代言来的可不是一般的人呢、啊，都是吴三桂的心腹爱将，还有吴三桂一个当家子，爷姓吴，叫吴天成，领着五千大军杀到了。不过他们从湖南刚来，日夜兼程走了200来里地，满脚都是燎炮啊！想要一走一过，把蒲旗占领，进城之后大抢他一顿，发点财，然后吃点东西休息休息，等着后头的大部队。他们是先头部队，城上的人就有点发毛啊，一看呀，铺天盖地都来了。于成龙喊安的，大家不必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要怕，准备弓箭，准备挥平炮子。他问罗登云，八总有炮没有？回大人，有三门炮，老爷不使唤，有一门哑炮，打不出炮子儿去，还有两门炮不太好使，炮弹一出去就顺嘴流出去了，打个一丈多远儿，还呸！心说这当官多好，这叫什么炮？没用啊！哎，八总，这么办行不？本官领人守城，你挑精壮的，多带人，在瓮城那儿埋伏好了。看我一打响了，你突然开城门就杀出去，打他们个措手不及。我发现了，吴三桂手下的人远路而来，疲惫不堪，不堪一击呀、啊。咱们的人是兵强马壮，吃的也饱，睡的也香，劲头都挺足，这样可以以一敌十，只要挫了他的锐气，他有多少军队咱也不怕了，咱打个胜仗怎么样？行，交给我了。这罗登云呢真是个干叉子，连老百姓带军兵挑吧挑吧凑了800来人，各拿兵器躲到瓮城听消息。于成龙虽然是文官，但您别忘了他经验丰富啊，到现在豁出去了，一看贼兵到了城下不动了，他也没动，他就观察着。再看这些吴三桂的军兵，那骑兵往城上看看，嘿，一瞅这小土城不堪一击呀、啊，一走一过就平了，哎呀，有点泄气，实在太累了，从马上下来席地而坐。步行的军兵满脚都是燎炮，哎哎呀，缓缓法歇歇吧，哎，歇歇吧，东倒西歪，满地躺的都是当兵的。其中有个当官的从马上跳下来，
手里头拿着马鞭子往城上看着，哎，当头的有没有啊？啊，守城的谁是当头的？于成龙仗着胆子把这身子就探出去了，啊，本官就是，你是谁呀？于成龙啊，啊，你成了龙了，我看你是个熊。哎，姓于的，咱商量商量，这仗别打了，行不？我家周王率领百万雄师随后就到，你这弹丸之地还架得住一划了吗？哎，知趣儿的，赶紧献城投降。你不就是个知县吗？那位说他怎么这么说话？他不认这于成龙，难免这么说话。他认为是县官呢。你小小七品官有啥意思？你要开城门投降了，你算立了功了。我家周王千岁一高兴，加封你显官，吃香的喝辣的，你也算立了大功一件。怎么样？有活动气儿没有？玉成龙冷笑了一声，哈哈哈，闭住你的臭嘴！本官受朝廷重恩，守土有责，我与城池共存亡，不许你们越雷池一步。嘿嘿，行，有骨气，看来大清朝用你算用对了。哥哥兄弟，对付这贱种咱还真得费点劲儿。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攻城都起来，都起来，这小城一使劲儿就完事儿，起来，都起来。你说这还能打仗吗？正在这混乱的时候，于成龙一看差不多了，弓箭也够得上了，他把袖子一甩，手一挥，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放箭，啪啪啪，一下射倒了一片呢。吴三桂的军兵一阵喧哗，乱的时候，罗登云一看机会到了，开城门，这才杀了出去。

0: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千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0: 杨叔与汪大渊是如何成为古代著名航海家的？在航海的过程中，他们又有过哪些传奇的经历呢？敬请收看《乘风破浪五千年》第19集《扬帆亚飞的航海家》。

0: 提及中国古代的大航海家，人们自然会想到郑和。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展现了明朝的强大国力。但比郑和更早的两位航海家却很少有人提起，他们像弄潮儿一样站在时代的前列。他们热爱航海事业，具有冒险精神，义无反顾地前往大洋深处，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航海壮举。他们敢闯敢干的精神无不令我们感动。他们就是中国元代的航海家杨叔和汪大渊。英勇无畏的他们用自己的航海经历书写了中华民族勇于闯海破浪前行的壮阔史诗。那么杨叔与汪大渊是如何成为古代著名航海家的呢？在航海的过程中，他们又有过哪些传奇的经历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乘风破浪五千年》，今天播出第19集《扬帆亚非的航海家》。
1: 在今天啊，20岁左右的年轻人属于刚刚步入成年人的行列，在很多的父母的眼里啊，还是一个孩子。他们有的在求学，有的刚刚离开父母的怀抱，有的甚至还依偎在父母的身边。但是在元代，有两位20岁左右的年轻人却创造了闻名后世的不俗业绩，成为举世公认的中国古代的航海家。这两位年轻人啊，一位叫杨叔，一位叫汪大渊。杨叔第一次涉足大洋的时候啊是19岁，汪大渊第一次涉足大洋的时候啊是20岁。这两位年轻人是如何成为古代的航海家的呢？杨叔他出生在一个航海世家，他的祖父杨发曾经被朝廷任命为管理海外贸易的官吏，他的父亲杨子是一个管理海上运输的官吏，最终呢，他担任了杭州路的总管。杨发和杨子这两代人的航海的业绩，使杨家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中国元代的航海家族，显赫一世。杨叔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航海的家族当中，他从小耳濡目染，产生了对航海的强烈兴趣，非常喜欢航海事业，同时呢，也积累了很多航海的知识和技术。特别是根据着长辈曾经在海上历练过，所以元代的政府啊，曾经两次派年轻的杨叔出海远航，去完成一些重要的海外贸易任务，使杨叔就成为了中国古代公认的航海家。杨叔的第一次远航发生于元朝大德5年，也就是公元1301年，当时杨叔啊19岁。关于这次航海啊，杨叔的墓志铭中有明确的记载，我们就来看一看。大德5年，君年甫19，志用愿必以官本船赴海。这里的志用愿呢，是元代专门设置的负责海外贸易的一个官方机构。官本船呢，是指由官府建造的，租赁给了一些商贾还有船工用于海外贸易的船只，也就是官商联合经营的贸易船。那么这段记载就说明当时朝廷啊来招募率领着官本船出海从事贸易的官员。那么19岁的杨叔呢就被选中了。关于这次远航的目的，那么显然是从事贸易，具体的贸易事项在墓志铭中啊没有记载。一个19岁的年轻人怎么会被朝廷选中从事这么重大的任务呢？出海远洋从事贸易，它的原因啊在墓志铭中没有明确说明。我们可以根据他出生的家族 以及他的经历啊，做出这样的判断。我觉得有三个原因。第一，杨叔有显赫的航海家族背景。第二呢，杨叔的父亲啊，可能从中做了工作。第三，杨叔本人自己具有相当的航海能力，所以朝廷才选中他从事海外的远洋贸易。

0: 刚才我们说了，杨朱的第一次航海，他的目的啊，就是出海贸易，同海外国家从事贸易，出于经济的目的。可是在途中呢，杨朱船队的一次偶遇，却使得这次航行又增加了政治色彩。那么这是一场什么样的偶遇呢？杨朱的墓志铭啊，有这样的记载，说杨朱在航海途中就遇到了一位特殊的人物。这位特殊的人物啊，就是屹立韩国的使臣，叫纳怀。那么纳怀是谁呢？他又特殊在哪里呢？关于这个问题啊，还要从头说起。有一个国家叫屹立韩国，到了屹立韩国第四代汗阿鲁浑，叫阿鲁浑。阿鲁浑有一年呢，他的妻子去世，他就派人啊向忽必烈请求赐婚，忽必烈当然欣然同意了，就选择了当时的一个公主叫阔阔真，就要嫁给阿鲁浑。忽必烈呢就派出在中国长期居住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就率领船队把阔阔真公主呢就送到了伊利韩国。可是当阔阔真到达伊利韩国的时候，阿鲁浑已经去世了，后来何赞呢继承了汗位，成为第七代汗。何赞继承汗位之后啊，一直感激元代皇帝的恩典，所以他就想派出一个使臣携带着珍宝到元代啊进献这些珍宝。那么他选择的使臣呢，就是纳怀。
1: 原本只是为了出海贸易的杨叔，可能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会偶遇代表伊利韩国前往元朝进献珍宝的使臣纳怀。而杨叔作为元朝出海贸易的官员，如果能将纳怀安全带到中国，那自己无疑是做了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那么杨叔能否顺利将纳怀带到中国呢？纳怀又是如何评价这位年轻的航海家的呢？
0: 纳怀就携带着珍宝前往中国，结果在西洋国恰好碰到了杨叔。纳怀一看杨叔的船队啊，很大的一个商船队，所以就向杨叔提出要求，能不能搭载这个船队啊一起回中国。杨叔当然同意了，于是啊杨叔就让纳怀上了船，杨叔的船队就载着纳怀于大德八年，也就是公元1304年回到了中国。这是杨叔的第一次远航，从这次远航来看，他到达这个地方并不远，就是到了印度半岛的西洋国。虽然不远，但是对于一位19岁的年轻人来说，这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杨叔的第二次远航，也就是发生在大德八年。纳怀到了中国以后啊，在中国停留的时间并不长，几个月的时间，进献完了珍宝之后，就要求回国。但是在回国之前呢，他向元朝皇帝就提出了一个请求，说我回国的时候能不能还是让杨叔派船队把我送回国去。纳怀为什么要让杨叔来护送他呢？其实啊，在来中国的途中啊，纳怀就看到了杨叔这位年轻人的航海能力，就对他产生了很深的信任。同时呢，两个人在航行中啊关系处得不错，所以纳怀希望杨叔这一次啊再把他送回伊利韩国。元朝皇帝也同意了，而且呢就任命杨叔为海运副千户，让他率领一个船队把纳怀送回伊利韩国。这次出海的目的啊就非常明确了，他们的船队穿过了马六甲海峡，就进入了印度洋。那么进入印度洋以后啊，这条航线不仅漫长，而且海况非常复杂，所以走了很长的时间。

关于这次航海，在杨初的墓志铭中也有明确记载，以八年发京师，十一年乃至，其登陆处曰呼鲁摩斯云。这段记载说明，这次航行杨初是于大德八年出发，于大德十一年到达了目的地。这个地方呢叫呼鲁摩斯，呼鲁摩斯啊，也就是现在的霍尔木兹，他当时属于伊利汗国的管辖。那么这样看来，这条航程整整走了三年的时间。为什么走这么长的时间呢？是因为进入印度洋以后啊，这条航程不仅漫长，而且海况复杂，他要依靠季风啊走走停停，所以用了三年的时间。那么当去的时候啊，他要等待东北季风的到来，顺着季风要往南走，一直到非洲的海岸马达加斯加这个地方，在马达加斯加呢在等待北上的季风，就是西南季风。等季风来临之后，穿过莫桑比克海峡，沿着阿拉伯半岛的海岸，然后才能到达呼鲁摩斯。所以才用了三年的时间才到达这个地方。那么在伊利汗国啊，杨初停留的时间并不长，上了岸之后啊，采购了一些当地的土特产回来要送给皇帝，然后就率领着船队回航了，回到了中国。那我们看杨初的第二次远航啊，他走得很远，到了波斯湾。那么这条航程就超过了元代以往航海家所经历的航程。在杨初之前还有一位航海家叫伊黑迷失，他所走的距离也不过到了印度半岛。这就是关于杨初的航海情况。回国以后的杨初啊，受到了皇帝的嘉奖。本来杨初的航海事业正处于如日中天的这个阶段，他应该创造更多的航海业绩。可是很不幸的是啊，杨初在航海途中染上了瘴毒，就是中了瘴气毒啊。回国以后瘴毒就复发了，这一复发不要紧，病情特别严重，不得不回家休养了。这一休养啊，时间就很长了，达20年之久啊。直到元泰定四年，也就是公元1327年，杨初的身体啊有了慢慢的好转，朝廷重新启用他，让他管理沿海这个漕运事业。可是复职以后的杨初啊，他的身体没有彻底摆脱病患，身体依然不好。公元1331年的时候，杨初就去世了，终年49岁。这是关于杨初的故事。另外还有一位年轻的航海家，就是汪大渊。汪大渊出生于1311年，他的早期经历啊，由于没有典籍的记载，我们不太清楚，只知道他从小啊胸有大志，他希望像编写史记的司马迁那样云游各地。到了青年时代呢，他就来到了泉州。当时的泉州啊是通往万国的重要的贸易商港，所以这里啊商贾云集，聚集了很多国内外的大船。当汪大渊来到泉州的时候，被眼前的景象所吸引了，同时也对海外产生了深深的向往。所以在这里呢，他就两次登上海船远洋航行。关于这两次航行的具体情况，典籍当中记载的不多，至今我们还有一些问题没有搞清楚。比如说汪大渊他远航的直接动因是什么，汪大渊远航的时候乘坐的大船是什么样的大船，那么他上船以后他的角色是什么，是主导航行呢还是辅助航行呢？这些问题啊我们至今还不太清楚。但是从他后来

0: 所写成的岛夷志略内容来看，他的出海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航海。因为在这部书中啊，他详细地记载了航路和沿途国家和地区的情况，所以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航海家。那么这两次航行，汪大渊都去了哪里呢？1330年啊，汪大渊开始了第一次航行。这次航行啊，他是从泉州出发，经过海南岛，进入了我国的南海，然后穿过了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直接到了孟加拉湾，然后沿着印度半岛海岸又到了巴基斯坦海域，从巴基斯坦海域呢就穿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然后横渡波斯湾，到了波斯湾深处的的哥里斯河里面去。后来他的船队又从的哥里斯河出来，重新再横渡波斯湾，出波斯湾以后沿着阿拉伯半岛南下，经过亚丁湾又进入了红海，到了沙特阿拉伯的麦加，从麦加出来以后出红海口，沿索马里海岸到达了非洲的坦桑尼亚大雷斯萨拉姆这个地方，然后回航，返回的路程啊跟去的时候啊也差不了多少，后来回到了泉州。那么这一次航程经历了5年的时间，在这5年中，汪大渊的主要工作就是两项。第一项啊，就是认真的考察和记录沿途的航路情况。第二项就是把所到各地的这个所见所闻、地理人文还有贸易情况详细的记录下来。
1: 据史料记载，汪大渊作为元代民间航海家，曾两度远洋航行，他破浪前行的壮举无不令人佩服。以汪大渊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民间航海家们，用自己的不懈努力加强了古代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和交流。然而这些民间航海家们的闯海之举，难度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因为在古代社会，由于人类的地理知识、科技水平有限，所以航海是一种冒险行为。而与官方的航海行为相比，民间的航海行为，它的困难和风险更大，它的后勤保障能力跟国家部门相比，它的航海技术也与官方有很大的差别，甚至有的时候它还需要正面对抗海盗的袭击。那么民间航海家汪大渊亲身经历过哪些险情呢？他又是如何一次一次化险为夷的呢？
0: 1337年汪大渊开始了第二次航行，他的主要任务依然是考察航路和沿途的国家的情况，要出海远航会遭遇更多的困难和风险。汪大渊呢，在航行中自己亲身经历还有所见所闻的险情具有若干次。马六甲海峡它是太平洋连接印度洋的重要的通道，它也是中国人呢进入印度洋最便捷的通道之一。今天我们的船舶通过马六甲海峡并不费事，很容易，但是在元代的航海技术之下，特别是民间的航海家要通过马六甲海峡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相当于过一道难关。汪大渊呢就曾经经历过，他在马六甲海峡西口的有个叫积许湾的地方遇到的一次险情，他把这次险情呢后来就记录在了岛夷志略当中。我们看看他是如何记载的。湾居八路雨之下，起流奔雾，波之十月迟延，兼以潮汐南北，人莫能测，波回旋于其中，则一月莫能出。这里所说的八路雨啊，是马六甲海峡西口的一个地方，积许湾就位于这个附近。这里啊水流湍急啊，这段记载就是说 当渔船进到积水湾的时候啊，由于这里水流湍急，这个船每次到这里都要延误很多的时日，再加上人们对这里的潮汐不熟悉，无法预测，有的时候呢，船进到积水湾中一个月都出不来啊。像积水湾这样的地方啊，在马六甲海峡中还有多处，有一艘开往中国的大船曾经在马六甲海峡中转了20多天没有出来，这艘船呢，最后啊，它的风帆也毁损了，桅杆也倒了，人也迷航了，最后呢，这艘船搁浅解体了，人员和货物啊都掉到了海里，死难很多。其中啊，有3位幸存者侥幸爬上一块礁石，但是啊，没有发现有过往的船只。这3个人呢，在礁石上整整待了5天5夜的时间，靠吃罗棒维持生命。正当他们很绝望、听天由命的时候啊，飘来了一块大木头，这3个人就下海抱住这块大木头，顺风漂流。后来就漂流到了苏门答腊岛，幸免遇难。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汪大渊2次出海，除了恶劣的海况之外啊，遭遇海盗袭击也是航行中的一大危害。汪大渊曾经经过一个叫龙牙门的地方，他就描述了这里海盗的情况。汪大渊说，中国开往西洋的船舶往西洋去的时候啊，你经过龙牙门不必担心，这时候海盗不会袭击你。但是当这些中国的船舶完成了贸易之后返回中国的时候，再走到龙牙门，那么你就要做好准备了，要把舰棚打起来，要把布幕撑起来，然后还要准备器械，准备给海盗进行搏斗。关于这一点，汪大渊在后来的书中啊有一段记载，贼舟200-300只必然来迎，敌数日若侥幸顺风或不遇之，否则人为所戮货为所有，则人死即乎顷刻之间也。这句话是说，当回航的船只走到龙牙门的时候，如果你幸运的话可以避开海盗，如果你不幸运遭遇到了海盗，那么人就会被杀，货物就会被抢，甚至你进行了几天搏斗，你也摆脱不了海盗的纠缠。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汪大渊说，贼船呢，就是海盗船有200-300艘啊。那么至于为什么中国的船只往西洋去的时候海盗不会袭击，而回航的时候海盗要袭击呢？汪大渊在岛夷之略当中啊没有说明这一点。我来推测啊，可能是因为回航的船只都完成了贸易，船上的财富更多的缘故。就是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之下，汪大渊完成了2次远洋航行，创造了航海史上的一段传奇经历。远航回国以后啊，汪大渊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就是要把他在沿途所见所闻以及航路情况要记录下来，写成一本书。于是呢，他用了几年的时间就写成了《岛夷志》，后来简编为《岛夷志略》。很可惜的是啊，流传下来的只有《岛夷志略》，而《岛夷志》呢，不知在何年何月已经失传了。在《岛夷志略》中，汪大渊详细记述了他所经历的这个航路的具体情况，以及他所到过的或者听说过的地理、人文和贸易情况，为后人留下了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元代还有一批航海家，比如说有一位维吾尔族的著名航海家叫伊黑迷失。
1: 作为元代杰出的航海家，一黑迷失的一生极具传奇色彩。他与海洋为伴20余年，把自己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奉献给了元代的外交事业。然而在华夏儿女砥砺前行的道路上，像一黑迷失这样热爱祖国海洋事业的有为青年还有很多。他们以中华民族精神为笔，以世界海洋为纸，共同书写了一段中华民族向海而兴的伟大史诗。那么一黑迷失有哪些不为人知的航海经历呢？
0: 一黑迷失他的先辈曾经在元朝的建立过程中啊屡立战功，因此朝廷允许他家的子孙呢、世代世袭要职。一黑迷失也正因为如此受到了忽必烈的重视。至元2年，也就是1265年，忽必烈呢就安排一黑迷失担任了宫廷的侍卫。这就说明啊，一黑迷失已经成了忽必烈的亲信了。从此以后，忽必烈有一些重大的事情都交给一黑迷失去做。忽必烈感到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还应该进一步加强，所以他就派一黑迷失出访印度半岛的一个国家，叫巴罗伯国。这个巴罗伯国啊，位于印度半岛的西南海岸。要到这个国家出使啊，要横跨大半个印度洋啊，所以这条航程是非常遥远艰难的。第一次出使巴罗伯国，一黑迷失啊是首次远航。这次远航就非常不顺利了，因为没有经验，所以在路途上遇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比如说遭受到了风暴。可是呢，一黑迷失依靠自己战风斗浪转危为安，顺利到达了巴罗伯国。忽必烈对这次一黑迷失的出使啊非常高兴，就是赏赐了他。几年以后呢，忽必烈又一次派一黑迷失出使巴罗伯国。那么这次出使呢就比上一次顺利的多了，因为有了前次的航海经验，一路上比较顺利。到了巴罗伯国之后，国王呢更加重视与中国的关系了，这就在外交上开了一个好头。
1: 杨叔和汪大渊之所以能够远航深海，离不开元代造船技术与航海技术的快速发展。正是因为元代高度重视造船技术与航海技术，所以一批像杨叔、汪大渊、一黑迷失这样的航海家能够脱颖而出。他们把中国人的海外航路拓展到了亚非，加强了中国和亚非国家的联系和交流。那么中国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到了元代得到了怎样的发展呢？此后的航海活动又受到了怎样的影响呢？请继续收看扬帆亚非的航海家。
0: 那么元代的这些航海家们，他们的航海实践啊，实际上代表了两种性质的航海活动。一种性质的航海活动呢是官方的航海，另一种性质是民间的航海。这两种航海实践相比较的话，民间航海更加艰难，更加难能可贵。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这批航海家义无反顾地前往大洋深处，去完成一次又一次的冒险之旅呢？我想啊，除了这批航海家自身的素质，比如他们热爱航海事业，具有冒险精神，还具备了一定的航海技能的这些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客观条件，这就是元代啊造船和航海事业的发展。到了元代，造船事业又有了新的发展，发展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再通过一个外国人的技术

0: 来看一看。阿拉伯一位大旅行家叫伊本白图泰，他呢在元代的时候啊，曾经搭乘着中国的海船到中国来了，他对中国的船舶啊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后来呢，他写了一本《伊本白图泰游记》，在游记中他就详细地描述了中国海船的船型以及它的建造技术。白图泰是这样说的，他说中国的海船分为大、中、小三种型号，大型的海船呢、上面配备的人员是1000人，这1000人其中有600人是海员，包括那些操纵大船航行的一切的人员，还有400人呢是士兵，包括着弓箭手，包括着手持盾牌的护勇，还有发射火铳的这些士兵。火铳是当时的一种火器啊，管状火器。白图泰还说，这种大船呢分为4层，有各种各样的舱室。从白图泰的描述来看，他所说的这种大船呢兼有经商和作战2种功能。那么它的大小有多大呢？在中国古代啊，有9为12帆之说，就是说当船上挂12张帆的时候，最少应该树立9根桅杆。而根据明代天工开物当中对于中国古代造船规制的记载啊，我们可以知道每造10丈长的船要竖2根桅杆。这样大家可以算一算，9根桅杆的船它的长度要在40丈以上，也就是要超过100米了。那么100米的大船是什么概念？这就是白图泰描述的中国大船的情况。白图泰还介绍了中国船舶的造船方法和技术工艺。他说在造船的时候啊，用很厚的木头建成2堵木墙，然后把木墙竖起来，再用数根大型的方木把2堵木墙连接起来。在这些方木中，其中有一根是船的龙骨，同时呢还要横向打上横梁，那么这样一个船的基本框架就出来了。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在船底和2舷贴上船板，同时还要建造水泥搁舱，那么这样呢整个船基本上就制作完成了。当然为了防止漏水，还要采用碾缝技术。那么船板之间的连接有2种方式，一种方式啊是锚榫连接，另一种方式就是利用铁钉。大家想一想，建造这么大的船只用多大的铁钉合适呢？白图泰在书中啊对于铁钉大小有这样的描述，他说中国大船使用的铁钉啊，它的长度有3万尺长。什么叫万尺呢？万尺啊，它是古代埃及、罗马和希腊所用的一个长度单位。1万尺啊，相当于从人的胳膊肘到中指尖的长度。当然这个尺寸呢、它很不固定。后来呢，古代的埃及、希腊和罗马对1万尺的长度进行了固定。按照希腊所固定的1万尺的长度来计算的话，白图泰所描述的这根铁钉子它的长度在多长呢？是 1.37 米。大家可以看一看这是多长的一个多么巨大的一个铁钉啊。这是在造船方面。在航海技术方面呢，元代的航海技术比宋代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 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89年，24岁的曾希明退伍回到家乡，依照政策安置进入到明山县广播电视局工作。上级安排他值守卫星电视插转台，他二话不说背起背包就奔赴岗位。插转台坐落在

0: 人就在一线，用镜头记录实况，用文字传递温情。他采制的多个节目被评为优秀作品。多年来，像好学上进、工作出色的曾希明一样，曾庆富的其他六名子女也都秉持父辈爱党爱国、拼搏奉献的精神底色，在各自的岗位上恪尽职守，默默耕耘。到了他的孙子辈，有的扎根基层为民服务，已经走上市级领导岗位，有的深耕三尺讲台教书育人，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一家三代人薪火更续，初心相传，先后有14名家庭成员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游击队老战士曾庆富以一生赤诚与坚守铸就的红色家风，正跨越时空，生生不息，代代传扬。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1: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

0: 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到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 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常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领、全领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户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户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5: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6: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荣。 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7: 哎，烧烤的出现了。
8: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7: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一下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8: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7: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8: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9: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的居民互不干扰。
8: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 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10: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8: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0: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12: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11: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伟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13: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14: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的。
13: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15: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域。
13: 截至昨晚10点。

0: 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 15.43 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 59.93 万人。
1: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2: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4: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6: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5: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7: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现在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5: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8: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承包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5: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9: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3: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4: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

0: 第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1: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1: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 5.848 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 3.7 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0: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1: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案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0: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 19.86 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程亚、钟成。 更多新闻资讯

0: 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一零七九早新闻，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戴光玉。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马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宁波蚌埠街队合作帮扶工作座谈会召开，宁波市委副书记、市长沈明全、蚌埠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出席。王波到市经开区开展档案下访，我市真金白银筑牢民生保障线。以下是详细报道。记者顾凯翟莹报道，9月3号下午，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市委党的领导小组工作会议召开，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听取我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市委书记马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正确政绩观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政治任务，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要持续深化理论武装，突出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

推动理论学习走深走实，入脑入心，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持续抓实问题整改，紧盯未消耗的问题，加大整改力度，确保见底清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防止问题反弹回潮。要保持办好民生实事，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领导干部接案下访、包保县区、包案化解等活动，用好基层党建、平安建设调度机制，推深做实乡街吹哨、部门报到群防群治、四园两师进村社区工作机制、风调雨顺工作法，深入开展我当接线员、我当督办员、千企万众评科长等活动，不断提升服务企业和群众水平。要持续强化实干担当，狠抓优质项目加实务工作量，全面排查化解风险隐患，巩固良好发展态势，确保全市社会大局持续安全稳定。要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把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融入党风廉政建设全过程，不断巩固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来听下一条，记者杨露露报道。9月3号，宁波蚌埠街队合作帮扶工作座谈会在宁波市召开。宁波市委副书记、市长沈明全、蚌埠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出席会议并讲话。宁波市政府秘书长胡海达、蚌埠市政府秘书长、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刘宗文参加。沈明全对韦秀芳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蚌埠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他指出，自2022年建立街队关系以来，两地扎实推进六共六户，街队合作帮扶成效显著，希望双方在断强产业引擎、扩大对外开放、增进民生福祉、促进互动交流上携手共进，推深做实产业协同、园区共建、科研研发、市场应用等重点环节，共同打造标志性的产业集群，合力锻造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实现更高质量的共赢发展，让街队合作基础越来越扎实，携手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广。韦秀芳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宁波市长期以来的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五年多来，永蚌两地街队合作日益深化，成果丰硕，特别是宁波市在发展理念、改革创新、产业培育、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给予蚌埠大量的指导和帮助，有力推动了蚌埠高质量发展。下一步，蚌埠将持续深化与宁波的街队共建，在深化产业共链、强化平台共建、扩大开放共通、增进民生共享等方面加强合作，推动永蚌合作结出更多硕果，努力打造长三角城市的合作典范。记者丁进兴报道。昨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波到市经开区开展大案下访，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桑延会参加。在市经开区群众来访接待中心，王波听取关于信访案件的前期核查和办理进展汇报，待接待来访群众逐项的核对群众反映的具体诉求，翻阅案件处置的全流程台账，现场会同属地及司法、信访等相关职能部门会商处置路径，针对该信访事项的争议焦点，逐一明确后续的时间节点与责任主体，要求相关部门耐心做好群众的沟通引导，查明事实真相，厘清权益的边界，推动争议事项在法治框架内妥善处置。王波指出，要始终把群众合法诉求放在信访工作的首要位置，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依法依规处置与耐心疏导帮扶相结合，闭环跟进每一件信访事项的办理全流程，从源头上减少同类矛盾的反复出现。要始终站稳群众立场，把信访工作的过程变成倾听民生、凝聚民心的过程，切实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市经开区要切实扛牢属地信访工作责任，主动下沉摸排基层潜在矛盾，不断健全多元纠纷化解机制，着力提升信访工作的法治化、规范化。

0: 化水平，全力维护基层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为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步步早日振兴，夯实基层根基。9月3号由市委宣传部、市委讲师团主办的沿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沉浸式宣讲展示活动走进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活动以微宣讲的方式，用小故事阐释大道理，用身边的事解读新思想，为党员干部带来一场有温度、有深度、有力量的特色思政理论课。
1: 本次活动立足蚌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发展实际，打破传统理论宣讲固有模式，深度展现了全市上下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行的坚实足迹。从警徽下的守护到衣褶袖中的清风，从廉洁从政的坚定到巾帼担当的光芒，从先烈追忆到文脉传承，一段段宣讲直抒赤诚初心，一个个故事凝聚奋进力量。生动的宣讲内容，真挚的初心传递，让在场党员干部深受教育，倍感振奋。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法一大队执法人员石宇：
2: 我作为一名交通运输基层执法人员，将把本次理论学习融入到工作实践当中，坚持党建引领，落实柔性说理式执法，严守行业安全监管职责，守护辖区道路运输平安。
1: 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人事教育科负责人孙玉军：
3: 市委讲师团的这种微宣联讲送理论的方式接地气，很受欢迎，大家听了很受用，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学深悟透理论学习的内容，融入到交通执法和为民服务保障中。
1: 记者丁静新报道。
0: 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节目当中，蚌埠市民政局的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养老服务及社会救助等工作开展情况，并就市民反映的坪山公墓设施损坏等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
4: 市民政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岭介绍，今年以来，全市民政系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改革创新，实现“十五五”民政事业发展良好开局。
5: 我们今年呢，这个加大对上争取的力度，争取了五河县和固镇县的养老服务中心建设。我们累计争取的中央预算内投资的项目是五个，资金量是1.04亿，不论是资金总量还是项目数量，都居全省第一位。这样就可以有效地提升我市的养老服务的品质。今年以来呢，民政这个系统啊，围绕群众所需所盼，保障城市低保对象是66万人次，城乡特困10.8万人次，实现临时救助4765人次，累计发放了救助资金是4.9亿。
4: 节目中，市民高先生反映：
6: 我们买的是坪山公墓寿元石山区。我父母在那个地方，被墓的底下长期损坏的，连我们都是毁，反映都3-4年了，到现在得不到解决。
4: 市民政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岭回复：
5: 近几年啊，我们一直在维修，恐怕没有维修到您的地方。上个月我们这个研究了坪山公墓的改造工程，现在已经挂到招标网上去了。我们把坪山公墓里边的一些整个的道路啊，一些破损的地方，全部纳入了维修改造的这个议程中。我估计9月份就可以招标成功，10月份以后我们就可以进场维修。你的这个项目呢，我们事后啊和你保持联系，如果有问题啊，我们及时的帮你维修。
4: 记者张端宇报道。
0: 欢迎各位听众继续来收听1079早新闻，记者马笑报道。9月3号晚上10点50分，延安路大桥建设迎来关键节点，主桥最后一段钢箱梁成功吊装就位，淮河流域跨境最大的斜拉桥实现合龙，跨河段全线贯通。记者在现场看到，测量人员第一时间冲向合龙口，全站仪、水准仪同时架起，数据逐点采集，逐项比对。接缝间隙、桥面高差、轴线线形，所有关键指标全都精准达标。根据中铁四局延安路大桥项目工程部部长汪宝玉介绍，合龙接缝的间歇越一致，焊接受热点就会更均衡，这样的成型焊缝的质量将会更好，大桥的结构将会更加稳定。数据合格，焊接立即跟上，焊工分组上阵，在桥面、在钢箱梁内部焊花同时亮起，把合龙段牢牢固定在主桥。

0: 上，施工人员连夜完成了合龙段的固定，昨天早上全面启动了焊缝焊接工作，为后续施工创造条件。三年坚守，两座141米高的蚌埠之门的主塔拔地而起，64对斜拉索次第张挂，精准合龙，见证的是一座桥的品质，焊花闪烁，映照的更是万千市民对于通途的期盼。再来关注农业方面的新闻，当前怀远县83万亩糯稻进入孕穗初期，部分机插秧田块开始进入破口的抽穗期，针对初伏后昼夜温差增大、多阵雨等天气特点，农技人员走进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田管，为秋粮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1: 在怀远县白莲坡镇高标准水稻种植基地，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巡查田块，进行病虫害防治作业。白莲坡镇种粮大户周玉官：
2: 我们今年流转了3000多亩土地，种植的全部是耕糯稻，其中机插秧1000多亩，目前机插秧的那个全部在破口抽穗秧化期，为了把这个质量和产量搞上去，我们今天组织了2台无人机在打这个破口药，防止这个稻曲病、稻瘟病，还有这个卷叶虫等等。我们这正常的是2天就能把这几啥样的1000多亩全部打完。
1: 出伏后，水稻进入生殖生长关键期，植株抗逆性减弱，高温闷热天气极易诱发穗期病虫害，同时易出现植株早衰、倒伏、空比例增多等问题。中后期精细化田管直接决定粮食产量与品质。怀远县农技推广中心植物保护室主任王同穗：
3: 我们重点推行科学化、精细化分类田管模式，在水浆管理、施肥管理以外，病虫害防控是当前重中之重。我们严格按照破口前预防、抽穗期补防的技术要求，指导农户开采一盆多处、同房同治，避开中午高温和水稻秧化时段作业，确保防病治虫、保肥一步到位。
1: 怀远县农技部门发布中后期水稻田管技术指南，组织技术人员分片包保进村入户下地指导，针对不同苗情、不同地块分类施策，指导农户落实田管核心措施，保障水稻稳健生长。怀远荣媒记者肖新宇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9月3号蚌埠第二实验小学中创校区举办科普启蒙开学第一课，邀请安徽科技工程大学教授詹秋文做讲座，让首批入校的一年级新生沉浸式感受科学魅力，元气满满的开启校园的新生活。
1: 安徽科技工程大学教授詹秋文以做一粒草种子为题，与小朋友分享了他和团队在高粱与苏丹草杂交种选育工作方面的故事。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扎根农业选种一线，在土地上深耕不辍，培育出高产优质适应性强的杂交牧草品种，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研究空白。詹秋文：
4: 让我们的小学生了解科研工作的神奇与快乐，引导他们树立科学小梦想，爱探索，爱思考，希望他们像小草种子一样，在知识的海洋里茁壮成长，勇敢坚强，努力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1: 优质的课堂体验离不开高标准的校园建设与完善的硬件配套。二十小中创校区占地面积53余亩，规划36个标准化教学班，配有图书行政楼、教学综合楼、多功能报告厅、食堂、体育馆、地下停车库等主体建筑，架空连廊贯通全域，通行便捷。同时配套标准化室外足球场、篮球场等各类专业功能室，教学设备、办公设施全方位满足现代化教学、文体活动、师生生活需求，有效补齐城东片区教育短板，缓解区域学位紧张问题。蚌埠第二实验小学中创校区校长朱红：
5: 学校设置有小学部24个班，中学部12个班，预计招收1620名学生。我们学校依托蚌埠第二实验
0: 压实商户主体责任，净化校园周边的市场环

0: 境。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槟榔属于中药材，不得作为食品原料加工使用，严禁将槟榔标志为食品进行销售与推广。广大青少年要自觉远离槟榔制品，家长要做好家庭教育引导，共同守护孩子的身体健康。根据了解，槟榔纤维粗硬，常年咀嚼相当于让口腔黏膜做砂纸训练，会增加黏膜的创伤、破损与炎症的风险。更加严重的是，槟榔中含有的槟榔碱是明确的致癌物。槟榔制品制作过程会添加石灰等化学物质，进一步加重危害。长期反复的物理化学刺激可能会诱发口腔黏膜的纤维化，嘴巴逐渐张不开，黏膜发白发硬，进食说话受限，为癌变创造了温床。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广大经营商户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守住校园周边的经营红线，坚决杜绝向未成年人销售槟榔及其制品，对违规销售、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依法从严查处，持续整治清理校园周边槟榔销售乱象，全方位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在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是晴天到多云，偏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晨的最低气温19到20度。预计明天白天是多云天气。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收听，了解更多信息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3: 雨水是两个字，24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4: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啊？
5: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6: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2: 从立春到大寒，24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事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3: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2: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4: 阿边，
5: 阿边，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夺命蜜蜂。养蜂场老板王刚因被蜜蜂蛰伤过敏而亡，然而警方调查之下发现这并非是一起意外事件，案子的内情令人扼腕。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夺命蜜蜂。

2024年10月的一天早上7点多，有人报警称，市郊外一养蜂场附近路边歪着一辆白色轿车，车内有具男尸。办案人员出警后发现，现场车辙歪歪扭扭，车内有个行车记录仪，记录了10月13号晚死者开车到养蜂场附近和离开的过程。停留时，因为车子不是启动状态，没有相关记录。从这些记录的录音判断，车内仅死者一人。死者坐在驾驶位上，上半身却侧趴在副驾驶座位上，是名30岁出头的男子。颜面、手部上有多处红肿，有的地方甚至起了水泡，疑似是叮咬的伤。此外，死者颈部有抓痕。车内有几只死去的蜜蜂，后座车侧门附近有一个空化妆品罐子，一张薄纸。此外，化妆品罐内有不明粉末。车侧门夹层处有几张撕开使用过的暖宝宝贴，且上有微微余热。经调查核实，死者王刚36岁，蜂产品经营公司老板。他对蜂毒高度过敏，身上被蛰伤20多处，是因过敏而死。王刚经营蜂产品，经常往返养蜂场，车上出现蜜蜂原本并不奇怪，但他是晚上10点多到养蜂场附近的，而且他曾因被蜜蜂蛰伤送医，因此进出养蜂场都会穿着防护衣，十分注意，而这次他并没有穿防护衣。再者，就算车上不小心跟随了一两只蜜蜂，也不至于将他蛰得如此厉害。

怀疑是有人事先将蜜蜂藏于罐子内，罐子受热，蜜蜂飞出，蜇伤王刚后致死。经查，罐子是王刚情人张萱萱所有。张萱萱称，近段时间王刚经常夜宿他家，不过10月13号晚他没有来过。经核查，张萱萱的话属实。警方又做了调查和走访，得知王刚和妻子郑佩在事业上有冲突，感情也很差。但郑佩提供了当晚和网友热聊的记录，并称他没有和王刚联系过。办案人员又反复仔细查看了王刚的行车记录画面，发现在他的车行驶经过养殖场附近不锈钢招牌时，招牌上倒影出现了后面车辆车头的一侧。车子牌照的最后一个车牌号为9，车身为白色。那条路十分荒僻，路上连监控设施都没有，谁会在同样的时间点出现在那儿呢？根据细节，警方摸排后发现郑佩的车刚好符合此特点。经过核查车辆行车记录，办案人员确认10月13号晚郑佩驾车来过现场。面对警方的审讯，郑佩的心理防线被攻破。2018年郑佩从美国留学归来，他学的是生物制药学，回国后在一个创业指导活动中和王刚相识。活动中，王刚提供了项目规划书，他想做蜂产品的产业链生意。演讲时他气度不凡，郑佩告诉王刚，国内的蜂产品只是初级产品，重头产品为蜂蜜、蜂王浆等，但其实蜂毒具有不错的药用价值，商业价值更是可观。如果能以传统产业支撑收入，然后将主要精力集中在科研上，产出的经济价值将是惊人的。王刚在大学里主修营销课，也曾参与过一些营销实操，效果不错，但关于蜂产品产业的经营想法很传统。郑佩格局很大，一提点他眼睛都亮了。两人越聊越投机，商量合作，用传统模式招揽蜂农，产出基础蜂产品，经王刚包装营销后推向市场，实现基础收入，利用部分收入再加上他俩额外投入资金，提炼高浓度纯度的蜂毒，开发出优秀的产品。他们彼此投契，产生了爱意，于2019年结婚，注册公司，承包山头，一气呵成开办了蜜蜂养殖基地。王刚是公司总经理，郑佩是法人，王刚负责公司经营，而郑佩牵头科研活动。郑佩的弟弟郑宇很看好姐姐姐夫的事业，找岳父借了30万，成为养殖户的牵头人，一家人充满干劲儿。他们走的是薄利多销策略，公司流水还行。两年过去了，公司大半营收一笔笔投在了实验室。郑佩的研发却没那么快，提炼蜂毒只是第一步，用蜂毒开发出护肤品需要更多的科研人员、原材料，还得进行测验，通过产品审批，东西才能上市。渐渐的，夫妻俩的生活状态截然不同。王刚因为生意小有成就，狐朋狗友多了起来，他经常应酬，过着灯红酒绿的生活。而郑佩每天在实验室忙碌，当初他看上的是意气风发、认真勤勉，和他共同逐梦的那个人。可眼前的丈夫有点闲就膨胀了，只图享乐。而且最重要的是，两人的步调越来越不一致，连共同的话题都没有了。关于事业的发展，他们想法也不一样。弟弟郑宇眼见姐姐姐夫感情出现裂痕，劝他不能只顾着工作而忽略了姐夫的感受。郑佩反思后变得顾家了些，却让他安心备孕。郑佩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王刚，当初他们相爱并创业，他一度觉得遇到对频的人多么难得，可这些年看下来，其实两人三观不同，人生方向也不同。尤其是丈夫居然建议她停止实验，要她回家带娃，这简直是完全看低了她的价值，也完全没有尊重她的个人想法。此后，王刚打牌酗酒，甚至开始夜不归宿。而郑佩恼怒于丈夫把控了流动资金，见面就逼着她立马转款给自己弄实验室，两人关系越来越差。细想起来，丈夫不知从何时起格外注重外形，而且对她越来越怠慢。

养蜂场老板王刚因被蜜蜂蛰伤过敏而亡。然而警方调查之下发现这并非是一起意外事件，案子的内情令人扼腕。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夺命蜜蜂。

0: 一个月后，郑佩将王刚和张轩轩捉奸在床，哭着提出离婚分割财产。王刚父母赶来哭打儿子，逼着他认错。重压之下，王刚赌咒发誓和张轩轩断绝往来，并真的停止了合作。为表诚意，他还转了一点资金支持郑佩的科研。念及旧情，郑佩原谅了他。这场风波后，在家时他们经常相对无言。2024年4月，产品销量下滑，王刚愁眉不展。王刚若有所思，
1: 实在不行套现吧，回头咱们可以再瞅准时机投资新项目也行啊。
0: 郑佩气到无语，他为产品研发投入了几乎全部的时间精力，弟弟为盘好手下的蜂农也付出了良多，他们把公司当作重要的事业来做，本想扛过困境，没想到王刚只是把这当作一个赚钱的工具，一旦形势不对就想撤。骨子里他们追求不同，根本不是一路人，两人再次不欢而散。此后王刚又开始夜不归宿。2024年6月，王刚带着一个有投资合作意向的朋友来公司考察项目，对方深度调查后表示考虑投资。没想到过了几天，王刚告诉郑佩他和对方签订了协议。投资方提出，目前公司合作的养殖户观念老旧，手法传统，而且他们公司有一批专业人才可以调配。投资人要求王刚终止与现在的养殖户的合作，由他们的人才入驻蜂场，选拔理念相同的新蜂农打配合。这么大的事儿，王刚居然没和郑佩商量就签了合同。他和弟弟得知后都很生气，和他爆发了激烈的争吵。王刚表示违约金太高，他们无法反悔。有些蜂农入住较晚，并没有赚到钱，见他们提出免出两个月的租金，直接退租。有些养殖户扎根较深，投入较大，眼看公司发展的不错，却要甩掉他们，恼得很。此后公司乱了套，王刚一连几天不见人，郑佩躲在实验室里，而一些养殖户把气儿都撒在了郑宇身上。他怕姐姐难受，就出头顶着。因为公司财务确实吃紧，郑佩不得不暂时关停实验室，腾出资金以作为对部分同意离开的养殖户的补偿。还有一部分优质养殖户，他们提出留下，郑佩做主同意了。2024年7月，王刚私下找了一帮流氓殴打威胁养殖户，被人质问后辩称这不关他的事，是郑宇的主意。10月6号，最后一个蜂农撤场了，对方公司的人最快只能10月17号接手。郑佩不忍如此的惨状，和弟弟打起精神，每天到养蜂场看看。10月9号，郑佩得知了一个惊天的消息，王刚和张轩轩还在一起，并且张轩轩怀孕了。有人撞见他陪张轩轩产检，据说他承诺等公司出手了，他生下了孩子就和郑佩离婚。郑佩错愕之下，花重金请人调查，发现内容都属实，而且还有个令他浑身起鸡皮疙瘩的事情，王刚根本不是准备和别的公司搞合作，而是签了阴阳合同，售卖公司，清空养殖场，就是给对方清场。此时的郑佩，所有的梦想都坍塌了，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所有的爱意都被辜负背叛，郑佩彻夜难眠。魔怔之下，他认为王刚必须付出代价。几天后，郑佩通过网络虚拟电话威胁王刚，自己是王刚出轨试图转移公司财产的知情者，手上有相关证据，要他见面谈判，而且不许有人知道，地点就约在养蜂基地外的空地上。王刚答应了，当晚10点半赴约。郑佩为了赴约提前做足了功课，前一天就提前将车开到和小区相隔一条街的路边徒步回家。当晚乔装从小区侧门而出，取车后绕远路前往养殖场附近约见地点，两人的车前后脚到达。王刚停车后将车熄了火，郑佩约他下车谈，王刚冷笑，哼，果然是你啊。郑佩提出公司可变现，但他和弟弟要一半的资金，不过他愿意将婚房留给他。 王刚没想到事情如此顺利，一口答应，还说了句：“你要早这么痛快，咱也不至于走到今天。”郑佩如坠冰窟，缓缓说：“对，你说的都对。”上车前，郑佩故意把自己的包放在王刚车后座，假意拉扯几句后，离开前以拿包为幌子，实则将事先准备好的装有密封的化妆品罐子从包内放在紧靠侧门的后座，并将已经撕开预热放在他口袋的暖宝宝放在车门处，随后离开。他将之前张萱萱留下的化妆品罐放入蜂蜜，瓶口封上薄宣纸，薄蜡封住边口。下车前，他快速将几个暖宝宝撕开，放置在车门内侧。王刚根本没察觉，先他一步驾车离开。路上车体颠簸，薄蜡急速融化，蜜蜂飞出。蜜蜂在受热后以为受到攻击，群体蛰了正在开车的王刚。据警方推测，王刚紧急临时停车企图自救，拨打电话时电话却掉到座位缝隙里。由于对蜂毒过敏，而他被多次叮蛰，以至于昏厥、呼吸衰竭，因没有及时得到救治而死亡。2026年初，当地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郑佩无期徒刑。夫妻档创业，两人角色互补，共同努力承担风险。在创业起始阶段，能使沟通成本、社交成本、发展成本大大降低，有一定优势。然而创业中后期，公司的发展往往容易进入瓶颈期。王刚和郑佩三观不同，人生方向不同，作为合作关系，牵扯上感情因素、私人矛盾，因此才会一地鸡毛。其实夫妻档公司更需要建立完整的管理制度来约束，尽量往职业化、规范化方向运营，分工明确，权责清晰。如果无法合作，则应及时分家，以免矛盾累积，引发不可收拾的后果，甚至是悲剧。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